0: 相伴。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这又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早晨，我们又在话筒之前守候着大家的到来。诚邀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车。
0: 嗯，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呢，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对啊，也可以聊一聊你对本届世界杯的所感所想。
0: 哦，
1: 这个我觉得真是可以的。
0: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你现在，你这个专业的球迷，资深的球迷，没有我这个小白上心。
1: 谈不上啊、啊！
0: 我这一睁眼睛，你知道，我一睁眼睛我就拿起电话，我看一看早上起来的法国对摩洛哥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分。然后你早上起来还问我咋样啊？
1: 哎，资深球迷现在也需要助理。
0: 啊，你这昨天我不是去那个主持那个节目嘛，然后就碰到那个谁李雨婷了。
1: 啊，
0: 李雨婷前一段时间不跟那个严超跟了一下嘛。
1: 哦，
0: 然后我就说到这个世界杯的事。
1: 其实他一直在踢球。
0: 对，他踢球，他特别爱足球。然后就是，其实所以我就觉得哈，就是喜欢足球的，就是包括踢球的男人也好，喜欢足球的男人也好，就是有一定的魅力。
1: 那当然，必须的，这是。
0: 然后我就跟李雨婷说，然后我就说这个世界杯的事儿哈，就是有的是通过你知道的嘛，有的时候是在网上搜到的。咱俩做节目的时候。
1: 给他震撼了。
0: 不，我就试完了之后，你知道吗？你知道他说啥？
1: 嗯。
0: 他说：“甘露姐，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感觉你看世界杯比我懂的都多。
1: 你看看，学和不学真不一样。
0: 是，他说我看世界杯的次数好像都没有你多。本届的世界杯，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岁数大了，熬不了夜了。
1: 他是真是这样。其实就像以前我跟大家说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种感情的一个脉络。
0: 嗯，
1: 比方说当初迈克尔乔丹退役之后 NBA 我就再也没有看。顶多是零敲碎打看一些小花边啊新闻一类的。
0: 但是实话实说，2030年的世界杯我估计我不会再看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好累啊，就是追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熬体力的活儿。
1: 哎呀，你才追几届世界杯呀、啊！我天哪，你得坚持啊！
0: 你在那儿干啥呢？那我是不是也是从一定岁数之后开始追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从小就追，但是实话实说，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就喜欢踢足球的男生，
1: 对吧？
0: 我不是就是特别就是如果说相对来讲的话，踢足球的男生和打篮球的男生就是可能是打篮球男生会高一些，会怎么样，但是就是相对来讲的话情况下，我还是比较喜欢踢足球的男生。
1: 哎呀，想当年啊，那时候那体育课上的吧，其实没有现在那么正规，但说实话啊，这体育老师给我们的感觉也特别宽泛，这个球一扔哪怕课间10分钟也要踢上一个半场，瘾头子就那么大，这就是足球给一个那个少不更事的小男孩一个启蒙的热爱，真是这样，这打小就喜欢，由喜欢足球而衍生出的喜欢其他一些类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包括像滑雪啊，包括像这个自制的冰球啊。啊，还有乒乓球、羽毛球，这就自不不，我就是特别特别的感谢足球，真的，它能给我带来太多了。嗯，
0: 就是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他就可能就一节课的时间，可能老师就咔咔咔做什么这个运动那运动，也就10分钟，剩下都是自由发挥的一个，对吧？
1: 对对。
0: 嗯，我们那时候呢，就是女生跳皮筋儿，男生踢足球。就男生撒一花花就全都踢足球的，但你们班那个时候有没有男生就是跟女生跳皮筋的？
1: 有啊，我也跳过。
0: 哎，
1: 真的。
0: 我班有一个男生哈，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名字，他叫宋俊年，就是他的名字都特别的这个，就是特别的有文化。
1: 有可能现在听咱们节目呢啊。
0: 他现在在别的国家呢。
1: 哦。
0: 啊，他写字特别漂亮，就是你看他那个字，就感觉不像是一个小男孩的字。
1: 嗯。
0: 就是不能说不像小男孩的字，就特别的俊秀，真的就是和他那个名字一样，特别的俊秀。然后写字特别漂亮，学习特别好，当时是我班的学习委员。
1: 嗯。
0: 但是他就是有一点， 只要是体育课一下课一解散，准跟我们跳皮筋儿，从来不去踢球。
1: 你看啊，这就是选择，
0: 关键是他从来不去，不是说偶尔去。
1: 啊、哦，那就是自己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但是这个运动没有高雅和低劣之分，跳皮筋儿也好，踢球也好，都是喜闻乐见的一项运动，对于强健身心有着一样的令人热爱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其实挺好的、嗯。
0: 但是你知道他跳皮筋能跳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就是跟我，就是我跳皮筋相当的厉害，就是比如说到脖儿我都能跳上去。
1: 我啊，你还可以啊。
0: 我弹跳力相当好的，到脖儿我都能跳上去。
1: 腰我都能跳到那时候，腰。但我觉得我在男生当中跳的还算可以。
0: 我是真的是跳脖、嗯、你知道跳的是什么？跳的是咱们那个钢蹦、嗯、可不是说什么动动啊，一个脚上就是那种钢蹦、嗯、然后就等可以那样的，就是我弹跳力还是非常好的，他基本上能跟我持平。男生
1: 哟，这很厉害，
0: 嗯，
1: 这很厉害。
0: 他就是特别爱好跳皮筋儿。
1: 哎呀，你想起来，你看今天
0: 哎，想起来我的回忆了，
1: 有这世界杯，想起来校园生活，
0: 嗯。来说一说这个今天的世界杯吧，今天这必须得说一下。我还问我搭档，我说看球了吗？我觉得他肯定能看。
1: 2-0吗？嗯。
0: 那不是我告诉你的吗？
1: 这个
0: 嗯，
1: 大概率的哈。
0: 嗯嗯。
1: 这个和2022年世界杯的这个半决赛当中的比分是一模一样，都不带差的啊。上届世界杯的时候，
0: 啊、上届世界杯的时候也是他俩。
1: 也是。法国对摩洛哥
0: 2-0，
1: 也是2-0。
0: 其实摩洛哥这次是带着复仇的这个想法来的。
1: 但你要说没有复仇想法，那不现实啊。
0: 嗯嗯。
1: 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是不是？
0: 嗯、
1: 为什么会每一次倒在同样一个节奏之下呢？
0: 嗯、
1: 就气不过呀，意难平啊。
0: 嗯。
1: 但说句实在话，无论说是板凳深度，还是这个场上这个球员的身价加在一起啊。这法国人绝对是笑傲群雄、啊、
0: 对，而且就是我看到就是他们赛前有一个这个分析哈、
1: 嗯、
0: 就是赛前的分析是这样的，就是摩洛哥想要打一个什么样的球呢？想脱平，脱到加时脱平、
1: 嗯、
0: 最后定进点球，这是他们、
1: 嗯、
0: 这是他们一个最好最好的打法和结局。就是如果说你想要进球，我觉得那不可能，就是在这个正常的时间里去进球不可能。
1: 客观上来说，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相比较，摩洛哥队的整体实力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
0: 嗯嗯。
1: 摩洛哥队其实对法国队，他唯一的一个胜招，他就是一个拖字诀。
0: 对 对,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尽量的打防守反击。
0: 嗯。
1: 可是法国队不一样。
0: 嗯。
1: 法国队不一样，法国队是能攻能守。
0: 对。
1: 就是他中场球员，还有这个前锋也好，甚至包括后卫也好。有很多球员是能带球、能突破、能打门、能得分，
0: 嗯，
1: 这个就太可怕了。
0: 对，这个就是人家就是进攻，但是防守做的也非常的好。
1: 我们曾经称我们的这个乒乓球名宿马龙是六边形战士，
0: 嗯，
1: 现在的法国他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0: 法国现在真的他的能量，我感觉是不可预估的。
1: 嗯、
0: 我觉得他有可能，会争一下冠亚军啊。
1: 再一次问鼎冠军，其实他
0: 上一次不就是第二嘛？
1: 第二名
0: 的点球是吧？嗯。
1: 其实法国队也是这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冠军争夺者，
0: 嗯，
1: 没错，
0: 嗯。
1: 那这届世界杯提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很多球员或者尤其是球迷哈，就觉得，哎呀，这心中还是有一些。淡淡的酸楚，
0: 嗯，
1: 因为有些球迷他是那样的，就是你法国队你厉害你厉害，但我就是不喜欢你，
0: 对
1: 啊，我就喜欢格子军团克罗地亚，
0: 嗯，
1: 我就喜欢埃及，
0: 葡萄牙，
1: 我就喜欢葡萄牙，
0: 嗯，
1: 他就是这个球迷他有一种这个非常执着的一个信念，
0: 对，就是比如说你看葡萄牙和西班牙那场比赛结束了之后，我就感觉我不太喜欢看了，
1: 嗯。
0: 就是看了，就是确实是关注了一下阿根廷跟那个埃及的那场比赛，但是也是半关注不关注的一个情况下。但是你现在你知道我现在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吗？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到现在为止，你知道我现在有一个希望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希望阿根廷输。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这个潜意识当中，我希望阿根廷和法国队都输。这个想法其实很正常，因为
0: 不是你说
1: 这个世界杯，
0: 你听错了。
1: 我希望法国和阿根廷都输，这说实话
0: 啊输啊，对对，我说的是输， 但是我没希望法国，我觉得法国他很有实力。
1: 我觉得他输哈会更有看点。
0: 不，但我确实是，就是从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就是最近几天吧，就突然间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1: 因为我不希望哈这个世界杯的最后的冠军归属说变成了二人转，法国和阿根廷的轮流坐庄是吧？
0: 嗯，
1: 我们希望世界杯会有新王产生，希望世界杯的赛场上有新的王者在绿茵场上，号召江湖。
0: 对，我觉得你这说的对啊，就是即便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让我们更加期待2030年的世界杯。
1: 没错，对啊，这个世界杯哈，到现在为止，其实我心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受，就是现在世界杯的整个赛场上的一些过程过于同质化。你没发现吗？其实现在表面上看是世界杯，客观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欧洲杯的一种另外的翻版。
0: 不，人有啊，有一个南非队。
1: 对啊，我那没问题，我说的一点都有道理。为啥呢？
0: 六个欧洲，
1: 因为有大批的球员，就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顶尖球员都在欧洲踢球。对啊，你真的可以把世界杯理解成欧洲杯的另外一个翻版。所以这个同质化的趋向太大了，像当初这世界杯初始阶段的时候，各副特色的这个球队的表现越来越差，越来越少。就像是语言一样，你说现在全世界通用语言英语啊、汉语啊一类的哈，一些小语种慢慢就被甩得尾灯都看不到了。甚至在整个的语言的一个洪流当中被泯灭掉了，这也是世界杯的一个悲哀。能不能够再保留一些富有着南美特色呀、欧洲特色呀、南非特色啊，特色非常鲜明的球队继续竞逐在赛场上，为世界杯带来更多的新鲜元素。
0: 对，
1: 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0: 对，其实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在这个世界杯当中啊，我并不是说这个足球明星怎么样，就是还是希望有这个像 C 罗这样的球员，可以让我们更加去喜欢，因为喜欢他才喜欢这支球队，喜欢这支球队才喜欢看世界杯的嘛。
1: 对，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造王者产生的过程。一支球队如果是能够荣誉登顶，那他就是新王新主。那么一支球队当中效力的明星，或某支球队当中效力的明星，在一届杯赛上的表现也足可以让世界足坛的格局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杯最好的期待。
0: 来关注最新的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2-0战胜摩洛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四强球队。上半场呢，法国姆巴佩造点加失球，摩洛哥门将布鲁屡次救险，半场战罢，两队呢是0-0战平。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摩洛哥的这个守门员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1: 那个姆巴佩的小马达一旦开动哈，这个、
0: 他跑得太快了。
1: 我跟你讲哈，任何球队的后卫线和门将真的是出头啊。
0: 不是，他怎么能跑得那么快？
1: 这就是我们说，这就是天分。你可以指责法国队的姆巴佩这个忍者神龟的这个超级天赋，但是你的确不能低估他的实力。
0: 比赛60分钟的时候，姆巴佩禁区前沿兜射，啥意思？
1: 禁区前沿兜射就是
0: 前沿兜啊，兜射。
1: 兜射，这个兜射一般都是用这个
0: 内兜着，
1: 内脚背抽球的这个底侧部位，然后兜出一个弧线。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踢
0: 法，线是吗？
1: 对对对。
0: 皮球直钻网窝死角。布鲁飞扑也望尘莫及。法国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八个进球，和梅西持平了哈。
1: 对。
0: 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
1: 对。
0: 在66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是做球，登贝莱轻松的推进了一个推进了弧顶。
1: 对。
0: 附近。
1: 他是指这个禁区弧这个位置。
0: 然后法国队2-0战胜了摩洛哥，
1: 同样的比分。
0: 嗯，
1: 摩洛哥又一次倒在了法国人的脚下，
0: 就是
1: 你说怎么办？
0: 多少的阴影啊。
1: 江湖上这对球队相爱相杀哈，至少是持续了2届世界杯啊。但这也是 成为当今足坛的一个梗。
0: 嗯。
1: 在这个法国队当中，姆巴佩和对方呢有一个球员叫什么什么什么夫，他俩是这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0: 嗯。
1: 但是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这位球员就说了，这个这在赛场上我们不是朋友。
0: 那肯定啊。
1: 啊，没办法，各为其主嘛。
0: 嗯。
1: 哎，赛场下再说赛场下的事儿吧。
0: 是是是。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天气吧。
1: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资讯。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打开天窗说亮话，早安敦化天气资讯。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中阳为大家播报天气。
1: 斜风细雨不须归啊，多云有时阴有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还真的不低啊。偏西风2到3级，今天最低气温还22度呢。你看看啊，有小的中雨，这雨不但没停，反而加大了。
0: 嗯。
1: 哎，局部有大雨，您听好了，局部有大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是25度啊，有大雨。我的娘哎，怎么了这是哈？为什么这么下？我记得以前是提到这个汛期的时候，
0: 你先说嘛，一会儿告诉你
1: 重点防范的是这个7月下旬和8月上旬。
0: 对，
1: 这是现在你看，从6月份开始
0: 提早了，
1: 从6月份就开始了，进入到7月份，你看看现在王者归来呀。
0: 嗯，
1: 哎，你说吧，你要告诉我什么？
0: 你还没说风呢，明天的风。
1: 好，最高气温25度，偏西风3到4级。
0: 嗯，
1: 对，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为什么这么下？因为台风要来了。
1: 台风要来了，
0: 嗯，
1: 哦。
0: 来关注一下啊，这是来自吉祥新闻的一条消息啊，是在今天早上7点10分发布的一则预警，
1: 嗯，
0: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有。
0: 嗯，这是预计7月10号8时至11号的8时，内蒙古南部和东北部、黑龙。

0: 的降雨天气过程注意防范局地的气象灾害，预计7月10号白天到12号夜间，十号白天、
1: 嗯、
0: 就是今天呗。
1: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周末又泡了呗？啊，继续。
0: 我市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总降水量呢是60毫米到100毫米。
1: 其中
0: 鹅木镇、青沟子乡、雁鸣湖镇、大蒲柴河镇过程总降水量达到110毫到130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强为25到40毫米。
1: 这是超强的一个雨强过程。
0: 嗯，
1: 具体我们来说一说哈。十号白天到夜间，也是今天啊，多云有时阴。鄂木镇、还有青沟子乡、黑石乡、雁鸣湖镇、关帝镇、沙河堰镇有大雨，降水量是25到40毫米。那么其他的地方有中雨，降水量是10到25毫米。11号的白天到夜间连上了，多云有时阴，有大雨，降水量是35到50毫米。大蒲柴河有暴雨，降水量是60到80毫米，这想想看都挺恐怖啊。12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鄂木镇、青沟子乡、关帝镇、沙河堰镇、江源镇有大雨，降水量30到40毫米，其他有中雨，降水量是15到25毫米。
0: 10号白天到12号夜间各乡镇的过程降水总量来关注一下。市区呢是70到90，汉章乡75到95，鄂木镇呢是110到130，红石乡呢是75到95，青沟子乡是100到120，江源镇70到95，雁鸣湖镇100到120，咸如镇60到80，黑石乡75到90，大桥乡85到100，黄泥河镇70到90，大石头镇70到100，丘陵沟镇70到90，大蒲柴河镇115到100，关帝镇是85到100，沙河堰镇是80到100，江南镇是75到95，这个降水量是以毫米为单位的啊。
1: 我感觉哈，就应了那些戏曲的台词儿，就哪里跑，谁都跑不了。
0: 降水主要集中的影响时段，我来吧，因为下面比较长，你来。10号，今天是10号，10号下午的20至23时。就是说14时至23时，11号的17时到12日5时，12号的11时到14时，12号的17时到23时，这是主要的降雨阶段。
1: 哎，我记得以前哈，有的台风形成之后，就是拐都拐日本列岛去了，今年好像没拐过去。
0: 嗯，还没来得及呢，快了，
1: 还没到天儿哈。这个后续台风这个巴威的影响来分析一下哈，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中心是9号早晨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210公里的洋面上，
0: 1210公里
1: 的洋面上，
0: 嗯，
1: 少看个一，说差多大事儿。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呢是16级，
0: 嗯。
1: 想一想，挺恐怖啊！
0: 每秒55米，
1: 七级风圈的半径是350到500公里。
0: 嗯，
1: 这个影响范围还是非常大。
0: 对，
1: 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云系的影响，预计13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我市可能会出现区域性的暴雨，降雨集中的时间是14号夜间、15号白天，降水明显减弱。目前台风巴威登陆后移动的路径、影响强度及落区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我们将会持续的做好台风的监测和预报。
0: 哎，是的，这里也注意告诉大家注意防范啊。
1: 哎，你说这个最近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

0: 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3: 从你我做起。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歌，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好，我是钟阳。下面时间我们跟大家首先来分享这一条很重要，这是吉林省多地的中考成绩查询时间公布。以前我们说这个查成绩更多这个权重于高考的成绩查询哈，其实中考也是一样的啊。吉林发布啊，吉林省多个地区的中考成绩查询的时间公布了，查询的通道已经陆续开放，这当中其他县市咱就不说了哈，咱就说一说咱敦化哈。延边州中考成绩于在7月10号的10时发布，这个
5: 啥发7月10号？
4: 对啊，7月10号的10时发布嘛。
5: 嗯嗯
4: 啊，八年级的地生成绩预计是10月14号发布。
5: 什么呀？10号的14时发布？
4: 是10号14时发布。
5: 都是在今天。
4: 都在今天啊！我再重复一下啊。
5: 我来说吧。
4: 我说。7月10号的10时发布，这是中考成绩。八年级的地生成绩预计是7月10号的14时发布，下午2点。
5: 是的，我来说一下啊。2026年延边州八年级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时间预计是7月10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2点钟。中考成绩呢是今天上午的。

0: 10点钟。
1: 对，
0: 嗯，
1: 对。
0: 然后它这个登录的一个这个方式，我跟大家说一下，考生可以登录。通过登录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或者是手机登录集市办的小程序，进入到集市办的小程序之后，在教育就业当中选择中考成绩查询，两种官方渠道查询中考成绩或者是会考成绩啊，账号是你的报名序号，账号是你准考证上的报名序号，
1: 哎，那个号，那个号真的很重要啊，起码。
0: 初始密码和报名序号是一样的，账号是你的报名序号，初始密码就是和你的报名序号是一样的，报名序号呢都是在你的准考证上呢。你别问我，我报名序号是啥呀？我能哪知道去？
1: 他要知道可就出大事了，跟你讲啊！但是我那报名序号和那个什么的哈，千万千万千万要自己好好的保有啊！不要横生意外和直接，这个事儿出现过以前啊。下面跟大家要分享一则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来的，我觉得是及时雨，来自人民日报客户端。你都说我们现在重点强调说要保护和热爱我们的环境，其实我们从中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你想想，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怎么样，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有这样一个行动，就是要收集树籽儿和草籽儿，啊，收集树籽儿和草籽儿，还有花籽儿，
0: 上哪收集去
1: 啊，就是庭院呢、山林里面呢，到处都可以收集。不限于品种啊，
0: 干啥呀？
1: 有这个黄花松那个松子儿，还有这个黄花松就是落叶松嘛，松子儿，有这个少条子啊，还有这个各种花籽儿，支援三北防护林的建设啊，防风固沙嘛，对不对？其实也就是最大程度上改善我们周边的生活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啊。那最近这个水土流失的事情，我们国家持续在发力，也是取得了非常非常漂亮的成绩单。水土保持法修订施行了15年的时间呢，结果就是全国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3.09%，这个是非常令人傲娇的一个成绩单。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下降到257.64万平方公里，全国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3.09%。那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施行15年，15年间啊，大规模开发建设活动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这些年我们通过媒体的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向标，转向。十四五时期，48万多个生产建设项目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避免人为水土流失增量约14万平方公里。这成绩单呢，真给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很傲人啊！
1: 非常傲人。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这是啥呀？
1: 甲氧依托米酯等3个品种药品增列入到药用类的精神药品目录。
0: 近日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调整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显示，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将甲氧依托米酯
1: 对，
0: 等三个品种增列，就是增加的啊，增列入药用类的精神药品目录，自2026年的10月1号起实行。
1: 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如果你私自的去这个买卖，很有可能就是您就是这个贩毒嫌疑人
0: 哎，
1: 啊。
0: 是的，就是会违法啊。
1: 这件事儿，下面我说这个事儿，我都无语了，
0: 啊。
1: 气死我了，真的。那话怎么讲？说这个，知人知面难知心，啊，画皮画虎那个难画虎，真的这么回事儿。就是我们不是说要处处设防，我们宁愿选择相信更多善良的人。但万一出现这么一个你猝不及防伤害你的人，你真的会对这个世界会打上一个问号。真的是我们想象的那么

0: 和拥抱那么美好吗？
1: 老人不是有句话吗？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
0: 这个事儿哈，其实从头到尾都让人感到是脊背发寒呢。
1: 很愤怒。
0: 这个保洁把偷来的黄金首饰融成了金坨，带着家人连夜逃跑。
1: 就是你念到这儿的时候，你知道我特别想说一句话是什么吗？咋的呀？你把人家的首饰融成金坨，就找不着你了？
0: 那肯定能找到他呀！而且我觉得你融多大金坨够你们一家子花一辈子呀？这种骨子里的恶呀，这种贪占呢，让人啊真的不能原谅。这近日，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接到的居民王先生的报警。他说，我找了两名保洁，他俩是母子关系，我还特意的叮嘱他们别进里屋，回家就发现首饰被偷了。这王先生非常激动啊。这个民警啊，根据掌握的线索确认两名嫌疑人是刘某，是母亲，林某，这儿子，这两个人，二人已经逃往外地，最终是出现在地点呢是辽宁省的锦州市。民警锁定嫌疑人的具体藏匿地点之后，立即展开抓捕行动。在当地警方的积极配合下，将涉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仨呢啊，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刘某供认了其犯罪事实。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在逃跑的途中，刘某的儿子林某担心事情败露，那便将金首饰融成了两个金坨。林某的妻子刘某某在首饰店将这个金坨重新打成了两个金手镯。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黄金被全部追回。啊，这是来自新华网的官推的内容。咱说句实在话，这个事情真的是骨子里的恶啊！你明明是上人家求职去啊，人家给了你饭碗，你是反其道行之啊，这在雇主家就开偷啊。那可能说这个金子是追回来了，就是一颗不少的追回来了，但你想想啊，当初你偷这个金首饰，这个很可能某个金首饰在这个雇主的这个生活当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1: 对，他可能是用金钱代表不了的。
0: 对啊，生日纪念呢，或者是什么什么纪念也好，
1: 别人送的呀。
0: 这个金子是追回来了，但对这感情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对这个犯罪嫌疑人哈，一定要采取顶格处罚。
1: 只要我都气死了，
0: 就是太招人恨了啊！所以我们也借此机会提醒身边我们善良的朋友们哈，这个有些人我们真的要审慎三思而行啊。还是刚才我们提到这句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1: 不
0: 必须有，必须得有。
1: 是的。自从吃了它，家中怪事儿频发啊！啥呀？近日啊，这是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警方接到了一男子报警啊，称家中失窃。民警赶赴现场调查之后呢，未发现犯罪痕迹。在与男子交谈当中呢，民警发现其语无伦次，且视力模糊。再三询问确认，该男子呢是食用了野生菌中毒，警方立即将其送医。目前呢，该男子已经脱离危险。就这个，
0: 就他
1: 前两天看了一个，
0: 就他属于胡说八道的状态里面。
1: 不是胡说八道，
0: 嗯，
1: 就前两天我确实是看了一个新闻，
0: 置换了吗？这不，
1: 对、就是两口子，都吃这个野生菌，就是到置换的一个程度了。
0: 两口谁也不认识谁了，
1: 不是，他俩就进了到楼道里面，就感觉好像是。是旅游呢还是干啥呢？我就忘了，就是咱们正常人瞅他们就是跟精神病一样，
0: 那肯定是，
1: 就特别特别像精神病一样，但是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我说这个东西真的这么
0: 对
1: 严重吗？
0: 对，你知道这个在这个
1: 是因为吃了没熟的，还是说吃了
0: 不是
1: 那个野生菌？
0: 他这个野生菌本身具备这个致幻的毒素，对啊。我们
1: 吃的金针菇啥的有吗？
0: 金针菇没事儿、
1: 哦，
0: 那是正常的，就是可以大范围广泛培育和这个栽培，那个没问题。它是特指野生菌，
1: 就是在山上
0: 对，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说这个 野生菌你不认识的，你不要上手采，也不要轻易的尝试吃，因为结果你不可预知，真的是这样。这个野生菌中毒，这个主要的重灾区是发生在云南。云南它野生菌的种类啊，成千上万种，跟你说，老了去了，多了去了，真的，有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这个是到底这个啥啥啥能吃，啥啥不能吃。那有些人就是喜欢尝这口鲜儿，哎，不管能不能吃，我先来一口。多数中毒人就这种想法和心态，哎，结果怎么样？真中毒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例子是比较轻的，啊，及时挽救挽回啊，还能够保护住生命。重的就是那白板板、红板板，那就最后躺板板了。
1: 嗯，
0: 啊，这个事儿千万不要以身试吃，后果非常严重，真的非常严重啊。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
0: 我们最后跟大家推送一条来自浙江公安的欠欠的给你来。
1: 涉牛的小女孩萌言萌语逗乐民警。近日啊，这是在浙江宁波，外卖小哥王师傅呢，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了一名走失的小女孩，便将她送到了慈溪市公安局周巷中心派出所。谁来当我的好朋友？小女孩在派出所里涉牛，这个属性拉满哈，一句萌言萌语逗乐了民辅警，瞬间收获了五个好朋友。
0: 你看，
1: 民警也是配合哈。
0: 你看看，
1: 我来，就是我突然间想到了一首歌，哪个来拉我嘛？
0: 喘闷儿。那个，我说句实在话，我对这样的萌娃子，我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1: 我也是。
0: 真这样。
1: 嗯。
0: 我跟你说说我一个切身的经历。
1: 嗯，
0: 那是应该是在去年还是在前年啊？就是在家门口，我想上超市买点东西。
1: 嗯，
0: 下楼跟我儿子一起过这个横道。
1: 嗯，
0: 过横道，在马路对面有一个小孩，大概也就个不到3岁的模样，一头小黄毛，就那种水那个怎么说那个头型也没有什么固定发饰，就是自然长、疯长，一头小黄毛。那个小孩的头发它比较这个软柔嘛，对不对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个小发卡，掐那个位置吧，他估计是自己掐的，啊，这
1: 没掐明白。
0: 掐不明白，完了吹的里里啷当，哪儿都飘，知道吧？哎呀，这白白的，大眼睛大大的哈，我就走不动道了。
1: 老可爱了。
0: 我就瞅了，盯盯瞅，大概能有个2-3分钟吧。
1: 嗯，你别给人瞅不好意思，人家你是个坏蛋。
0: 没有，他妈妈也瞅我，他妈妈瞅我，我瞅他的姑娘，他妈妈直笑。
1: 啊。
0: 他觉得肯定是稀罕他家小闺女嘛。
1: 啊。可能是不止你这样，他家习惯。
0: 问题不是出在我身上，问题是出在我儿子身上。
1: 啊。
0: 我看了2-3分钟，他在旁边，差不多得了。
1: 不让你看了。
0: 可爱的孩子们，希望每一个可爱的孩子们有一个完整的童年，完美的童年。
1: 是的。
0: 那么在暑期到来的时候，也祝愿孩子们有一个完美的假期。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
0: 那祝大家有一个完美的周末。
1: 嗯，祝福大家周末愉快。虽然说周末的天儿不好，但是希望周末的天儿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心情。
0: 我们下周一再见。
1: 下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相信考完试的同学们都

会抓住这难得的清闲时光，尽情地放松自己，但安全弦始终不能松。在享受自由与放松的同时，吉林交警温馨提醒广大毕业生，高考虽已结束，但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无证不开车，无证驾驶人员未经过正规的培训和考试，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以及基本的驾驶技能，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车毁人亡。请所有高三毕业生记住，无证驾驶违法又危险，没有驾驶证千万使不得。提醒，无证驾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财产安全。聚会狂欢后不酒驾，高考结束后，不少同学相约聚餐欢聚，喝酒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其中可能有人冒险违法酒后乘骑电动车甚至是机动车，万万不行的。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酒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需要背负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还有可能一朝断送原本的大好前程，切勿以身试法。提醒，喜悦时适当喝点酒庆祝一下可以理解，但是喝酒后开车绝对不可以，生命无价，酒后禁驾，安全才是通往回家最近的路。

0: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凌晨咔嚓一声撞护栏，司机就打了个盹儿。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日，浙江台州凌晨2:48许，王某驾车在长台高速行驶，行至羊头互通匝道时，车辆偏离车道，直接刮撞左侧护栏，致车身左侧留下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撞击凹坑。面对交警调查，王某称眼睛睁不开就打了个盹儿。经查，王某在宁波上夜班，一直工作到当日的凌晨1点，下班后连夜驱车赶往天台，行至事发路段时又困又累，十分疲惫，但他想着眼看着就要到家了，便强撑着继续驾驶，结果实在扛不住困意就打了个盹儿，就在闭眼的瞬间就撞上了左侧护栏。交警提醒，疲劳驾驶猛于虎，驾驶人日常应注意保持规律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神体力应对日常的驾驶任务，如有熬夜、剧烈运动、重体力劳动等情况，应当充分休息后再开车上路。长途驾驶应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时就到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感到困了再进服务区休息等心态开车。下面来关注外籍女生闯红灯，交警双语执法，释法说理。闯红灯被罚款50元，还和民警开心合影，这样有意思的事就发生在上海。近日，上海交警用无人机巡查，查获一名闯红灯的外籍女士。民警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执法劝导，不仅让外国姑娘路转粉，更惊艳了一众网友。畅行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0: 当这个曲子响起来的时候，嗯哼一哼嗯，哎，我们两个人就嗯哼一哼嗯，准时来到大家的身边哈、啊，来到你的耳朵旁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是于迪。
1: 上午好，我是贺哲。
0: 此刻我们节目还是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在抖音上打开你的抖音，搜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一搜就能找到，然后呢关注一下我们，然后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来和我们两个人啊哼一哼啊，
1: 过来啊哼来了哈，
0: 啊哼嗯哼哼。此刻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老朋友们轮番的上场了啊，欢迎你们。暖宝宝说，我说的不行叫号啊，大家那个排队，谁谁谁到没有，谁谁谁到没有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暖宝宝说啊，他这个叫号可能有两层意思，按照顺序排队叫号。第二层意思呢，就是东北话里面的叫嚣，例句展示，你跟谁俩呢，叫号是不是？
1: 其实现在很少有这样说的了哈，
0: 我不太敢了。
1: 这个
0: 我瞅
1: 你
0: 咋的，
1: 往前倒十年可能还是这么说，现在好像很少了哈，大家在出门在外都非常的和谐哈。
0: 对，
1: 现在你瞅啥都听不着了。
0: 那哎，真是的，真听不着你瞅啥了啊，因为不敢瞅啊。
1: 可能这个梗被这个互联网传播之后哈，大家都收敛了哈。
0: 嗯。
1: 一说情绪都烘托到这儿了，那都说你瞅啥了，那下一步也得干了哈。
0: 对对对，你说。都已经叫号叫嚣叫到这份上了，你说再不打的话好像没有面子了。
1: 对，说都说到这儿了，你不往下说那多没面儿、
0: 是啊。欢迎我们新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工厂，还有河北中庭科技有限公司小鹏，以及用户3799纠结矛盾怪，你咋跟我似的呢？
1: 嗯，
0: 我就是纠结矛盾怪。哎，你就这个名字适合我，我是典型的这个纠结女士，叫着纠结，然后还拧巴啊，特别拧巴啊，欢迎你。
1: 老赵就说这东北怎么没有台风，今天午后到12号路过吉林。
0: 对，
1: 其实今年的这个台风还有这个强对流天气哈，是辐射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地区啊，穿越南北，整个东部地区都有几乎哈。
0: 是的，
1: 只不过说没有说像广西那边这么严重哈。
0: 嗯，你看那个暖宝宝是这样，暖宝宝说的，他说的咱们东北是好啊，台风都没有，像我们这边还有担心被刮跑的风险。你可能是不知道啊，在去年有一个台风，你们南方没怎么影响，就把我们东北三省嗷一顿影响，
1: 嗷的吓死了，
0: 怪了，就不知道怎么就跑我们这边来了。
1: 那房顶吹得满天飞哈。
0: 嗯，喊那是因为你俩想吃烤鸡架了。我们两个人哈、完全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啊，就是吃过谁家东西。我跟你说，就我就是
1: 就送了两个板一个鸡骨架，也别说人也送你个鸡骨架了。
0: 不是金三角特色炸串啊，就我去买炸串的时候，他认出我了，他送我一个鸡骨架，因为我问鸡骨架几块，他说6块，我感觉有点贵，我就没买。哎，我觉得这主持人太省了，一看呢，确实是不挣钱呢。
1: 是啊，他说那怪我没有了解清楚，对东北还是没了解清楚啊。我们只是说这个东北本地。现在不这样，我感觉在外地应该还是德行哈。
0: 对，
1: 因为现在咱这个东北人就是遍地生长啊，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你随便一薅能薅出两个东北人哈。
0: 那接下来呢，我就今天我刚刚在这个节目开播的时候，我还说今天节目不能够重播，因为今天我们有大量的气象信息和大家说啊。
1: 是的，
0: 东北啥事儿没有，就是个宝地。俺们东北人啊，就是。哎呀，我跟你说哈，全国人民最好的就都在东北呢，真的。
1: 嗯。
0: 东北的孩子离开东北就是极其不习惯，因为东北人会无限的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嗷嗷热情。
1: 是。
0: 哎，我们要出去拍一个视频啊，拍什么早事夜事什么什么的，你让谁给你笑一个，那真是。你想要什么效果都能拍出来，说我们所有人都会极力配合。
1: 宝宝说这个店主肯定说，哎，别走，我送你一个行不？
0: 那
1: 不能那么高，不能说那么那啥。
0: 那我能说行吗？
1: 拿吃吧。
0: 对，
1: 拿吃吧。
0: 到最后包装的时候，就给我的时候，人就已经炸好了，说老板送了你一个烤鸡架。
1: 我就是，
0: 我谢谢。
1: 像我一直说，一直避免这个。自从有这个来到咱直播间比较熟悉的商家哈，我都不敢去了，我都直接订外卖哈。我这一去。你说万一人家没送我，非得让人送我一个，多尴尬呀！
0: 这小子，
1: 啊，是吧？
0: 快送他点吧，都靠剪纸壳子。

0: 对
1: 呀、
0: 啊，我都眼巴巴瞅着了，你都不送官网，所以说自那以后哈，再也没上过经销点店里买，从来都是订外卖哈。
1: 嗯，
0: 都不敢去了。
1: 订外卖有没有人能发现你的喜？
0: 那咋发现呢？
1: 都隐藏了，是不
0: 是？
1: 隐藏了。东北人都不在东北，都出去送温暖了。真的就是东北人现在流失的比较多，就出去的比较多一些啊。但是咱们东北人，东北三省是一家亲。一旦到了咱们南下，或者是上那个西北啊、华北啊，就等其他的地方，只要一去的情况下，但凡听到有一个人有东北口音，就想抱团来搂一下子。
0: 对，
1: 啊、
0: 九九熊说这个烤鸡架哪好吃，我还没吃过。其实烤鸡架还真有老多种了，包括东化也有很多种。因为我小时候在蛟河的时候，蛟河就有一个特别有名，就是生烤鸡架，就那个鸡骨架就是。那个白里透红的还那样的、
1: 啊、我记得沈阳烤鸡架好吃，
0: 对，沈阳是糖醋的，
1: 对，沈阳烤架
0: 也是糖醋的生烤，但是我小时候吃蛟河那个是也是生烤，但没有糖醋，就是那种孜然料辣料烤，嘎嘎酥那种啊、
1: 嗯、
0: 然后现在在敦化我也其实我也喜欢吃这种，就包括现在经常订的那家叫什么来着，陈小酱啊，就也是这种整的嘎嘎辣嘎嘎酥，就那么吃哈。
1: 哎，这就是辽宁的朋友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沈阳鸡架是什么、
0: 嗯、
1: 但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吃的烤鸡架真的特别好吃，现在我不太吃那个东西，因为现在能吃起肉了，我不用吃鸡架，
0: 不用吃鸡骨架了哈、
1: 啊、为什么你小时候吃的是鸡汤豆腐串？都吃都吃，咱们小时候哈、
0: 啊、
1: 就是那个鸡汤豆腐串，我猜就是搁鸡骨架熬出来的吧。
0: 对，就是拿鸡骨架熬的、
1: 啊、
0: 包括好多那个外地说那个鸡汤面也是拿鸡骨架熬的哈、
1: 嗯，
0: 因为鸡骨架确实没啥肉，过缩了这玩意儿。
1: 真的呗？
0: 为什么欧洲人不吃鸡骨架？欧洲人不吃多了，欧洲人还不吃鸡皮呢，鸡爪子。
1: 还不吃猪蹄儿呢，这也挺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咱们把猪蹄子、什么鸡爪子都吃成那么香？
0: 是、
1: 啊，
0: 现在咱吃的好多这个本地吃到这个猪爪子哈，饭店里吃的几乎都是这个欧洲货哈。
1: 对，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吃这个东西。
0: 嗯、上回在那吃的炖猪蹄儿，然后跟那个朋友一唠。说冷酷的知道的，说哎，你吃的是法国猪蹄儿。
1: 哎呀、有没有那个香水的味道？
0: 没有那个，这但是真能吃出来、嗯。国外进口的这个大猪蹄子哈，嘎嘎臭，腥好的臭，因为他们那边不放血，老臭了、
1: 啊。
0: 而且他们就是也不那个叫什么，那个敲，
1: 啊，
0: 也不敲猪，
1: 啊、
0: 所以说他那个猪肉嘎嘎骚，嘎嘎臭。我就一
1: 吃
0: 那个猪蹄子，你要是说吃外面就是那种清炖的嘎嘎臭的，那就是进口的啊。
1: 咱正好好工具。
0: 你要吃这个就是那个调料很丰富的，那就是也是进口的啊。
1: 是吗？啊，就是重口味的那种。
0: 对，能吃出来哈。感谢换个心情关注。
1: 谢谢你，德国烤猪蹄儿很火的。哎，我想九九熊，你现在就是不管想吃啥，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在漂亮国是不是都吃不到呀？
0: 对，他现在。敢打一个保票，就是他现在自身厨艺肯定嘎嘎地哈。
1: 是不是吃中国菜就只能咱自己做着？
0: 对、
1: 啊，
0: 我就想起我有那个朋友，他出国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就说，哎，我就愿意吃汉堡，就愿意吃炸鱼，就愿意吃薯条，我出国我一定要狠狠地吃。结果待了一年之后，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吃了。
1: 听说在国外就是这个素食
0: 吃不起。
1: 对对，嗯。
0: 他说就是吃蔬菜根本吃不起，买不起，
1: 对，
0: 完了就吃这些玩意儿。
1: 真正是吃这个汉堡、薯条这种快餐的，这种餐食的，就是生活条件一般的，
0: 对，
1: 蔬菜呢
0: 就只能吃得起这个哈、有钱人才吃这个蔬菜沙拉啥的哈、
1: 外国人挺辈儿啊，不会吃，外国人那呗。但是他刚刚贺哲说了，他们那个猪跟咱们养的猪，咱们家养猪都知道得把它挑的
0: 不一样啊，
1: 就
0: 包括说我听了
1: 必练其功必先足，
0: 就像我听了科普哈，在国外好多人都花生过敏，坚果过敏，说一个、但是他们一来中国旅游一吃，哎，不过敏，这、可能就是这个做法还有花生这个种植方法都不一样哈、
1: 哎呀，早上好，宝藏女孩你好 ，Hero 又有个新名字，然后随后又来个新闻，大头钉姐姐早上好，你好，头一次。看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你好，服装听雨。
0: 是的，早上好啊。
1: 他的城市有70多万，
0: 70多万的华人。
1: 哇塞！
0: 那你这城市正经挺大的啊。
1: 那是那个哪儿来着？你说你在哪个城市？芝加哥。
0: 那我还真没，
1: 我忘记了，我多少好像多少有点了解来着，我看过他的主页，但是我有点忘了。我看过他主页，看过他一条视频，就是他们小学毕业之后，都要有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在美国要那个有一个很隆重的仪式来庆祝。然后我看底下有评论区就说那个怎么他们都不背书包什么的，他说那边上课都用电脑。
0: 那边是快乐教育啊，其实好多人哈，就是说有点不好听的，好多人都是被那个意林。 有点图害了。
1: 嗯，
0: 现在有抖音了，我们多能用去抖音去看看世界哈。
1: 嗯，
0: 其实发现人家上的好学校，私人学校压力比咱国内学校还大。
1: 嗯，
0: 啊，人家学的东西更难哈，
1: 嗯，
0: 精英式教育更难。其实大多数的这个公立学校还是讲究一个快乐上学，背书包你人去就不错了哈。
1: 嗯呢，大头钉姐姐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她管我叫大头钉姐姐，因为她觉得我长得像大头针儿，也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那个大头娃娃，就是那个小根蒜啊。
0: 对，我们这一般学生都叫大脑瓜，都叫小根蒜。
1: 小根蒜，身子特别小，脑袋特别大，确实是我的一个特点啊。
0: 嗯
1: 啊，
0: 我朋友天天说我小根蒜，我说不可能，我别看我脑袋，我身上也挺大。
1: 你现在大了，前一阵你嘎嘎瘦的时候是也
0: 是
1: 这样的。
0: 昨天我中午去剪头的时候，
1: 嗯，
0: 碰见一个好朋友，就是咱们东华本地上班的哈，
1: 嗯，
0: 他就是那种特别自由，特别是就是我向往生活，那身上那身材棒棒的，我一看他胳膊上去掐两下，我一看他胸我上去捏两下，
1: 嗯，
0: 男的
1: 啊，男的，
0: 我上去嘎嘎的给这个脸，哎呀妈，羡慕死我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过生活，过这么幸福？他哎呀，我还羡慕你呢！我说羡慕个屁呀，啊，你！
1: 羡慕你身上都是肉
0: 啊，我说你看我的肚子，我说你再看看你的身材，
1: 好几层，好几层啊！
0: 人家的生活就是。工作日用课用那个休息时间去健身去跑步，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休息时间出去滑雪出去登山出去旅游，
1: 嗯，
0: 我说你看人的生活，
1: 对生活，炸薯条面包都是社会底层人吃的，我面包圈这种来那个咱们那个有发言权的九尾熊来给我们科普
0: 啊，
1: 我们就是国内的人都认为是那样的，就是可能是买肉或者买什么比较困难的才会去吃这个。薯条什么汉堡这种啊，然后他问
0: 哪有，啊，咱这都是这薯条汉堡都是高端
1: 的，认识的，我们认为在美国是那样的，
0: 对对对，
1: 啊，对，我们这儿呢吃孩子哪天就是想解馋了才能偶尔给他整一顿汉堡啥的，
0: 哎呀现在还解馋，那，
1: 嗯，
0: 我小孩一唠嗑吃肯德基吧，今天周四了，
1: 昨天周四，
0: 哎，我才不吃呢，
1: 嗯，然后他说这个问一下外国人吃不吃大米饭，哎，他华人多的地方肯定是能吃的，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嗯，如果在国外的外国人，我估计吃的会少一些哈，不会总是。
0: 对。
1: 你们那个大米好吃吗？又没有我们给你快递点过去。
0: 哎呀，那是交税就得交老了哈。
1: 黑友问我说：“你要是大头钉，那鲁豫是啥？”对，这个绝对是大头钉中的钉中钉。鲁豫真比不了啊，那家伙瘦的，他就是那种病态的美啊。
0: 嗯。
1: 美国牛肉便宜的，2块多一磅。
0: 啊。
1: 2块多一磅。
0: 一磅是一斤。不到一斤，
1: 嗯，
0: 快一斤哈，
1: 2块多钱的美元是不是，啊？那就才和咱们人民币十多块钱
0: 一斤的，
1: 啊，那确实是合适，却便宜。难怪他们体质这么好呢，就健身的人上美国行啊，牛肉便宜。
0: 他说，但是不是他牛肉也分，
1: 嗯，
0: 就是他是那种做好的牛排就贵，
1: 嗯，
0: 但你要说他那种当啷一块肉这种就便宜，是不是？
1: 嗯，
0: 我说的没错吧？
1: 对，
0: 啊，
1: 他说快餐就像烟和雪茄的区别。
0: 嗯，
1: 我觉得他说这个有个烟就是烟，雪茄可能就是不一样啊。
0: 天涯说他这蒜才90一斤，哪呀？你在哪儿啊？啥蒜苗呀？你要不行，你上河南溜达一圈，那你溜达一圈，你身上都给你插满蒜苗。
1: 你是哪个国家？你是哪个国家？是90是哪个币呀？啊，但是前两天听说啊，就是刚从我们地里面抽出来那个蒜苔，新鲜的自家产的那种蒜苔是达到14-15块钱一斤，啊，挺贵的。
0: 你看他说的，牛排得10块钱左右，牛排就要稍微贵一点，
1: 嗯，
0: 啊，
1: 10块钱是合。
0: 他处理好的就是位置好一点的肉，它是贵。
1: 10块，那就这5-60啊，60-70啊。
0: 便宜的就是当当一块肉，让自己回家处理，这种就便宜
1: 啊。他说什么都比牛肉贵，大米饭加州的也是黑土地好吃，大米好像5块多一磅，
0: 啊，
1: 也是在加州是。
0: 他天涯在赤道几内亚，那更远了。要不行，你等回国的时候路过一下河南。前两天河南的蒜苔都爆炸了。
1: 嗯，相当于美国的5常大米嘛。我们的节目都已经覆盖到几内亚了。
0: 这么高端了，这么遥远了。
1: 哇塞，我们这个硬件不怎么样，但是我们的软件已经传播。这都说不上多少里了，多少了，都到赤道去了。
0: 都干半拉地球了，都
1: 90块钱一斤。哎呀，蒜苔咋整呢？下回咱们在直播间吃一个，还有5常大米啊，是大米啊。
0: 你看，相当说相当于美国5常大米了。
1: 嗯，那呗，嗯，啊，你那儿有网吗？没网哪来的？
0: 嗯，迪迪，我在延吉，你都没说快递小万庄，大洋彼岸你要邮大米，齁死我了，有点哈。
1: 我不知道你是延吉人呢，亲爱的，我这是今天头一回，你不说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你是我们敦化本地人。
0: 那说了，好早之前说的，他是延吉的。
1: 是吗？
0: 嗯，很早很早之前啊。
1: 这么看来，再次用事实证明我们敦化本地人从来不进直播间聊天。直播间聊天的有美国的，有几内亚的，有辽宁的，有浙江的，有延吉的啊。
0: 对，然后这
1: 我们这台是 international
0: 的，必须得这样哈。
1: 国际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0: 买三颗白菜210块钱，
1: 哦，哎呀，
0: 那吃啥呀？你在那块儿？
1: 嗯，啊，敦化来了，敦化支持自取。敦化人民，你们再不出现的话，以后谁出去再说。我天天看你直播，我就想怼过他。你看了呢？迪迪知道那么远，不能也是哦。
0: 嗯。
1: 什么？滴滴知道那么远，不能也是啊？
0: 那不肯定有网啊？
1: 有网啊？有，肯定有网。这他说什么玩意儿？三颗白菜210块钱，那个地方就是可能在吃到那个地方蔬菜是不易生长吗？
0: 嗯，吃啥呀？吃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糊糊来着？我天天我可愿看他们就是这个全世界各地吃那个东西啊。
1: 吃播哈。
0: 啊，天啊，是敦化人。
1: 对，我猜就现在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聊天的，就即使是国外的朋友，包括九九熊在，都是咱们敦化人，都是敦化本土人，都是敦化人在国外啊，所以呢，大家才能够。不是他啥意思？他不是在知道，
0: 他是敦化人，在那边哈。
1: 啊，他在那边。
0: 嗯，他说，他说兄弟，你在那儿，你在他刚才在几内亚啊？他说你去中大棚不错，那地方啊，大棚那个菜
1: 不
0: 得烧着了呀？
1: 太热了，
0: 太热了哈，
1: 所以蔬菜不太好长啊，
0: 嗯、
1: 不太好长。
0: 东北风说这个美国的物价高得让我们感受人生，日韩物价也贵得离谱啊。韩国一个西瓜100多。
1: 对对对，在韩国据说这个牛肉也是非常贵的，有进口的
0: 对
1: 自产的牛肉也是相当贵的。
0: 它是有一个保护，
1: 嗯、
0: 像一个保护似的、
1: 嗯，
0: 保护本土的这个品种、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对，青菜贵得离谱，肉非常便宜。就像咱们去那个迪拜，可能水要比油还贵很多很多。
0: 对，
1: 嗯、
0: 像包括他说日韩，我有个亲戚在日本说，现在大米已经吃不起了哈，
1: 嗯、
0: 由于这。汇率的疯狂变化，现在这个本地的大米说是涨到40多块钱一斤人民币啊！
1: 哎，就是
0: 现在好多老年人独居的都买不起大米了哈，都只能吃这个打折食品，就不能说你想吃啥，你得看什么玩意儿打折，我能吃得起啥哈？
1: 那这么看来，就是我们问一下，吃到几内亚的，还有那个美国的，就是咱们那边的华人，可能是那个外国人对于咱们这个家乡的大米啊，可能差一些。那咱们这个吃饭怎么办？就是主要的主食是什么呢？
0: 吃肉吗？
1: 主食就
0: 把肉当饭吃呗，咋整啊？
1: 要不人家咋体力那么好呢？咋个咋的？肉吃的多呀哈！
0: 啊，我记得、嗯、我就记得看他说那边，
1: 那那
0: 边
1: 问题能达到多少多？
0: 那天咋说来着？
1: 嗯，
0: 在咱们那个广东那边采访一个黑人，说那个黑人朋友说那个、怎么样？感觉5000？哎呀妈呀，比我家吃到还热，比咱我家吃到那边的比我家还热。
1: 敦化国际广播电台，
0: 对，有改名了。
1: 敦化，你好，这里是敦化国际广播电台啊。
0: 嗯。
1: 如果需要我们快递的呢，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啊。
0: 对呀、啊，趁这个周末，我好好这个提升双语能力啊！以后咱改成这个双语。
1: 真事的，早上去得
0: 双语直播、啊、
1: 来的朋旅客们、先生们、朋友们。来，他说我一个澳大利亚的朋友说他们家附近全是鹦鹉，我们这边一只鹦鹉30000，他家附近一群一群的一群的落一地。
0: 是在澳大利亚，就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啊，走到哪儿都大动物，大蜘蛛啊，什么什么乱麻七糟的哈、
1: 嗯，
0: 有时候上厕所，厕所里盘个蛇，盘个蜘蛛，
1: 嗯，
0: 马桶里哈，
1: 嗯，就像那个入侵我们中国的那个非洲大蜗牛似的，
0: 对，
1: 就是也都挺大的哈。啥都大呀，肉吃的多，
0: 肉吃多哈。
1: 我们吃的和国内是一样的，那大米什么的都是什么物价？你们现在那边是什么时差？我知道九九熊跟咱们可能是差12个小时，
0: 差半天。
1: 啊，对，所以此刻他现在可能躺被窝里头跟咱唠嗑呢。
0: 对，
1: 你们那儿的这个现在是几点了？东北说，
0: 他说那个九九熊说这个基本上断碳啊，别人大米白面正常吃，遍地的华人超市和饭店，
1: 嗯，
0: 那不是贵吗？我记得他们
1: 遍地的华人超市，
0: 一去那个华人饭店就感觉贼贵贼贵，吃顿饭啊。
1: 嗯，他说他是基本断碳。
0: 人家问澳大利亚有驾校，
1: 驾校。东北风说，我亲戚的亲戚说，在美村的商超，一瓶娃哈哈矿泉水3.5美刀，合成人民币20多块钱一瓶。
0: 他说是旱厕吗？不是，那人马桶里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动物就藏在马桶里。
1: 蜘蛛。为什么美国大片有做了这么大个的蜘蛛？
0: 对，我朋友在澳大利亚上学的时候，说每天上厕所之前都得先检查一下马桶，不能直接往上蹲，要容易包你。
1: 那你们澳大利亚有家犬吗？说说家犬，你们知道是啥吗？啊？
0: 去露营的时候自己下山跟袋鼠喝多了，应该给你两拳呢。
1: 袋鼠没把你塞那个什么育儿袋里面。
0: 天涯说他这里是半夜

0: 都有一个主旋律，大家都很想家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忙完之后啊，能够回家乡，共同咱们来相聚一下啊。
1: 嗯，出去去饭店，人均十多块钱，十多块钱十乘以6.1，人均60块钱，很便宜的。
0: 嗯，那还可以，那
1: 还
0: 可以哈，
1: 差不多，嗯，差不多。
0: 啊，天涯是睡醒了，可都刷抖音了哈。
1: 哎呀，
0: 天涯在那边忙什么工作？是搞基建的吗？我都感觉在那边几乎大家都在做基建哈。
1: 嗯，
0: 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是。科普的这个视频就讲一个，讲究一个大佬哈、
1: 不成，
0: 不成，
1: 就是合人民币10多块钱这个人 啊，
0: 那还行。
1: 我天啊，那可真行啊！
0: 啊，
1: 嗯，咋的？你说啥？
0: 什么？
1: 你刚才说什么玩意儿？你记得什么玩意儿？
0: 啊，我就说看那个一个大佬说科普啊，现在在国外他就是干基建的哈，他说现在是一个大基建时代哈，就是全球各地那个好一点城市都是那个40-50年代。上世纪40-50年代盖的，说现在都得重新盖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中国人的这个机遇就出现了哈，好多人都他就建议大家都走出国门去看看世界哈、
1: 嗯，
0: 去干干这些就挣钱就完事儿了哈、
1: 啊。然后那小福说了，做基建你是老兵啊，
0: 多宠建设，
1: 肌肉健美啊，肌肉健腹，真的假的？相聚一下是客套还是客气？是我说的吗？
0: 不，我说的哈。
1: 你说啥了？
0: 不算客套也不算客气啊，是非常希望能够这个全球各地的这个朋友哈、啊，能够回到家乡，共同来见面啊，相聚一下哈、啊。
1: 感谢用户刘的关注，东北遇到野生动物都比较危险，比如老虎和狗熊。
0: 对，
1: 哎，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就会经常会遇到东北虎，东北虎可能会上街溜达，野鸡可能会飞到你家锅里面。
0: 你抓的吃那是犯法，但飞你锅里那是没招。
1: 感谢我的大头汁弟弟的关注，谢谢你们。
0: 大家说这个，你们跟甘露是一个单位吗？是，我们是隔壁屋的。
1: 对，是的啊，是。但是他那个直播是他个人行为，不是我们单位的行为啊。渤海湖建的深得民心，休闲好去处，听到好多人夸，哎，确实不错。我那这里今天早上骑自行车，都是围着渤海湖骑的，就很美，感觉真的很舒服啊。
0: 是，他说咱们敦化附近能遇到老虎吗？上次说在哪儿来着？去年在马套有人说看到老虎了哈，但是就是冬天老虎饿没招了，下来找食来了。
1: 啊，黑肉说要来相聚了，看到人了，
0: 那你太快
1: 了，要买高铁票
0: 了。
1: 那半小时之后见，逗玩了，10点钟见，千万别信啊，不要买高铁票啊，没人给报销。
0: 啊，听人说在这做这个实木家居哈、
1: 啊，
0: 家具。
1: 玉帝哥哥你好，有机会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可以搞一场这个听友见面会的啊，有机会我们可以搞一场这个见面会呢，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0: 是的，啊，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稍后见。
1: 哎，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我国际广播电台。
1: 敦化市刘伟宇刘星国际广播电台哈、啊。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
1: 是的，
0: 欢迎来自几内亚的朋友、美国的朋友、辽宁的朋友。
1: 今天我们直播间有点上高端大气上档次哈、啊，来自全球各地的朋友都来聊一聊天了啊。
0: 对，岂止是全国呀，这是全球啊，
1: 啊，都不光说这个江东加油站到岔那个识别地都是有历史意义的，对，24块10哈。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个整个延边州的红色历史非常的丰富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了解，看一看哈。
0: 对，我们是一个就是历史文明古都敦化市、
1: 我们不仅有这个佛教文化，还有这个满清文化，而且还有这个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红色文化啊。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私下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哈。因为这个刚才有朋友说是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哈，就是说这个讲其中的一期节目，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节目内容有限，它就是10多分钟哈，你讲也讲不了太多，你要说真正聊，咱到那个现场去那都没完没了哈，一说都没头啊。
0: 满肚子的文化，很多平时讲没用的可来劲儿，就讲这个
1: 讲有用的也来劲儿，
0: 就讲这个相当来劲儿啊，他有啊，他满肚子。
1: 天涯问咱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班，我们一天是8小时哈，只不过说这个直播。
0: 节
1: 目是1个小时，然后其他时间我们还得做其他的节目哈，其他的可能是广播节目，咱们不太好听，大家可以到这个下载一个敦化世界的 APP， 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所有节目，那包括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在电视上看着了，是我们这个台只能在延边州本地能看着哈，但是如果大家想看敦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节目，也可以下载这个敦化世界，在上面看我们这个敦化各个类型的节目哈。
0: 黑友刚刚问我说：“迪迪，你看自己的节目尴不尴尬？”我一点不尴尬呀。
1: 有点尴尬，我可不愿意看你的节目。
0: 我愿意看，因为我就是看自己节目的时候是一个复盘的过程。
1: 嗯。
0: 就会你看自己问题在哪，播的哪块有问题。
1: 嗯。
0: 你上镜的时候你的画面有什么问题，或者你眼神，或者你的姿势，就是你是一个给自己挑毛病的过程。
1: 我愿意看节目是我自己剪的，我自己剪的给自己 P 的好看点，别人给我 P 的。可极端了，要不然就是男生皮压根就不皮，给我整个这个眼线美颜最小化啊，就是好像美了，好像又没美。
0: 整
1: 个是上周做了一个农业节目，然后是我们班的一个剪辑特别厉害的一个女生叫于洋，她也做的，给我 P 了小姑娘，那小脸这么瘦，像上白上白，那
0: 精心制作，
1: 而且那个眼睛 P 的哈，那跟小弯刀似的，可逗我了。我说你咋给我整那个小姑娘？
0: 多好呀，我就喜欢这样的，
1: 啊、
0: 这样的，
1: 给我 P 个小姑娘，
0: 洋气啊！
1: 我说多够意思 啊！
0: 来看啊，迈出全国，走向世界了，没错，是的啊。
1: 对。
0: 我们看刚刚还有谁说不是24那个？贺哲你哎、有一个
1: 说
0: 谁说个什么东西我没看见、
1: 那个贺哲说这个金达莱那个
0: 山山金达莱村的
1: 烈士碑
0: 哈，
1: 这也是我们延边地区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句话哈。
0: 他说不是24块10那块，是道岔那块的石碑
1: 啊。是吗？这个我还不知道
0: 啊，
1: 我这个还真不了解，我只了解这个市里头的江东呢，没涉及到敦化太大。
0: 对，所以说哈、各位朋友们，就是尤其我们敦化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了解到我们敦化的历史呢，历史文化。
1: 我们一起聊一聊 啊，
0: 人文文化都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收音机，不是什么叫收音机，全球的观众和粉丝们来科普。
1: 对啊，要下线了，要睡觉去了啊！
0: 来，给你唱首歌。
1: 别忘了跟我们那个九九兄联系联系，拓展业务啊！
0: 天涯，九九兄刷盘子去了啊！此刻到点了，刷盘子。
1: 对，
0: 天涯，来给你唱首歌，姐给你唱一首那个。风儿轻，好像弄不了。
1: 对，现在唱那个小鸭子嘎嘎嘎，扁扁的小嘴巴。
0: 我会听话，听妈妈的话。
1: 一会儿让你吓得睡着觉了啊！晚安，欢迎下周我们再来，有空跟我们聊聊天啊。
0: 对。
1: 下周这个只要是不占用你休息时间的时候，欢迎和我们再次聊天哈。
0: 对，因为今天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期直播了，仅剩下不到20分钟时间，我们就要下播了。
1: 他说
0: 即将和你们再分开2天。时间挺长的，
1: 黑肉说问我用飞线剪辑吗？什么是飞线呢？
0: 飞线，我们原来是不是最早的叫飞线剪辑啊？我们现在剪辑都很容易了，都用剪映了。
1: 我最开始从我接触这个行业，最开始用那个 PR。就是
0: A E 什么的，
1: 对，就他那个系列软件 A E 是做特效的 ，P R 是视频剪辑的。但随着时代变化，反正我觉得它也是慢慢被淘汰了啊。后来就是每个单位内部都有单位使用软件，我们用大洋，但现在我们就发现这玩意儿。 都没有简易好用哈，简易你只要充一个会员，这个软件就嘎嘎好用哈。
0: 现在呢，就是估计全国各地用的都大部分用简易。
1: 对，因为就是，简易这个东西它与时俱进，它变化特别快啊，
0: 随时都在更新。
1: 你想做的特效几乎都可以满足，你像原来我们做一个特效，得先用 AE 做个编头，哎呀可费劲了，一点点抠，这个一帧一帧的这个这几个字儿嘟嘟嘟嘟嘟一点点动，然后包括做什么图案来回动。哎呀可费劲了，你做一个那玩意儿做一个片头就做一天，
0: 对，
1: 你想做节目就可慢了，但你用剪映就不了，手抖的了哈。
0: 动画还用大洋，周台都用索贝。我跟你说，昨天哈，我碰到了那个，就是有一个朋友哈，他跟我聊天，他就说几个事儿。他说你们敦化哈，就这点比较好。之前咱们不有那个粉丝在直播间说咱敦化设备
1: 设备太差了。
0: 他说哈，我就发现了你们敦化台啊，就是你们那个软件，就是你们的人才都很厉害，从这个主持人呢到这个制作拍摄都很厉害。你看你们做的片子都挺漂亮的，但是我发现你们的设备是真差，
1: 都是打底哈。
0: 有一次哈，我就说我姑娘回来就学的你们这个，然后我就让她上你们台实习，我姑娘就去一天，回来跟我说妈呀，那个台不行啊，那个台设备都老化了，那个台的设备都没有人给维修了，学不了啊，都过时了。
1: 对，但还行哈，现在专题部设备还 OK
0: 的，设备还是很不错的哈。
1: 但是这可能新闻这边用的还是这个比较 old school 的。
0: 对，就是你看我们那个新闻，大家看我们这个是个这个我们的脸哈，这个比那个五官都不太清晰哈哈，所以真的就是有人就观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个台的软件真的特别厉害，就是人才很棒。真的，你们大家能感受出来？你看，就这么一个小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就主持人啊，就主持人素质都搁着呢，真挺不错的。然后我们的后期摄像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非一线的人员都很优秀，但唯一的就是我们的设备就是稍稍的
1: 差那么一点点啊。
0: 对，然后他
1: 其实也不算，因为全国各地都有多
0: 这
1: 个问题啊。
0: 他们就问他说：“哎呀，那有那么多有钱的那个什么公司，就不能赞助点吗？
1: 凭啥呀？”人凭啥赞助啊？
0: 海边播一体，对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哈，
0: 还不错，
1: 就是设备，只有说新闻这边稍微需要更新一下，那其他的还行。你看我们现在直播都直播机了，
0: 对，
1: 多高级啊！
0: 就是因为现在它这个直播机有摄像头直播，不能给大家翻过去给你们看。以前我们用手机的时候，
1: 这样我可以用个录个视频给大家这么看一眼哈。
0: 啊。就是怎么样的，让你们看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外边是什么样子的。
1: 对，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简单这么一晃。
0: 对，看看，给大伙儿看看啊，把你手机再拿过去，是那个用那个遥控器调到近距离，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此刻的这个直播间是什么样的、
2: 啊。大家看现在是这样的，看这老高级了，又直播机，又这又那的，看见没？
0: 重整，回去。
2: 再来一遍啊。
0: 嗯。
2: 哎呀，又来了。
0: 了。
2: 哎呀，又没看着。
0: 看
2: 直播机、摄像头、补光灯、空调，
0: 就是我们敦化是融媒体中心最高级的一个直播间，可能就在这儿啊。哎，就是我们的广播电台，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真的要比我们的演播厅好看呢。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们啊，就哎呀，突然又来自豪了。全国都抱团取暖，传统媒体现在不容易，没错。就像之前我们在公主岭融媒还有那个梨树电台和大家一起分享过这个事情，传统媒体呢现在就是走入了一个怎么说，虽然传统媒体在前一阵就没有这个新媒体平台的时候确实是不如从前那么火了，但是传统媒体勇敢的就是踏出了一步，变成了融媒体中心，融媒体时代，很快我们就跟上了新媒体的节奏。
1: 对，其实现在还可以哈、
0: 嗯，
1: 就是我们也一直在变化，包括这个节目啥的都在与时俱进哈，也做了很多这个大家喜欢去看的东西哈，就不说不像以前了，以前是我做啥你看啥，现在是大家喜欢什么我们去做什么，
0: 我们都是开门办节目
1: 啊，所以说现在还可以啊，整体来说就是虽然说设备破了一点，但是也还行啊。
0: 啊、挺不错的啦，就知足、知足才成。
1: 知足常乐啊！
0: 哎，就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把全世界的人民聚集在我们这个国际广播电台的直播间呢。今天本来给你们准备了一大堆的内容，目前一条没整出去，一条还没有给你们发出去啊！欢迎直播间的朋友呢，还剩下不到15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公屏上来点歌，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在此，我们感谢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你看新进到。 直播间的朋友和每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比如说给我们支持说我是宝藏女孩的，说我是大头针姐姐的，说贺哲又变帅了的每一个人，还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全国各地的他们那嘎达有那个今天上面好多就是可能总看但不互动，比如说有大维呀、东北风、独闯天涯、浮窗听雨，好多好多的朋友，小鹏啊，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一直在互动，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大家啊。
0: 对，因为只有你们无条件的每天的蹲着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我们，才会与我们一如既往的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是的，也欢迎咱们敦化的这个各个商家来我们直播间逛一逛，我们也给大家打打广告啊。就包括就是我们本身常去的这个店的啥的，我们得嘎嘎给你打广告。
0: 还有呢，就是如果有想参与我们节目的敦化的朋友们，也可以随时报名来参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哈。
0: 就是想看我们两个人到底长啥样的，可以来这个直播间做客的啊，我们会选择嘉宾来。现在都一人捧一个手机，电台收音机啊，需求就降低了。没错，可能现在这个车载电台听的比较多，就是司机师傅可能听的多一些。
1: 拉西说这个现在一人。

0: 捧一个手机哈，
1: 对，
0: 你就别说电台收音机了，其实电视大家都很少看，
1: 就没有电视。
0: 我们家这电视哈都没接那个，
1: 没有机顶盒，
0: 都没接机顶盒，
1: 对，没有机顶盒。
0: 我们家电视就是看专门看电视剧用的，从来都不是说看节目，所以说现在时代变化的很快哈。
1: 真的假的？我要买高铁票，就要买高铁票，
0: 就要来啊、
1: 一言不合就买高铁票。
0: 但今天说实话，天真挺一般，我来的时候就。出门时候没下雨，走一道下一道，浇一道。
1: 对，台风呢正好把我们也全面的影响了。这个事情，如果你想要报名参加，如果你有才艺的话，可以来报名的，黑友，我们会邀请你来的啊。对，真的可以。
0: 你像就包括说现在都拿手机，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多节目都给它放到手机上了哈。你看现在很多都说这个。虽然说都推荐大家去下载这个敦化世界 APP， 但是也有很多这个优质视频，我们都传到这个微信上啊，通过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啊啥的去发，大家关注的也很多。但其实大家如果看的再全一点，还是得上敦化世界看啊。你这好多节目，这个电视节目都不上手机，就只上这个我们单位这个客户端哈。所以说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
1: 看
0: 啊。
1: 看一下啊，看一下。说起这个今天的台风啊，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播两个预警信息啊，抓紧时间啊。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联合发布了农田积涝的风险预警啊，来看一下。我儿子说有时间去咱们那里和你们学习一下啊。
0: 可以啊。
1: 可以来报名，可以啊。受到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10号午后开始到15号，我省的中东部将会有一次明显的极端降雨过程。降雨呢将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0号的午后到12号夜间，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的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第二阶段将会在13号的白天到15号的白天。感谢挥不去的伤，感谢你的关注，
0: 感谢啊。
1: 哎，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部地方有特大暴雨。此次的降雨时间非常长，极端性强，而且与前期的强降雨落期重复，需要注意这种多轮的降雨产生的叠加效应，防范低洼农田的灾害。预计呢，在长春的南部、吉林四平、辽源等地都会有这个级别的风险啊。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强化这边的防灾减灾工作，要尽快的疏通农田排水的沟渠，做好排涝积聚的物资准备，还有要及时的减水排损，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力争72小时之内排出田间的积水，最大限度降低农作物受灾的损失。另外呢，就是要加强防风处理，降水过程可能会伴有大风，对大棚设施等等一定要强化防风的处理，需要注意的是预防作物的倒伏。另外就是各级的农业技术人员要及时深入一线，开展灾后恢复生产指导服务工作，适时追肥，来促进作物的恢复性生长。这是台风的危害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可能也将会影响我们延边地区啊。
0: 对。
1: 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10号到12号，台风将会影响我们的延边，强降雨将会来临。
0: 咱单位也刚刚发了，
1: 刚刚发，
0: 给我们整个延边地区会带来一个极端的降水哈，
1: 明显的降雨过程，还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
0: 有两个阶段哈，从今天中午到12号的夜间，还有13号的白天到15号的白天啊。包括咱们这边就是敦化、安图、合龙、延吉和龙井，一周的总降雨量约为这个100到25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到250到300毫米啊，个别单点可达400毫米左右。这个。说实话挺那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预防、啊、
1: 因为这个9号台风巴威是超强台风，它是在9号的时候，昨天已经在距离台湾基隆市的东南方登陆了啊，就是登陆了啊。
0: 所以说这个其他的哈，这专业术语我觉得就没啥说的了。咱这边就主要预防的是中小河流的洪水以及这个部分地方的山洪，大家要注意这个啊。然后同时咱们这个地区会有概率会发生这个城市内涝以及农田的这个自涝风险比较高啊，所以说大家要提前的预防，就是这个预防洪水和这个山洪啊、内涝啊，这些会影响我们的工作以及生活，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哈。像咱有关部门他们做的准备肯定是比较充足的，包括这个水库啊，还有这个城市的排水啊等等等等，山洪啊这些他们都会提前预防。但是我们自身呢，你一定要做好这个，首先最简单一点就是远离这个积水的路面哈，包括开车呀、走路啊、骑车的朋友看到这个积水一定要去远离。在下雨天的时候咱能不出门尽量就不

0: 不要出门的啊！
1: 对对，就是刚刚那个暖宝宝不知道哪儿去了啊，可能上厕所上的就是，他说
0: 又蹲上了啊。
1: 台风的这个影响呢，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的中国就沿海南部啊，在我们东北呢也会受到影响，就是主要影响的还是强降雨的这个过程。那么之前的那个台风美沙克，在它登陆的时候，把广西遭遇到了持续性强降雨，多地也出现了洪水和内涝灾害，而且洪水呢裹挟着大量的污物、致病性的微生物，极易发生各类的次生疫病的风险。大家都说这个前两天就说这个防灾救灾的工作啊，有地方有洪水的情况。
0: 嗯。
1: 那么洪水退去之后啊，这个里边涉及到的一些被洪水泡过的饮料，即使是没开封，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喝啊。
0: 嗯，是的，这个因为咱们那个饮料封，这个以前我就学过哈，就是饮料它这个密封，它不是百分百完全封住的。
1: 对。
0: 像你长时间泡在水里的饮料，它是会渗进去的哈。
1: 对。
0: 包括这个洪水，因为它那个水是相对来说比较脏的。
1: 嗯。
0: 如果说真有这个情况发生，大家也不要喝这个被水泡过的饮料，包括平常好多朋友喜欢去露营，
1: 嗯
0: 啊，带着这个8+1啊，带着这个饮料啊，咣当就扔那个溪水里头了，其实这个是不太建议的哈。大家就是泡一定要做好那个，拿个小篮子给它装起来，
1: 哎，对，
0: 就是把瓶口放在上面，
1: 对，把那个冰镇了，就放到河里面，
0: 不要那个全部扔里头，
1: 嗯，
0: 要把它瓶口预留出来，因为河水溪水它也其中也是有很多这个微生物和寄生虫的哈，万一这个它这个水是脏的，就渗到这个饮料和8+1里头了。所以说大家在露营的时候一定记得泡到溪水里的时候一定要给它立起来，不要给它整个当啷全放里头啊，
1: 当啷一下子，
0: 当啷就扔里头了，
1: 必须得有，它必须得有响的，当啷，在我们东北啊，
0: 得咣当哈，
1: 咣当一下，嘎巴一下。我想起来那个抖音有个解说电视剧的啊，就尤其是印度的，这个人嘎巴一下子就把他输了。东北人啊，就
0: 伊朗那个导弹扑通一下。
1: 啊，对对对，昨天我们这儿下雨，
0: 啊，
1: 下雨一天，嗯，
0: 啊，欢迎那个
1: 在下雨，
0: 曼丽代言雪姿美容养生会所啊，
1: 嗯呐，啊，欢迎各位啊。
0: 各位，
1: 就剩下5分钟就下播了，最后我们不就不说了，还是以娱乐为主，来整一首歌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我赶紧给你们找一下啊，以最快的速度找一首我们大概都能会唱的歌送给你们啊。哎，就这首吧，这首我之前唱过。就这首吧，
0: 真不容易哈。
1: 邓紫棋的唯一，因为这个台风影响，邓紫棋演唱会都取消了。
0: 哎，刚才小关跟我说李荣浩演唱会取消了。
1: 那他的没有吧？
0: 他的没有，现在要不搁屋里化妆呢，着急。
1: 来，邓紫棋的唯一，就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就是很多明星的演唱会取消。这个夏天，看演唱会成为了一个风。
0: 嗯。
1: 我身边的人都去看演唱会了。
0: 一直都是哈，只不过现在就是大家确实没啥娱乐了。
1: 能意识到就不知道怎么玩好了哈。嗯，来，一起来唱这首歌，邓紫棋的唯一。
2: 等离去，
1: 你是不是也会唱？
0: 不会。
1: 怀喜是本周最后一期节目，再合唱一曲。哎，昨天本来准备了一个事情，就是昨天我跟那个同事说，我说贺哲，
0: 嗯，
1: 我想跟你说句话，
0: 请说。
1: 你现在是我每天上班的唯一动力。
0: 哦，哇哦。好感动啊。
1: 哎，真的，我们昨天啊就是闲聊起的时候，我说你们是我上班的唯一动力。哎呀，我说明天我要跟贺哲说一下这个话。我说我期待贺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哇哦，
1: 我然后我们几个就说，我说贺哲第一个反应有可能会是哇哦。
0: Unbelievable。
1: 然后他就真的哇哦。
0: Wow.
1: 我说第二个感觉就是还有一种反应可能就是滚。会有一种就是这个表情。
0: 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然后就是想了好多个好多个你的表情，然后就今天一定要跟你说这个，差点忘了，
0: 只能说无语了
1: 啊。最后还是那个我说了，你第一时间可能会就是哇哦，然后果然就哇哦。但是就没有给我那个，哎，这个没有啊。来，好了，不扯了，赶紧来听这首歌。

0: 哎呀，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真的就要和大家说上一声再会了啊！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叫做《唯一》。
1: 嗯，
0: 我们不需要向这个全世界证明，或者不需要向谁证明谁是谁的唯一。但是我相信，电视机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们是我们的唯一。
1: 是的。就说特别喜欢迪迪这么爽朗性格，最讨厌羞羞答答还勾勾搭搭。你说谁呢？你说谁呢？
0: 含沙射影你。
1: 含沙射影啊！
0: 啊哇哦！
1: 是啊，
0: 哇哦！
1: 郭姐说的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是的，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朋友们哈。
0: 王优秀，你咋来了呢？王优秀，
1: 快乐的周末哈。
0: 王优秀不是那个很想某人，我最想念的某人。没有没有，对你喜欢我这个，我就是那种不假过不。不假骨的性格、不就是这个真的贺哲最帅，对，我知道你喜欢的就是他的最喜欢的还是贺哲啊，觉得这样就是爽朗。哎，这
1: 我的假骨是另一种假骨，
0: 你是第二个说我爽朗的。
1: 我是二号假骨，
0: 宝藏女孩了、谢谢你。
1: 是的，在此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哈、有一个快乐的周末哈，不要让这个阴雨沉沉的天气影响大家心情啊！希望大家这个周末能够度过一下快乐时光啊！像上次说的，休息日就好好玩，好好耍，不要搁家睡大觉，完了养精蓄锐，下周再上班。
0: 啊，我记得那塞贝宁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坐着80岁躺床刷手机的事儿，那你要青春干什么呢？
1: 对的，这个周末大家都出去耍，出去浪起来哈！
0: 出去玩去啊！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1: 下周见，拜拜。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益阳城二期电梯六楼面积呢是89平，精装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呢是55万，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2: 出租门市龙泰新城一号楼93平，临街的门市宽敞整洁，落地窗，联系电话是18943322567，18943322567。
0: 高速服务区呢，想要招聘男女保洁夫妻工，年龄要求64周岁以下，身体健康，主要呢负责服务区室内卫生打扫。薪资呢是底薪2000，加上提成加补助加工吃工住，加上法定节假日三薪资。那这个早七晚五，月休4天，中午有午休。电话呢是17643307164，17643307164。

锦东花园二楼47.65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价格呢是10.8万。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快递站呢，想要诚心外兑，那淡季呢，日均派件是1200件左右，件量稳定，客源稳固，那设备齐全，那无需额外投入，位置优越，流量稳定，适合想创业诚心转让。那非诚勿扰，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944312887，13944312887。
1: 个人急售诚心卖楼，光明小区12号楼4单元4楼97.6平方，34.3万就卖，有天然气、地暖，一中实验二小学区，全屋的智能家居不把山，性价比最高，还有一套个人的房源。光明小区旁边1号楼6楼东71.8平米，也有天然气和地暖，10万就卖。临近这个一中和实验二小学区不把山，联系电话是15526785695，15526785695。

绿园村楼下呢，198招聘服务员，年龄25以上，具体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3043371020，13043371020。

物业公司招聘站长一名，要求男，身体健康，懂基础维修维护，工资是2000一个月，早八晚五，月休4天，工作轻松，适合退休人员。联系电话是150-4331-2110，150-4331-2110。

出售呢全自动的护理床、侧翻、落腿、起背、气垫、床垫都有。那电话是1394472-4953，1394472-4953。童装店招聘优秀的导购，年龄是25到45岁的宝妈，有服务行业的从业经验，要热爱销售，有亲和力，薪资待遇是底薪加提成加奖励，平均薪资呢是3000到6000，公休两天，具体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330-8225，156-4330-8225。

重聘呢，静音敦化品小二招聘岗位店长、主管、门店的店员，薪资呢是底薪加满勤加上高额提成待遇面议，每月呢月休四天。那期待呢积极上进的你加入我们，有意者呢电话联系136-3066-0678，136-3066-0678。求租市医院附近3公里的房子，要求呢70平以上，房子宽敞，屋内整洁干净，要有燃气灶能做饭，厨房呢能通热水有地暖。联系电话是131-7447-6287，131-7447-6287。

招后厨，招全职的后厨人员，年龄45周岁以内，男女不限，可长期工作，可以培训。电话呢是18686428345，18686428345。

有需要临时工的，能干一个月，有 C 的车票，驾龄呢是10多年，有厨房的工作经验，可以联系158-3495-2585，158-3495-2585。

吉顿学府街旭达17实验二小胡同对面呢，一门是要外队，位置好，客源稳定，设备齐全，面积呢是100平米。有意者呢，面谈电话呢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生鲜大库文员招聘负责仓库出入单的这个单据录入、台账登记、库存核对、整理库房的进销存报表，还负责对接门店补货盘点、数据统计梳理库存差异并汇总上报，配合货品的调配，不定期的跟随货品这个配送出差对账、门店盘库、库房资料归档，然后单据整理，还有要来货验收，要求呢会基础的电脑操作，细心严谨，账目意识强。女呢要求45岁以下，干过1年以上，工资呢试用期是4000块钱，考核业绩指标达成后5000块钱加3险给提成，干满1年年底有奖金管住宿。联系电话是15143303871，15143303087。

养发堂敦化店呢招聘染养师，那有经验的优先，年龄55岁以下，那饭补带薪培训，底薪加上满勤加手工提成加上业绩提成加奖金，3000到6000不等。招聘电话呢是136-5448-3798，136-5448-3798。出售阳光城172楼53.75平方赠送前后20多平方的阳台，两室一厅，3小3中学区，离实验南关市场非常的近，精装修，售价是22.8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阳光城374楼面积呢是83.47平，精装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呢是32.8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出租紫玉家园75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8月份可以入住，冰箱、彩电、洗衣机都有，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747556833，18747556833。

0: 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请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炸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9: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0: 即刻送达，
1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红薯冰一冰吃，热量减半，升糖变慢，没那么神。那有留言说呢，将红薯冰一冰再吃，热量减半，升糖更慢。那网上呢有传言称呢，将红薯冷冻一下再吃，抗性淀粉飙升，那热量吸收减少50%，升糖会更慢。那这种说法呢，有点过分夸大了。首先呢，冷冻确实会让红薯中的抗性淀粉呢有略有增加，但是这种转化量非常的有限，远达不到热量减半的程度。同时啊，这种抗性淀粉呢并非零热量，那一克约提供2.5千卡的热量，整体的热量变化很小。经过计算呢，冷冻过的红薯呢热量降低幅度呢可能只有1到2千卡每100克，离这个减半呢差得太远了。其次呢，冷冻对于红薯的升糖指数影响也是不大的。即使是冰红薯，它的 GI 值呢仍处于高 GI 的水平，升血糖的能力并没有明显下降。社交平台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将红薯冰一下再吃，热量直接砍半，能减肥，还有助于控血糖。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红薯本身呢就是很多人的最爱，像是蒸红薯，它的口感绵密，烤红薯焦香甜糯，很多人担心吃了会长胖。如果说换成传言中的冰红薯，既能享受它的香甜，又能减肥，真的有这种好事吗？红薯冰一冰，实际上呢，它的效果没有那么神，这样做呢，会对控制体重的效果很有限，甚至呢，还可能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抗性淀粉到底增加了多少？要说淀粉呢，大家都很熟悉，是食物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那提供热量。抗性淀粉呢，也是淀粉的一种，但是啊，它比较特殊，一般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生食物中本身就含有的抗性淀粉，那这个比如说生土豆啊、生莲藕；另一种呢是老化回生抗性淀粉，是淀粉类食物煮熟后放凉产生的。那这个比如说冷却后的蒸米饭、蒸土豆，那这种抗性淀粉呢几乎是不提供能量的，它不容易被小肠消化吸收，而是呢会直接进入大肠，被大肠中的微生物利用产生呢这个短链的脂肪酸。而这种抗性淀粉呢会有一部分不能被消化，另一部分被消化，从而呢产生了一部分的热量，大约呢是为每克呀这个是含2.5千卡。
1: 做熟的红薯经过冷却，2S3的这个抗性淀粉含量确实会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是很小的。在一项研究对比红薯经过蒸煮烤后再冷藏24小时抗性淀粉的变化，结果显示呢，蒸和煮红薯冷藏24小时抗性淀粉一般会出现0.8%和1.2%的上升，其中呢烤红薯上升相对于较少，只有0.45%。如果说在加热却与刚烤好几乎没有差别，并且呢，无论是煮68%、蒸62%，还是烘烤63%，所有蒸这个烹饪的方式，红薯均可这个可消化的淀粉均超过60%。而需要注意的是呢，这篇研究中的数据是冷藏后的变化，而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冷冻。理论上，冷冻会显著的抑制抗性淀粉的产生，相比于冷藏状态下增幅更低。由此看来，做熟的红薯冷冻后，抗性淀粉并不会达到暴增的程度，热量呢也不会直接减半。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个红薯冷藏24小时的热量到底能降低多少呢？100克去皮煮红薯的热量为76千卡。如果说100克去皮煮红薯冷藏24小时之后呢，再吃，增加的抗性淀粉含量就等于7.32减6.17，就是1.15克。那这1.15克的淀粉呢，是从普通的淀粉变成了抗性的淀粉，理论上热量大约降低了1.7千卡，这个变化是非常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冷藏24小时条件下的变化都这么小，更何况是冷冻？所以说呢，传言中热量减半的说法属实是夸大了。

0: 这个值会明 GI 值会明显的下降吗？ GI 值啊，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对血糖影响的指标，那它这个值越高，就意味着食物会导致血糖升高的速度越快，反之呢则意味着升糖较慢。煮红薯 GI 值是77，去皮烤 GI 值呢则直接飙升到94，接近葡萄糖的 GI 值100。那这是因为烤的过程中部分的蔗糖转变为了升血糖更快的麦芽糖。做熟的红薯啊，经过冷藏或冷冻后，那由于呢抗性淀粉含量的小幅度增加， GI 值呢也会略有所下降，但是变化较小，大概率呢还是属于高 GI 食物。那升糖呢仍然较快，也是得悠着点吃。那总体来说呢，冷冻后的红薯呢抗性淀粉含量确实会增加，但很少，并不会对其热量产生显著的减低作用，达不到呢热量减半的效果。同时呢升血糖能力仍然较快，更何况冷冻后的红薯直接吃可能会刺激肠胃，出现胃肠的不适。
1: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红薯真正越吃越胖的坑是这些。与其纠结红薯要不要冰着吃，倒不如避开下面这些让人越吃越胖的坑。首先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能当零食吃，比如说一边追剧一边啃红薯，在剧情的吸引下不知不觉就能轻松的吃掉一整个大红薯。倘若呢是一个中等大小的烤红薯，约200克，热量至少有180千卡，几乎相当于一碗大米饭了。所以呢我们要提前定量，少吃就停，别抱整个啃，记得减少当天的主食。吃了红薯，米饭不减量。红薯呢也是主食，不是蔬菜。如果说我们已经吃了一个红薯，仍然正常吃米饭的话，就等于吃了更多的主食，热量和碳水都容易超标，也非常的容易导致脂肪堆积，很容易长肉。吃了红薯呢，我们一定要减主食，一个拳头大小的小红薯约替换一小碗的米饭。还有就是当宵夜吃。很多朋友呢睡前运动量很少，热量消耗也是有限的，如果说此时再吃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导致血糖波动明显，影响睡眠质量，也可能会增加消化的负担。所以说尽量放在三餐吃，搭配蔬菜和蛋白质的食物。总结呢

那不要盲目的跟风吃冰红薯，红薯要冰一冰，热量减半的说法是并不成立的。不仅热量降低，这个幅度小，升糖速度也不会明显的变慢，还可能吃的肚子难受，得不偿失。这类谣言呢，通常抓住一个真实但有限的科学现象，再加以夸大和简化，变成了热量减半、随便吃不胖这类绝对的结论。它往往呢忽略具体条件和实际的变化幅度，用反直觉、有利于放开吃的说法吸引人。本质上呢是把小影响说成大效果。

自律过了头，肾脏呢把罪受。过度的运动啊，当心横纹肌溶解找上门。管住嘴，迈开腿，自律呢从不后悔。健身房里呢，这个小王啊，咬着牙给自己打气，哪怕早已疲惫，仍咬着牙刷完当日运动的 KPI。那数小时后呢，救护车鸣笛响起，他因为下肢肿胀剧痛，小便呈酱油色，被紧急送入了 ICU。经诊断呢，小王也是因为过度运动诱发了横纹肌溶解症。那并发急性的这个肾损伤，需要立即呢这个来治疗。那什么是过度运动呢？它绝非简单的疲惫，而是运动的强度、时长、频率远超过身体承受与恢复的能力，引发呢身心功能全面紊乱的病理状态，是透支健康的隐形杀手。

运动过度的时候呢，身体会发出3级的预警信号，警示运动风险。首先呢，就是黄色预警，免疫开窗期，持续的疲劳，免疫力下降，女性经期紊乱，需要立即缩减运动的强度，增加休息。还有呢，就是橙色预警，肌肉强烈抗议，肌肉关节持续酸痛，出现酱油、色尿，那是横纹肌溶解典型信号，必须立刻停训就医。红色预警，心脏超负荷运转，运动后胸痛、心律失常、呼吸困难，可诱发心衰、心脏骤停，属于危急重症，需要立刻急救。远离过度的运动，循序渐进。我们要制定周期的训练计划，每4到6周主动减载，那么每周留1到2天完全休息，拒绝盲目透支身体。还有交叉训练全面发展，融合力量、有氧、柔韧性训练，避免单一肌群系统过度劳损，提升身体综合的耐力。还有呢，就是量化监测，及时止损，通过静息心率、心率变异性评估恢复状态，及时补水。补充睡眠，身体发出预警后立刻停训。运动的初衷呢是守护健康，ICU 的案例警示我们，自律是口号，过度是毒药，ICU 是忠告，唯有健康科学的运动方式才能长长久久。洗手啊，别太依赖免洗的洗手液。暑假呢，不少家庭都会带孩子出游，说起呢带娃出门的必备物品呢，免洗的洗手液可能就在清单上。可不是嘛，孩子调皮好动，外出洗手又不方便，为了预防呢病从口入，免洗洗手液就受到了很多妈妈们的青睐。外观时尚，方便携带，每次呢挤出一点搓一搓，不需要冲洗，也不需要擦干，感觉凉凉的，闻起来香香的。但是啊，这样真的可以让脏手变干净吗？那看看真相是什么样的哈。只消毒不去污，市面上的免洗洗手液呢，基本都含有抑菌杀菌成分和挥发性溶剂，前者呢给手部消毒杀菌，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等有灭这个杀灭作用，后者呢也是速干易挥发，故为免洗。免洗洗手液正确使用场景呢，就是如果手上没有明显的污垢，那又找不到流动水，可以呢用它起到应急消毒的作用。那比如说如厕后，或者是摸了宠物后，可以用它呢来给手消消毒。 但是如果说手上沾满了泥巴之类的，就千万别用了，否则会越搓越脏。还是用纸巾或者毛巾做一个初步的清洁，回头呢再找流动的水冲洗。需要注意的呢是，免洗洗手液的溶剂不会100%挥发掉，会残留一些在皮肤表面。而对于宝宝来说，洗完手直接拿取

0: 食物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而且呢，很多免洗洗手液中含有酒精、香精、丙二醇，那比较容易引发过敏，也不建议给宝宝使用。那也有家长要问了，既然免洗洗手液不是首选，那湿巾总可以了，总可以了吧？但是呢，比较中肯的建议大家呢，可以偶尔使用，但是千万别过度的依赖，因为呢，湿巾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化学添加剂，如果说长期使用，可能改变这个皮肤表面的微环境，反而不利于皮肤的健康，尤其是皮肤敏感者最好不要用。另外呢，有些具有消毒杀菌的湿巾呢，也有保质期，过期后成分也会下降。如果说想用湿巾，不如用干纸巾蘸点水更安全。Oops, baby, I love you.
1: It started with what's a way.手部清洁，流动水加肥皂或洗手液仍是最基础最有效的办法了。那总之啊，这个不管是免洗洗手液还是湿巾，都不能代替传统的洗手方法。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相信考完试的同学们都会抓住这难得的清闲时光，尽情地放松自己，但安全弦始终不能松。在享受自由与放松的同时，吉林交警温馨提醒广大毕业生，高考虽已结束，但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无证不开车，无证驾驶人员未经过正规的培训和考试，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以及基本的驾驶技能，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车毁人亡。请所有高三毕业生记住，无证驾驶违法又危险，没有驾驶证千万使不得。提醒，无证驾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财产安全。聚会狂欢后不酒驾，高考结束后不少同学相约聚餐欢聚，喝酒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其中可能有人冒险违法酒后乘骑电动车甚至是机动车，万万不行的。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酒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需要背负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还有可能一朝断送原本的大好前程，切勿以身试法。提醒，喜悦时适当喝点酒庆祝一下可以理解，但是喝酒后开车绝对不可以，生命无价，酒后禁驾，安全才是通往回家最近的路。

0: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凌晨咔嚓一声撞护栏，司机就打了个盹儿。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日，浙江台州凌晨2:48许，王某驾车在长台高速行驶，行至羊头互通匝道时，车辆偏离车道，直接刮撞左侧护栏，致车身左侧留下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撞击凹坑。面对交警调查，王某称眼睛睁不开就打了个盹儿。经查，王某在宁波上夜班，一直工作到当日的凌晨1点，下班后连夜驱车赶往天台，行至事发路段时又困又累，十分疲惫，但他想着眼看着就要到家了，便强撑着继续驾驶，结果实在扛不住困意就打了个盹儿，就在闭眼的瞬间就撞上了左侧护栏。交警提醒，疲劳驾驶猛于虎，驾驶人日常应注意保持规律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神体力应对日常的驾驶任务，如有熬夜、剧烈运动、重体力劳动等情况，应当充分休息后再开车上路。长途驾驶应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时就到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感到困了再进服务区休息等心态开车。下面来关注外籍女生闯红灯，交警双语执法，释法说理。闯红灯被罚款50元，还和民警开心合影，这样有意思的事就发生在上海。近日，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
15: 城管执法局开展参观张啸天文学馆主题党日活动，

为切实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有效防范遏制酒驾、醉驾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道路通行实际，科学谋划、精准布防，持续组织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以零容忍态度从严查处酒驾、醉驾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行动期间，交管大队精准研判车流特点及酒驾、醉驾违法易发多发规律，创新勤务模式，采取定点设卡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织密路面管控网络，紧盯餐饮娱乐场所周边、林区主干道、山林沿线等关键区域，聚焦夜间、午后等酒醉驾违法行为高发时段，严格落实逢车必查、逢疑必验工作要求。

民警全程规范启用酒精检测仪，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设备，依法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载客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以铁腕手段形成强大执法震慑，有效降低涉酒交通事故发生风险。执行期间， 民警现场向过往驾驶人和周边群众普及酒驾醉驾的严重危害及法律责任，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积极营造人人拒绝酒驾、人人监督酒驾的良好共治氛围。本次专项整治有效震慑了酒驾醉驾突出违法交通行为，进一步净化了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为林区群众安全顺畅出行筑牢了安全屏障。 下一步，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保持酒醉驾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路面专项整治，从严整治各类交通陋习，全力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0: 为深入推进机关党建文化建设，丰富主题党日活动形式，厚植党员干部文化底蕴与担当精神，引导党员从本土优秀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近日，城管执法局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张啸天文学馆，开展主题党日参观学习活动，以文化浸润初心，以榜样激励担当。党员干部有序参观各个展区，在文学作品展区，大家认真研读张啸天先生的各类文学著作、创作手稿与文献资料，近距离感受其数十年笔耕不辍、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体会文字背后扎根乡土、心系时代的真挚情怀。在影视作品展区，大家详细了解《开国大典》《太平天国》《永乐大帝》等经典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与社会价值，深刻感悟作品中蕴含的家国大义、奋斗精神与时代担当。一件件珍贵实物，一幅幅纪实照片，一段段生动介绍，生动再现了张啸天先生潜心文艺事业、坚守初心、笔耕报国的人生轨迹，让在场的每一位党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参观学习现场氛围庄重浓厚，党员干部边走边看，边学边悟，不时驻足细看，交流探讨，深刻体会优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坚守初心、崇德向善、深耕实干的宝贵精神品质。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张啸天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深耕创作事业，脚踏实地、潜心钻研、心怀家国、情系故土的精神，与城管人坚守岗位、为民服务、实干担当的工作初心高度契合。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次沉浸式的文化熏陶，又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通过参观学习，丰富了我局党建活动内容，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进一步凝聚了全局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城市管理工作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把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城市管理本职，锤炼务实作风，提升服务效能，用心用情做好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市容环境，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及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0: 国家文物局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
1: 前5月，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4.8%。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210个。具体来看，新开航线包括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空企业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据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生产，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国家文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出台了办法。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包括原始数据、加工后数据、衍生数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办法提出，数据服务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数据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类型，明晰了主动公开、非营利性使用、营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责任，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前五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五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617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51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3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多部门联合部署安全生产打非制围。
0: 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各地推出多项便民服务，让农民卖放心粮、舒心粮。
2: 食用油开封两月就不能吃了吗？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针对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为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经营性餐饮场所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通知强调，要强化打非治违责任落实，加强组织领导，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严格行刑纪衔接，在依规依纪依法从严实施关闭取缔、一案双罚、从重处罚的基础上，加强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严肃追责问责，完善跨地区跨部门的案件线索移送机制，推动系统施治，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完善信用监管体系，将非法违法生产企业、个人和相关方依法依规纳入相关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开展失信惩戒。

央视网消息，眼下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今年各地提前备足仓容资金，推广预约、售粮、上门收购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在黄淮海小麦主产区安徽颍上县，夏粮收购迎来高峰。今年，当地共布局11个规范化收购库，可用空仓12.5万吨，筹措3.5亿元收购资金。安徽省颍上县粮投集团黄桥收储库主任吴丽介绍，在收购前腾仓并库出库了1万吨，这个仓容足够解决今年当地收粮问题，收粮24小时保证结算，做到人等粮、钱等粮、库等粮，价格透明、公平交易是保障农民收益的关键。在陕西咸阳，当地依托数字农人平台，让农户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完成智能质检、自动过磅、线上对账，粮款通过微信直达农户账户，告别打白条的担忧。河北邯郸肥乡区全面推行智慧透明收购模式，实行检验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2维码追踪，杜绝人情粮。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的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当地的种粮大户表示，今年一亩地打了1200多斤，籽粒保实，拉到收粮点验集过秤都透明，价格贴墙上，当天卖粮，当天收钱，图个踏实。

央广网消息，近期网络流传食用油开封两个月就变质的说法，引发了不少家庭的关注。很多人习惯参考包装上18个月的保质期，认为食用油耐储存，更倾向于购买大容量包装。那么，开封两个月后，食用油真的就不能吃了吗？记者求证发现，2025年发表于

0: 中国油脂杂志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中，通过模拟家庭用油监测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63天的氧化酸败情况，结果显示酸值均未超标。过氧化值因油重和包装而异，5升装亚麻籽油在42天，葵花籽油在49天，大豆油在56天，花生油在63天超标。1升装亚麻籽油在28天，花生油在56天超标。因此，文章建议5升桶装油42天内，1升装28天内用完。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表示，实验数据具有参考价值，提醒消费者开封后尽快食用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时间上不必过于刻板。他建议家庭应根据实际用油量选购包装规格，如果人口较多，一日三餐均在家烹饪，一大桶油可能一个月左右就用完，完全不必担忧。若人口少或不常做饭，则优先选择小瓶装，避免久存带来的品质下降。即使略超建议时间，只要油品未出现明显的哈喇味、浑浊或沉淀，通常仍可安全使用，不必因到期而盲目丢弃，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想要延长食用油开封后的新鲜度，科学的储存方法至关重要。业内人士介绍，首先，油脂与氧气接触会加速自动氧化，因此每次使用后务必立即拧紧瓶盖，减少空气进入。其次，光照会促进氧化反应，应将油瓶放在橱柜等避光处，远离窗边等阳光直射的位置。再次，灶台旁的高温环境会显著加快氧化的速率，因此不宜将油瓶长期置于炉灶附近。最后，对于大桶油建议分装至深色小瓶中，日常取用小瓶，大桶密封后置于阴凉干燥处，减少整桶油反复开启暴露于空气中的次数。这些简单使用习惯能有效延缓油脂裂变，保持其风味和营养。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鼻咽癌转移风险高，专家提醒防大于治。人民网消息，鼻咽癌与其他头颈部肿瘤如咽喉癌生物学行为截然不同，其发生远处传播散的风险极高，常见转移部位包括骨、肝、肺等。深圳新丰和睦家医院肿瘤科主任贾林介绍，复发转移后几乎都表现为全身性远处转移，使得全身药物治疗成为最具挑战性的难题。他反复提醒防大于治。鼻咽癌是发生于鼻咽部的恶性肿瘤，易侵犯颅底等重要组织，并可发生颈部淋巴结和远端转移。由于鼻咽位置隐蔽，早期症状多样且不典型，所以极易被忽视。80%患者就诊时已进展至晚期，因此对于鼻咽癌的早期筛查和诊断尤为关键。目前来说，放射治疗是早期鼻咽癌的首选治疗方法，早期鼻咽癌治愈率可达90%以上，而化疗联合放疗是中晚期鼻咽癌常用的治疗方法。此外，还有手术治疗、放化疗后复发的病例，以及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在局部晚期及复发转移性鼻咽癌的一线治疗中，中国学者的研究证实，将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可将客观有效率提升至70%以上，但在二线治疗后，患者的境况急转直下。贾林表示，在二线及后线治疗中，肿瘤侵袭性增强，全身转移愈发难以控制，而临床可用方案极为有限。在此背景下，抗体药物偶联物药物为后线治疗带来新的选择。近期获批的双抗 ADC 同时靶向2个靶点，贾林解释，这相当于给化疗药装上了导航系统，精准识别肿瘤细胞，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除了 ADC 药物，细胞治疗、肿瘤疫苗等众多再研疗法也在推进中。尽管后线治疗有了更多武器，但贾林反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

0: 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3叔2婶，7大姑8大姨，大哥大姐大姐夫们，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号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今天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了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呀，某采油厂保卫大队人员在工作当中发现呢，这一段时间以来有个油井，这产量怎么持续下降呢？而且啊，这油井附近有明显的偷油迹象。为了救出这昼伏夜出的油耗子，保卫人员呢在油井附近是蹲坑守候。6月28号半夜1点来钟，油保人员发现了一个捷达车停在油井附近，随后呢又有一个油罐车呀就开过来了。没过多久啊，就看着4个油耗子熟练的开井放油。正在附近蹲坑守候的油田保卫人员是果断出击呀，将4名犯罪嫌疑人堵了个正着。见偷油行迹败露了，4人是撒腿就跑啊。追捕过程当中，保卫人员呢将其中一个人抓获。由于啊这油耗子跑得急，把偷油的车辆全都撇现场了。保卫人员人手不够啊，队长呢留下1名保卫人员看守偷油车，打算呢先将偷获的油耗子。

带回保卫队，再返回将偷油车开回队里。可是啊，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出事了。这偷油被抓现行了，随后又死里逃生了。三名已经逃走的油耗子却没消停的藏起来猫起来，反而啊再次回到了现场。原来啊，三个人离开之后呢，将偷油被抓的这个事儿啊告诉偷油策划者赵氏兄弟。听到自己的发财计划泡汤了，赵某哥俩是极其的生气呀，马上打电话叫来了张某等人，拿着镐把呀、片刀啊这些工具啊，返回现场，打算呢把他们的偷油车和落网的小弟李某抢回来。赵某等人呢开着两辆车返回现场，这时候呢现场只有一名油田保卫人员在看守啊。见着油耗子重新返回，带着外援制止不成啊，保卫人员马上打电话向保卫队汇报。而此时其他保卫队员将李某押回队里之后呢，已经在赶往现场的路上，打算开回偷油车。回到现场的油耗子看着小弟李某被抓走了，几个人呢又开车赶往保卫队，打算抢人。嘿，我天哪，这不就是活脱脱的土匪流氓吗？六七名油耗子开车来到保卫队，是见东西就砸呀。保卫人员奋力组织防卫，但是寡不敌众，几名油耗子将看守李某的保卫人员砍伤之后，抢走了犯罪嫌疑人李某，逃离现场。哎呀，这油耗子在保卫队里暴力抢人太嚣张了吧。保卫人员呢马上拨打了报案电话，报警电话。案发之后，油田公安分局和杜尔伯特县公安分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这起恶劣袭击油保人员案件呢，让两局领导是高度重视，立即呢成立了专案侦破组。在调查当中，油保人员反映啊，再次回来抢人的油耗子当中呢，有一个张某曾经因为偷油被处理过。得到这个线索呀，侦查员马上对张某展开调查，而此时张某早已离开了家。侦查员同时发现呢，平时和张某常常在一块的赵氏兄弟啊、曹某这些人呢，也一起都没影子了。这伙人那一看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呢，这人怎么不知不觉跑了呢？指证是有重大嫌疑啊！侦查人员呢，加紧了对他们的这种抓捕工作。7月18号，侦查员得到线索，张某等人在大连出现，侦查员连夜赶到大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呢，很快将张某等人抓获。随后又将赵氏兄弟抓获，其他涉案人员呢，在公安机关的紧追之下也很快落网了。落网之后啊，赵某很快交代了自己组织李某、曹某等人偷油，而在行迹败露之后啊，为了不牵扯自己，又纠集他人打砸保卫队抢走李某的犯罪事实，目前几人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这几个人这胆儿大的有点太过分了吧，胆儿大包天了，是不是有点啊，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了，是不是？那讲话了，那油田是你家的呀，你那油说走就拿就拿，说领就领的啊。再说那人犯罪不到吗，还往回抢，这家给你嘚瑟的，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是不是？咱都知道啊，这石油可是咱们国家的重要资源，重要能源，盗窃石油已然是犯罪了，又采取这种暴力抗法的手段，公然挑战法律底线，更是穷凶极恶，罪上加罪。人家警方都说了，今后啊，对于暴力伤害企业保卫人员和民警的案件，公安机关与侦破命案等同视之，作为必破案件，迅速这个侦破，犯罪嫌疑人呢，一律按上限进行处罚。听不听着？有些个人啊。哎呀，我天哪，这家是给你们讹的，就觉着是不是我们那个油田保卫人员没有执法权了，你们就开始装上了，嚣张上了，狂上了啊，这家好了吧，听不听凤刚才怎么说的，暴力伤害企业保卫人员和民警的案件，公安机关和侦破命案等同视之，那就叫暴力袭警，性质是一样的。我跟你说，别瞎嘚瑟啊，别那穷装，自己干啥自己不知道吗？你们犯法了不知道吗？这些人开车偷油还抢人，胆儿太大了，这把他们猖狂的简直无法无天了。啥无法无天呢？这无法无天一两天，这不一下控制住了吗？这不给他们治了吗？这不是要不说吧，人间正道是沧桑，别总寻思哈钻那个空子，一天嘚了吧嗖的，是不是？迟早得挨收拾啊！这犯罪你不知道啊，这家伙还敢找帮手过来，可不咋的吗？天，就已经就觉得自己就了不起到不行的程度了，是吧？
说凤啊，我想点首《偏偏喜欢你》，可以吗？送给大凤，这一天呢，你太累了，能不能把这首歌放完整了啊？看情况啊，没法保证。现在这。

犯罪分子都嚣张成这样了吗？这嚣张一小会儿，这不都被抓着了吗？一个没落下呀！这给他们好好的整治整治，也是啊。这个如果说有收音机前听节目的，一天天也是有点不寻思正经事儿的啊。听完这个事儿啊，自己也琢磨琢磨自己身上那些毛病啊。有一句话呀，就是那时候哈、啊、有个笑话，是吧？夏就春天的时候把老婆种在土里，秋天的时候就能长出一树的老婆了。叫什么秋种秋收果是吧？春种秋收，想法是挺好的，果实啊都是这样式的，但是不是什么玩意儿都能往树底下埋的，往土里头埋的啊。说夏这个事儿啊，有个人就因为埋东西啊埋出毛病了。说有个男的呀，一时起了贪念了，顺走了一个包裹，但是啊，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啊，这包里头不是别的玩意儿，竟然呢是一箱子黄金。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啊，这一箱子黄金让他全家都为他的贪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啊，今年40多岁的张强，2年前从一家劳务公司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到济南机场工作，从事这个特车司机。平时呢，主要负责从飞机上啊接货转运，经常接触一些托运的包裹。俗话说呀，常在河边走，是哪有不湿鞋？在从事了几年时间的特车司机之后呢，逐渐熟悉机场货运这个货物运储规律的张强啊，多少发现了一些机场管理上的漏洞。逐渐呢还沾染上了顺手牵羊的毛病。哎呦，现在看看朋友们听到这儿啊，朋友们就琢磨琢磨了，有些贵重物品呢真是不能托运呢，还是搁手里里提了着比较靠谱啊。真是就是在机场啊，包括一些其他地方丢东西的事情啊，现在也是时有发生啊。这不吗，2012年的2月8号的晚上7点多钟，这时候啊，张强呢正在机场上班呢，负责执行保障深圳到济南的 ZH9927 航班的货运任务。当天晚上啊，张强开着拖车，把这个独自啊把从飞机后舱卸下来的货物从4号廊桥下拉到济南机场公司在89号卸货地点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了一个个头比较小的包裹，大概呢只有一箱子牛奶大小，外边啊用尼龙袋编织包的严严实实，下面呢只是用记号笔写着收货人的名字。见这个包裹个头小啊，比较容易携带，张强一看四下无人，便趁着夜色将包裹呀放到了拖盘车驾驶室之内，之后呢藏匿到自己轿车的后备箱内。当天晚上7点半左右，张强趁机开车将包裹拉回了家。起初啊，张强说他只知道箱子里面东西挺沉，以为是什么配件呢，做梦也想不到里边是黄金呐、黄金呢，朋友们，那一小箱子黄金得多些呀、得多沉呢？现在黄金400多块钱一克，这家一箱黄金，哎呦我去！做梦都想不到是黄金呢，谁寻到那一箱子黄金能说搁飞机托运就搁飞机托运呢？回家之后啊，张强和媳妇儿一起打开了包裹，撕掉边儿那之后，里边还是个小箱子。当时呢，张强的妻子还在怀疑里边估计不是啥值钱东西。当他漫不经心的用刀划开纸箱封条的时候，两口子马上懵了。哎呦我天哪，这里边啊，居然是整整一箱子的黄金呐！一箱子黄金让两口子差点晕过去了。压抑住内心的狂喜之后啊，张强夫妻二人仔细清点，这才发现呢，原来这个包裹呢是打算运到省城一家知名金店的，里边的黄金呢大都是一些项链耳环之类的饰品，放在家里那儿不安全呢，何况警方很快就会追查呀。摆在张强面前的首先问题就是把这些黄金藏哪儿呢？当天晚上啊，这个11点多钟，张强父子拿着一箱子黄金四处寻找藏匿地点。要不说嘛，有句话说叫姜还是老的辣，就是这放到这儿吧不太合适，但也是这意思啊。这个当爹的啊，张强他爸，哎呀一想这玩意儿搁哪儿呢，这么的吧，咱呢把这个金子埋在咱家承包的渔场大树底下吧。张父认为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也想不到会把黄金埋地底下呀。得知丢失的货物啊价值700多万，你想想朋友们，这一箱子黄金700多万的可以了。这机场方面呢随即报警，

0: 经过警方排查呀，张强第一个就进入了警方重点怀疑的范围。张强看自己被怀疑了，很快招供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第二天一早上啊，张强夫妻及张父呢就落网了。目前这个案件在济南历城法院进行审理，最终啊，张妻张父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共计30万。与此同时呢，张强的私家车和张父的三轮车由于属于作案工具被予以没收。瞎妥了吧，好好日子不能好好过，非得贪，非得足啊。这家是自己不但说什么人被捐进去了，而且钱也被罚了30万呢，这些个年白混了。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能忘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哎呀，真是啊，朋友们，要说吧，贪念可不能有啊，一旦起了贪念呢，大伙儿后悔都来不及啊，没地方买后悔药去。不是个儿的钱呢，真是不能要啊，不能见钱眼开呀，那可不怎么的呢，是不是？这钱呢，还是靠自己一分一毛挣来，这种比较踏实，花的比较靠谱，要不然的话，真说不上哪天呢，咱就因为这点钱呢就贪事儿了。哎，我看这不流行马上体吗？赶到年底的时候，什么马上有钱，马上有对象。马上那个有房，马上有车，马上什么升官，马上发财啊，等等等嘛。哎，说到这个有对象的问题啊，确实啊，难为了不少的大龄剩男剩女啊，不光难为了他们，也是被难为了这个他们的父母，老人更着急呀、啊。人家别人家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俺们家没有孩子了，孩他爸或者孩他妈还没找着呢，能不着急吗？当老人的是不是？哎，这不嘛，春节回家，一些大龄的剩男剩女啊，在亲朋好友面前又遭遇了催婚。被逼无奈之下，就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呢，咋整呢？你说我实在不想让咱们再磨叽我了，闹死心了，咋整？想招吧。哎，租啊，租对象。我天哪，网上甚至还出现了以租女友回家过年为主题的贴吧，租女朋友，表面上啊其乐融融，但是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呢，容易被人骗财又骗色呀。骗色都次要的，骗财啊。有些个大龄男青年说了，我不怕骗色啊，你看碰着事儿了吧。下面听凤给你讲一个，说家住赵州县的姚瑞，大学毕业之后呢，在大庆市一家企业担任工程师，34岁了，这岁数应该是属于这个家庭比较美满和睦的年纪。可是呢，他到现在没找对象呢，没有女朋友呢，这父母着急，你说我儿子啥也不差，是不是？讲话小伙儿小铁力争的，天天的哈，绿瓜大个儿，瞅精神的。完之后，你说这对象没有，工作也挺好的，这差啥呀？总是打电话催他，说你赶紧的吧，儿子，这差不多行了，赶紧把这终身大事解决了吧。为了能够让父母满意，这不嘛，春节前也是被逼没招了，他呀搁这 QQ 群里头征集了女网友叫林玲充当自己的临时女朋友。哎呀妈，我心林志玲呢。俩人见面之后呢，签了个协议，咋写的呢？说男方租女方回家过年，时间为7天，每天1000元，女方必须配合男方进行一些拉手亲吻之类的动作，男方父母和亲友给的礼品和礼金女方必须如数还给男方。签订协议之后啊，男方先支付女方3000块钱，余下的4000块钱等完成任务之后啊，男方再支付给女方，如果女方违约，男方有权拒付余款。除夕之夜呀、啊，哎呀妈呀，34岁大龄男青年哈，带着对象回家了，那你想，那未来老婆婆那是什么心情啊？看着自己的未来儿媳妇那种什么状态，姚他妈就把一只祖传的玉手镯子直接戴在了这个林玲的手腕子上。 这个姚瑞呢向林玲就索要这个玉镯，说那你不能拿呀，咱们当时协议里签的很明白呀。可是啊，这林玲呢非常喜欢这只玉镯子，就不想给姚瑞。这姚瑞到林玲的手腕上去抢，结果呀，俩人在争抢的过程当中，玉镯掉在地上摔断了。这姚瑞啊气愤的要求林玲去赔偿。林玲说了，那我又不是故意弄坏的，谁让你跟我抢了，我不赔。这姚瑞呢以林玲违约为由，余下的4000块就没给他。事后姚瑞找行家鉴定了玉镯的市场价格为20000元以上啊。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姚瑞想把林玲起诉到法院，让他赔偿玉镯。那么为了确保官司能够胜诉，在立案之前呢，姚瑞找到了律师进行咨询。律师认为租有协议呀是无效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合同无效之后，法院将按照我国合同法第58条判决撤销合同，因为这份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啊，所以呢林玲应当返还姚瑞支付给他已经给他那3000块钱，就租了3天的钱。因为林玲的过错呢给姚瑞造成的经济损失呢，这姓林的这个女的也该赔偿。那你说来说去，朋友说这不白玩了吗，这姓林的女的这不白忙活了吗，这大过年的给上人家过把年。那么咱们国家的合同法还规定了，说对于无效合同所产生的损失应该由过错方支付。这个事儿里头啊，这林玲这女的牺牲了自己的时间陪着姚瑞回家过年，她那些损失的报酬是由两个人共同造成的，俩人各承担一半，所以呢姚瑞还得再给这林玲2000块钱。就说来说去，你那3000块钱退我1000，咱俩就2000齐活。可是人家那20000块钱玉镯摔折了，关键是钱是次要的，人家那是祖传的呀，对不对，那是独一无二的哈。律师呢向林玲啊讲清了法律关系，并且说明如果说官司败诉，他将承担诉讼费。那么林玲同意按照律师的说法赔偿，律师又做通了姚瑞的工作，姚瑞也放弃了诉讼，俩人达成和解，最后林玲给这姚瑞赔了5000块钱，这事儿妥活。哎呀，我想说啥呢，其实吧这个事情在我们讲述过程当中觉得好像很怎么讲呢，那个词儿就到嘴边上，就是说它很传奇，甚至有的时候感觉有点荒唐，不像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事儿。而且就有朋友说，你看那个白纸黑字写上，那女的也挺铁大脸，好意思要，好不好意思要。这男的咱得先说啊，事发方在这个男方，对吧，如果这个男方不先就给自己就是非得上网上就划了对象去租对象去，你也不至于到这样。我就说呀，这姓姚这小伙子，你有那个心情，你说你也30多岁了，你还不如啊上网好好的琢磨琢磨，学磨学磨，找个好对象。
5: 大份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料，大份小客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0: 好，朋友们，大风过后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祝大家一天工作开心，顺顺利利，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的《晴天》。周氏青春情歌的代表作，以校园的暗恋、离别、遗憾为核心，用雨天、操场、老街等意象勾勒出少年无疾而终的爱恋。旋律呢温柔伤感，歌词直白戳心，讲述了长大后回望初恋的怅然，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专辑《叶惠美》也是周杰伦乐坛里里程碑式的专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晴天》。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天后王菲演唱的《红豆》。这首歌呢，收录于专辑《畅游》，发行时间是1998年10月2日。由林夕作词的经典抒情曲，借红豆寄托绵长的思念，探讨爱情里等待、失去与释怀。王菲空灵慵懒的声线，弱化了撕心裂肺的悲伤，多了一份看淡聚散的温柔。编曲简约细腻，成为了华语乐坛抒情的标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红豆》。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由郭顶演唱的《水星记》，收录专辑为《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发行时间是2016年11月25日。以水星、金星、行星轨道为比喻，描绘出人与人之间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相拥的遗憾关系。旋律清冷克制，歌词充满了浪漫的孤独。

独感，精准刻画爱而不得、距离隔阂的情绪，是热门治愈的情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水星记》。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 Beyond 演唱的《真的爱你》，专辑发行时间呢是在1989年的7月11日。经典的粤语摇滚，专为歌颂母爱创作，褪去情歌的框架，用热血温柔的摇滚编曲诉说出母亲默默付出的恩情，直白表达感恩与愧疚，传唱30余年，是华语摇滚温情的代表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真的爱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95.5，
4: 音乐爱情。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叫做《丹顶鹤女孩》徐秀娟。扎龙湿地的风，一年四季都裹着芦苇的湿气。1964年，徐秀娟出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扎龙村，这里是国内最大的丹顶鹤栖息地。她的父亲徐铁林是保护区第一代的养鹤人。上世纪70年代，扎龙保护区刚筹建，没有办公楼，徐家一间低矮土房就是临时的工作站。秀娟呢，从小没有精致的玩具，终日跟着父母泡在芦苇荡里。刚出生的小丹顶鹤孱弱怕冷，夜里啊就要有人守着升温。徐铁林夫妇轮班看护，秀娟4、5岁就主动守在保温箱旁，轻轻抚摸鹤雏柔软的灰绒毛。旁人总说丹顶鹤性子烈，很难亲近，可秀娟天生懂鹤。别的孩子看到大鸟会躲闪，他能安静地蹲在湿地旁，和成年的丹顶鹤对视许久。他分得清每一只鹤的习性，有只鹤总爱跟在人身后讨小鱼，有只母鹤护崽时会展开翅膀威慑外人，秀娟总能温和地安抚，从不惊扰他们。中学毕业以后，为了系统的学习野生鸟类的保护技术，徐秀娟独自远赴江苏盐城。盐城呢，是丹顶鹤南迁越冬的核心栖息地，当时保护区人手紧缺，野外的滩涂荒无人烟，物资匮乏，连像样的宿舍都没有。同行呢，很多年轻人熬不住艰苦，陆续的就离开了，只有秀娟留了下来。他在盐城的

常枯燥又危险，天不亮就要背着渔具饲料走进滩涂。齐膝深的淤泥会死死地吸住布鞋，潮水啊也是说来就来，稍有耽搁就会被困在荒滩。白天投喂，观测鹤群，记录迁徙的数据，傍晚呢整理厚厚的观测笔记，深夜还要巡查围栏，防止偷猎者伤害候鸟。秀娟在盐城养了三只人工繁育的丹顶鹤，名字分别为龙龙、丹丹和莎莎。三只幼鹤完全依赖她的照料，她把全部的温柔都留给了鸟儿。冬天滩涂寒风刺骨，她把自己的厚棉袄拆出棉絮裹在保温箱四周，鹤生病不吃东西，她就一口一口掰着小鱼喂食，整夜守在旁边不敢合眼。闲暇时她会给家里写信，字里行间从来不提苦，只写丹顶鹤舒展翅膀飞翔的模样，说自己这辈子只想守着这群白鹤。

1987年9月16日，一个阴沉沉的秋日午后，意外毫无预兆的降临。三只幼鹤里，两只贪玩的鹤趁着围栏缝隙溜出了保护区，冲进了远处的一条宽河。河水因为连日降雨暴涨，水流湍急，两只幼鹤羽翼未丰，在水里惊慌的扑腾，随时会被激流卷走。当时呢，只有徐秀坚一人，没有救援工具，也没有旁人可以求助，他也来不及多想，脱下外套就踏入冰冷的河水。初秋的河水刺骨，淤泥呢不断地拖拽双腿，他奋力地朝着鹤的方向游去，好不容易把慌乱的丹丹推到浅滩，回头再寻找另一只龙龙时，水面已经看不到鹤的影子了。他沿着河岸来回搜寻，一边呼喊鹤的名字，一边不断向深水区域试探。岸边芦苇茂密，遮挡视线，河水呢持续上涨，水下暗藏深坑。路过的渔民远远看见河面晃动，等匆匆赶来的时候，宽阔的河道里已经找不到徐秀娟的身影。村民、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周边百姓连夜的沿河搜救，整整搜寻了两天两夜，芦苇道、浅滩、河道拐角全部都翻遍了，直到第三天清晨，人们才在下游水域找到了他。那年徐秀娟仅仅23岁。

他的口袋里还揣着没写完的观测记录本，纸页被河水泡得发皱，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丹顶鹤的进食时间、活动路线。消息传回扎龙老家，徐铁林夫妇一夜白头，守着满院的鹤群沉默落泪。曾经由秀娟亲手养大的丹顶鹤，久久徘徊在院子上空，不停地盘旋鸣叫，不肯落下。后来作曲家根据他的真实经历写下了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传遍全国。每年春秋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数游客来到扎龙盐城湿地，看着漫天丹顶鹤凌空起舞，都会想起那个把生命献给飞鸟的姑娘。

多年过去，徐家没有停下祜贺的路，弟弟徐建峰接过姐姐的工作，留在扎龙保护区继续养护丹顶鹤。2014年，徐建峰在巡护途中遭遇意外，同样长眠在了芦苇湿地。一家两代人先后为丹顶鹤保护献出了生命，三代人坚守湿地的故事成为了扎龙永远流传的传说。如今的扎龙湿地建起了宽敞的展览馆，墙上挂着徐秀娟年轻时

和丹顶鹤的合影，照片里的女孩笑得干净，身旁的白鹤温顺地倚靠在她的肩头。很多年轻的护鹤志愿者来到这里都会驻足良久，有人问起是什么支撑一个20出头的女孩甘愿舍弃安稳的生活，甚至付出生命来守护候鸟。展馆的讲解员总会缓缓地说起那段往事。秀娟生前日记里写过一句话，丹顶鹤是天地间自由的生灵，只要还有人愿意守护，他们就能年年跨越山河，往返南北。深秋的芦苇荡总会响起鹤鸣，清月绵长，掠过整片湿地，风吹动成片的芦花，漫天纷飞，像有人在轻声地回应多年前的那个年轻姑娘未曾说尽的温柔与坚守。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用短暂的一生守住了一群飞鸟的归途，也守住了一片湿地的生机。故事分享完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周杰伦演唱的《稻香》。这是一首治愈系的乡村风的流行曲，褪去了情爱主题，聚焦童年的田园，家人陪伴。歌词呢，劝导人们放下生活压力，珍惜平凡的幸福，搭配蟋蟀、蛙鸣自然的音效，曲风呢轻快温暖，充满了烟火气与治愈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稻香》。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勇气》。这首歌呢收录专辑《勇气》，专辑发行时间是2000年的8月2日，光良作词，瑞叶填词。那么温柔治愈的情歌，讲述了面对爱情时胆怯犹豫，却愿意为爱鼓起勇气奔赴对方。梁静茹那清甜柔和的声线，完美的诠释了少女的心事，多年来是告白疗伤的热门曲目。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勇气》。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是由 Beyond 的演唱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呢是黄家驹的巅峰之作，摇滚的励志金曲，记录了追逐梦想路上的挫折、迷茫与坚守。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道尽了不甘平庸的心声，兼具理想与沧桑，激励了无数低谷中挣扎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海阔天空》。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秦琼赶忙迎上去，抬头仔细一瞧，啊，把秦琼惊呆了，这不是姜子牙在世吗？秦琼赶忙问了一句，请问兄长道号高明，贵宝观在哪儿啊？魏不测赶忙迎上前来，秦琼秦师宝，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他穿这衣服，当年姜子牙直钩钓鱼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个样式的道袍啊。不过他穿这个道袍可不是钓鱼的渔夫，当时姜子牙胸中怀有大志啊，后来辅佐了大周，大周才有了800年的天下呀。 还有当年的韩信，不也受过胯下之辱吗？尽管韩信受过胯下之辱，可不能说韩信没能耐呀。还有当年的诸葛亮，他尽管也穿着道袍，飘洒萧逸，有神仙之感呐。可诸葛军师并不是道士啊，他也根本没出过家。他穿的道袍啊，那是赝品。别看当年这诸葛亮是赝品的道士，可是诸葛亮也胸怀大志，富有良谋。这老道一听啊，不乐意了：“魏兄啊，这话讲的就过了。不不不，二弟啊，我告诉你啊，他姓徐，名纪，字茂公，他是高阳人。二弟啊，这位徐纪徐茂公，你可不能小视啊，他能屈能伸，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姜子牙三韬六略，兵书战策，他无一不晓，无一不通，他可是一位世外高人。这两位啊，你还真别说，在历史上还真很有名望。这个徐纪徐茂公，他说这高阳人实际在哪儿呢？他是今天山东菏泽的东明人。这位徐茂公在历史上可确有其人呐，那是实打实的能人呐。后来李世民认为他这功绩太大，赐给他姓李。这皇上赐给他李姓，他就把这徐茂公改为李茂公了。当然了，那是后话了。这话还得说回来，当秦琼一听说徐茂公，哎呀，秦琼知道这人可了不得，赶忙上前又给徐茂公深施一礼，拜见兄长。哎，兄弟啊，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这时候单雄信过来了，单雄信明白，我哥哥呀，得意武将，人家这位徐茂公是文将，这文武是两路子。二哥呀，您可别小看这个徐茂公，哪里话哪里话，我怎么敢小瞧徐兄长呢？几个人说说笑笑，一块儿往里边走。当他们来到大厅，这时候呢，山南海北的朋友来的目的只有一个，给秦老太太拜寿。大家伙坐在了一块儿，海阔天空就聊起来喽。这徐茂公谈吐高雅，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唇枪舌剑，谈起事儿来是滔滔不绝，真显出大家的风范了，把秦琼、秦叔宝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哎呀呀，徐茂公这可真是世上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这国家要是有这样的人才，这国家一定能强大起来呀。他看出来了，这个徐茂公真是有雄才伟略呀。那么这徐茂公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展示自己的才能呢？他也是想要想征服在场这些弟兄，首先得征服秦琼，要征服了秦琼，才能征服这些弟兄的心呐。看来这个徐茂公确实很有主见呐。他一看秦琼很佩服他，他也就趁着热乎劲儿要办一件大事儿。要说徐茂公确实了不得，要不怎么说雄才伟略呢？他一看大伙这情绪上来了，秦琼在他面前佩服他又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那我何不趁热打铁呢？他要打什么铁呀？谁知道他要打什么铁呀？反正他想趁这个热乎劲儿。二哥呀，今天咱们哥们见了面了，也都是有缘分，我想趁着这个机会要办一件事儿，不知道 我这话当讲不当讲？贤弟啊，我佩服您的高见，我也佩服您的才学。今天呢，都是自己家人，你就把话说开，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咱也用不着客气。我看今天南五北四十二关，各地的英雄豪杰都来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我就不说了。既然山南海北这些好哥们儿、好朋友碰到一块儿啊，也实属不易。今天又是个好日子，给秦母拜寿。我想啊，咱们何不借给秦母拜寿这个好日子，咱蹭蹭热乎劲儿啊？大伙儿说咱蹭什么热乎劲儿啊？尤其是程咬金，再热乎，再热乎不就熟了吗？徐茂公就说了，不是这个意思，咱想趁这个好日子，咱哥们儿到一块儿也不容易，咱磕头结义，结金兰之好。咱们这些人呐，赶到一块儿，咱就磕个大帮头，你看怎么样啊？今天二哥也在这儿，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论一下年羹，然后弄一坛子酒，再抓一只大公鸡，就把这鸡杀了，把这鸡血呀都躺在这坛子里边，咱喝了这鸡血酒，就等于咱这血都留在一块儿了，咱就是好哥们了。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程咬金一听，乐得直拍屁股，好好好，那可太好了，这回啊咱这哥们可就多了，原来我这哥们就少，这少啊就孤单，哥们多就不孤单了。可秦琼头脑多多少少的要比程咬金清醒啊，这磕大帮头是什么意思啊？他有点拿不准主意了，他看了看众弟兄，众弟兄看看他，看来秦琼还真是个主心骨。秦琼呢也很民主，弟兄们，你们都听了，看看咱徐茂公这位道士的观点如何呀？好多人呐举双手赞同，对对对，今天赶一块不容易，咱就磕个大帮头，有一个算一个，看看谁为老大，谁就是兄长。可罗成听完呐，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他就有些反感，磕头磕头磕什么头啊？这互相之间原来也没见过面，也不了解谁什么性格、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再加上过去谁都是什么出身呐，谁干过什么呐，咱都不了解呀。这不了解，冷不丁一见面，大家伙就在一块磕头，这成何体统啊？再说他觉得这里边好多人一个个都是愣头青，这罗成呢，他就感觉到他应该比这帮人高贵呀。你们都是什么三毛野兽啊？啊，你们跟我能比吗？我是罗公子啊，我是北平王的少东家，我什么家庭出身呐？你们跟我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要说这世人呐，往往总是把人的出身地位看得挺重，尤其是咱说那乌纱帽嘛，就是到官场上，你看谁穿的官服、戴的官帽，高别人一等，就容易受尊敬。如果你穿戴普通，你既没有什么官职，又没有什么地位，这人前背后你就立不起来，在世上呢就容易被世人呢看不起。可是上帝对人可不这样，上帝看人呢，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在上帝眼里啊，他就不分穷和富，也不分长得丑长得俊，用老百姓的话说，上帝可从来不看人下菜碟。你看那些富有的，他想进天国特别特别的难，因为你太富贵了。可是些穷人呐，上帝给你的福分是给你很丰富的属灵的福分，属灵的福分那可不是花钱买的， 那是要给你永远的生命啊。人为什么怕死啊？这人不就是感觉到死了以后恐惧吗？他不知道死了以后干啥。当上帝喜爱你的时候，你做的事儿合乎上帝的要求啊，你就不怕死了。你死了以后，上帝就把你带到天国里去了，到天堂里边就不分穷富了。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吧？可在世俗上啊，这个罗成就根本没瞧得起这些个人。他不是跟柴少一块来的吗？他就捅咕捅咕柴少：“姐夫啊，你说这个头到底该磕还是不磕呀？”柴少乐了：“罗成啊，这事你别问我，今儿个大伙是捧谁来的？那还用问吗？都是捧我二哥来的。既然这些人跟你二哥都是朋友，又都是趁这个好日子给你舅妈来拜寿，你呀就得征求征求你二哥的意见。你二哥要同意了，咱就磕；你二哥要不同意啊，咱就不磕。”嗨，我说姐夫，你可不知道我这二哥呀，我这二哥呀什么人都交，按老百姓的话说是猫戴帽子狗戴帽子他都当朋友。罗成啊，我这个当姐夫的可得批评你，我可不像你这么看。我看这里边人呐，个个都是英雄豪杰，个个都是江湖烈汉呐。将来有一天咱们跟这些人在一块儿，绝不会吃亏呀。因为这些人生死不怕，还讲义气，咱交这样的朋友绝不能后悔呀。得了，姐夫，你看人看哪儿去了？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愣头愣脑，你看他们愣头愣脑，我看他们呢都很义气很正经。他俩正在这嘀嘀咕咕的，你看有些事儿啊，你看话赶话也好，是事儿赶事儿也好，这事儿既然赶到这儿了，还真就有好劲儿的。好什么劲儿啊？弄了一大坛子酒啊，把这鸡也杀了，鸡血也都滴滴答答的躺在这酒坛子里了。这徐茂公还亲笔写了个金兰谱。秦琼一看，哎呀，这哪是磕头啊，这不要惹祸吗？怎么说惹祸呢？在贾柳店朋友要结盟，这酒也都预备好了，鸡也杀了，摆好了香蜡还有贡品，把这酒碗呐，一个人一个一个人一个也都分下去了。紧接着也说不上这里边哪位好汉呐，绷起了酒坛子，就开始挨个的咕咚咚咚咕咚咚咚，一个碗一个碗的倒酒，把这酒碗都倒满了。再一看这酒啊都红色的，怎么是红色的？这鸡血滴的里去了。这人太多了，也不用拿刀啊，挑起这中指了，这鸡血酒就代替了。接下来就论起了年羹，这年羹都论完了，这就分出老大老二了。魏征局长他就排在老大的位置，秦琼呢还是老二，徐茂公老三，程咬金呐变成四把手了，这个单雄信是排第五，尤俊达排第六，王金可第七，王伯党第八。咱就一个一个的不接着说了，就说最后一个是罗成。这里边绿林英雄呢就有22位，这22位咱就挨个啊捣鼓捣鼓。有魏征徐茂公、单雄信王君可、王伯党谢应登、程咬金尤俊达、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铁子健、尚怀忠、袁天虎、李成龙、丁天胜、圣严师，还有北平府的14位。这北平府的14位都谁呢？有张公瑾、白显道、尚石山、罗玉赞、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遂、李公旦、唐万仁、唐万义、党世杰、 史大麦、杜岔、罗成，在衙门当差的都谁呢？有秦琼、金甲、铜环、樊虎、连明、铁魁、人中，一共是七位。还有太原侯的门婿，也就是李渊的姑爷柴少。有的听书的朋友一听不对呀，还缺俩呀，这才44个呀。对，还有俩，这两位，一位是开店掌柜的贾润甫，另一位也是开店掌柜的柳周臣，这加在一块儿正好46友。这历史上的46友可就名留青史喽。可秦琼一看，这个金兰怎么就傻眼了呢？原来啊，这上边写的东西啊，要是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反革命的宣言书啊。怎么说是反革命的宣言书呢？你看那顶写的大意什么呢？当今杨广昏庸不道，弑父夺权，欺娘戏妹，灭绝人伦，荒淫酒色，失与人政，涂炭生灵，天地难容，上遭天谴，下遭民怨，刀兵四起，天下大乱，吾等不忍旁观，歃血未盟，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我等人随一姓，舍命结交，患难相处，荣辱不二，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大业元年9月7日。这就是等老太太正式拜寿前的前两天。秦琼他必定在官府衙门当过差呀，他明白怎么回事啊。他看完了这个蓝谱啊，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哎呀呀呀，这哪是蓝谱啊？这分明是反书啊！他偷偷的看了看徐茂公，老三呐、啊，这蓝谱可是你写的，你负责保存好吧。咱这大帮口也磕完了。秦琼心里明白呀、啊，这就是反贼呀。贼字啊就是贼，咱说书现在啊都规范过来了，不叫贼了，叫贼太别扭。这个古代这字和音呐、啊，有的时候还真不好把握。这梨园的弟子呢，为啥叫梨园？据说古代的皇上爱听唱戏的，就弄一块梨园子，你们那在那唱吧。那么唱戏的就叫幽人，唱戏的都是用方言唱，就把这白唱成伯，把这贼呢就唱成泽。咱说书一说伯呀泽呀，感觉到很别扭，这也不是上舞台，为了方便一些小年轻听书的，我就把这些泽和白都改过来了。其实有的时候你细合计合计，这字儿啊，你要是按照地方音念，它就合辙押韵，你要是按普通话念呢，它就不合辙不押韵。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首诗，怎么写的？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虎和雨它怎么能押韵呢？那你说这伟大领袖没文化，那可不一定，人家必定是中师毕业，这字音怎么读他能不知道吗？可是这事实明摆着的，你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一首诗，他就是怎么念呢，怎么别扭，他就不合辙押韵。可您忘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哪儿的人呢？是湖南人呢。湖南人的发音这个雨和虎他就很接近。我怎么知道的？我们周围有一些老红军，这老红军就有很多湖南的老红军，到了晚年你看他们要是到辽河边钓鱼，你问他老首长干嘛去了，我钓鱼去了啊，他钓鱼去了。 那你要是这么说，他就押韵了。怎么说押韵呢？忽报人间曾伏虎，绿飞顿作倾盆乳，是不是就合辙押韵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就说呀，这些个反贼一旦要是暴露了，那就祸灭九族啊。哎呀，秦琼可害怕呀，我们家就我这一个根儿啊，尽管有儿子了，被人家祸灭九族，那就等于被人家斩草除根呐。看来我这些朋友要给我带来麻烦。不过秦琼啊，确实是一个讲义气的汉子，既然这个事儿已经做了，那就得做下去了，想后悔呀晚喽。用老百姓的话说，上了贼船容易，下贼船可就难了。你看这贼字儿又麻烦了，也就是上了贼船容易，下了贼船就难了。哎，这就是原来说书这么说，咱就不能这么说了。当他让这个徐茂公保存这个金兰谱的时候，徐茂公是干什么的？徐茂公就明白了，二哥呀，这事儿您不用担心，我呀会保管好的。咱们这46个人知道，外人啊谁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还是我那句话，保证万无一失。既然这徐茂公他胸有成竹，好吧，大家伙就共同磕了头，也蒙了誓，然后一个人捧着一碗。

0: 大家伙在一块说话也都畅所欲言呐、啊，都是哥们了，互相也没有什么猜忌了。可罗成在一边啊，一直闷闷不乐，也不管他乐不乐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程咬金是高兴坏了，他来到他二哥跟前：“二哥呀，这回你还是我二哥。哎，二哥呀，你这屁股蛋子上怎么还背个小包呢？啊，还是个小黄包，这黄颜色呀，在当时那可是皇家专用的颜色。老百姓你要是用黄颜色，那还了得。”可今天我二哥在屁股蛋子上怎么还别个小黄包呢？来来来，我看看这小黄包是什么。他上来一伸手就把这个小黄包给摘下来了。他刚想要把这小黄包打开，屈土星过来了，上前唰的一下子就把这小黄包又抢到手里了。单雄信一看，你们抢黄包干什么呢？啊，那是我哥哥的黄包，过来过来，给我看看。屈土星就把这个小黄包呢递给了单雄信。单雄信一打开这个小黄包，从里边就拿出了一张龙票。哎呀，这一下子大伙全都傻眼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龙签龙票，原来我们上了秦琼的当了，他想把我们这些响马抓起来，结果就借着给他老娘拜寿这个机会，他带着龙票来抓我们了。这秦琼秦叔宝啊，是100个嘴也解释不清，不有那么句话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你说你秦琼不抓弟兄，你带龙票干嘛？你怎么不把龙票放家里边啊？你带龙票的目的，那就是皇上给你发的逮捕令，你有了龙票就可以抓人，就可以调兵遣将，就可以先斩后奏。哎呀，这些人呐，当时一个个怒视着秦琼秦叔宝。秦二哥呀，这画人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原来你是借着给老娘拜寿这个机会给我们诓来了。诓来以后还怕我们在城里边闹事儿不好逮捕，你就把我们骗到了贾柳店。现在在贾柳店我们想跑都来不及了，一定是你把官军都带来了。在贾柳店外边啊，里三层外三层的给我们围上了，我们是插翅难飞呀。二哥二哥呀，你原来的那些表现，什么卖黄标马呀，什么为朋友两肋插刀啊，都是欺骗我们呐。 那个时候你就合计这机会不成熟，想把我们一网打尽太难了。这回你的面目是暴露出来了，今天呢我们都在这儿，一共46位，你呀爱怎么办怎么办，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二哥呀，就当我们瞎了眼睛。这些人七嘴八舌的就指责起秦琼秦叔宝了，尤其是个程咬金，他明白怎么回事啊，他蹲过大牢也蹲过大狱，还被特赦过，他知道这个小黄纸的作用，这小黄纸就代表皇上，要你的命也是这张纸，把你放出来也是这张纸。哎呀二哥呀，我明白，我那年被人家抓起来，就是这个龙票把我抓起来了，后来我被大赦了，也是皇上一张小黄纸把我大赦了。看来二哥呀，他们说的还真对，你还真是馒头不叫馒头，叫什么叫野心勃勃呀，你想当大官，这回你投靠了你干老子杨林，这杨林跟我有杀父之仇啊，可你认贼作父，你就想拿我们这些哥们的命换来你的荣华富贵啊。哥哥，反正咱俩是吃一个奶嘴长大的，要杀要剐你随便吧，我程咬金呐，这命今儿个就交给你了。这句话把秦琼说的是哭笑不得呀，秦琼啥也别说了，他也知道说的再多也没用，单雄信多多少少的明白些，他觉得秦琼绝不是这种无义之人，他就过来了，二哥呀，还有众位弟兄，咱们既然已经磕了头了，就是哥们了，这个龙票也是事实，要我看呐，这么办，我们弟兄既然来了，二哥您是不是真心想抓我们？秦琼啊笑了，哎呀，我要抓你们，我何必单枪匹马去登州府呢？再说你们说我拿龙票抓你们，说是里三层外三层把这假柳店包围了，你们出去看看有没有皇家的兵马，不就一目了然了？这假柳店呢也有些伙计，这些伙计进来说了，哪有什么皇家的兵马呀，一兵一卒都没有。秦琼就说话了，这假柳店可是咱们哥们儿啊，他们这下边的人说话你们还不信吗？好了，单雄信就说了，既然这样，二哥呀，这么办啊，老太太还有2天就正式拜寿了，我们既然来了也就算给老太太拜寿了，今天是9月初7，这么办吧，就当我们给老太太拜完了寿了，我们也沾了老太太的喜气儿了，这程咬金的大葱也代表了我们大伙的心意了，我们带来的坨子一样一样的都给老太太留下了，我们就不等9月初9这个正日子了，我们立即就告辞。二哥你看这总行了吧？这个单雄信他对秦琼特别了解，可今天大伙七顾插顾你一句他一句啊，他也有点蒙圈子，他也是担心夜长梦多，尽管今天二哥还没用这个龙票下旨把我们抓起来呢，那我们呢就趁这个机会提前来个梁国贴大饼子溜之虎也，这总行了吧？秦琼这龙票已被他们给抖了出来呀、啊、还是那句话，就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他也听出来了单雄信这是话里有话，秦琼心里明白，我必须得先说服这个单雄信，我才能说服大伙儿。他看了看单雄信，兄弟啊，难道你真就相信哥哥要带这个证件去拿兄弟的命换哥哥？

个我的荣华富贵吗？程咬金听完了，当时把眼珠子绿了起来了。我说哥哥呀，那是你心里想的事儿，这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要是不想抓我们立功受奖，那你带着他干嘛呀？啊，要说我早就把他烧了。秦琼一听这话，好，你们不是不相信我吗？来来来，把灯点来，这大白天点灯干嘛呀？那时候啊，都是到晚上再点个油灯。这今天呢，秦琼告诉，这天还没黑呢，把油灯给点亮了。他要干嘛？他要烧这个龙票。秦琼心里明白，我只有当着大伙把这龙票烧了，我才能在弟兄们面前证明我秦琼绝没有利用这龙票来打弟兄们的主意啊。这时候有两个人明白呀，一个是单雄信，一个就是罗成。这单雄信他可是南五北四九省的总瓢把子，这国家的法律政策他明白呀，这无缘无故的把龙票那也叫龙签烧了，那还了得，那是毁掉皇家的圣旨啊，一旦朝廷知道了，那就是犯了灭门之罪呀。这罗成也明白呀，他家世代为官，这道理他不懂吗？当时他气得直翻了眼睛，你们这些人干嘛呀？要把我表哥逼上绝路啊，我表哥得不到好，咱们这些弟兄还能有好吗？再说了，我表哥要是好不了，我这舅母也跟着倒了霉了。你们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把他气得嘎嘣嘎嘣，把那牙齿咬得直响啊。好在柴少啊一个劲儿的拽着他，让他别发火。这时候那油灯啊点着了，这秦琼秦叔宝毫不在乎的就把这龙票呼啦一下子点着了，不大会儿这龙票就烧没了。哎呀，程咬金这个乐呀，这回二哥你想抓我们呐，你也没有那龙票了，你也不好使了，你有那个呀可以调千军万马，你没有这个你就啥也不是了。你还真别说，当时这些个响马他们一看秦琼身上带着龙票，他们心里还真没底。当着秦琼亲自把这龙票用火呼啦点着了，这回他们可放心了。来来来，咱呐还得喝。这些人又开始喝起来了。喝着喝着呀，突然之间就有人喊，秦二哥秦二哥，家里来人了，来的这位大人物啊得您亲自去陪去，人家就是想见您呐。秦琼站起身跟各位弟兄们拱手告了别，各位弟弟啊，你们该吃吃该喝喝啊，我跟这伙食房子也交代完了，你们在这儿随便吃随便喝，我去去就来。这秦琼骑着黄骠马就回走了。等秦琼回走了，他们在一块儿这喝起来没完没了啊，这越喝越高兴，越喝越兴奋嘛。要不怎么说这兔子是狗撵的，这画啊就是酒撵的。这四十多位弟兄都是性情中人，原来啊南来的北往的不懂见面，这回大伙一见面，很多弟兄又都有共同的语言，这下子可好，一喝喝到了二更多天呢。大伙正借着酒兴呢，单雄信就说了，哎，我说朋友们，咱们给秦母拜寿是不是都没空手啊？对呀，这个时候我拿几坨子金子，那个时候我拿多少坨银子，行啊，不管拿多拿少都是咱哥们儿对秦母的一片孝心，不过有没有特殊的好东西给秦母献上来呢？如果在给秦母献礼物之前呢，先拿出来让咱们开开眼界，行不行？也就是说让大

0: 高兴高兴。说了半天，谁也没人接茬。单雄心一回身，看了看他这个随从，单周啊，把咱们那个楠木盒拿出来，让大伙开开眼界。好吧，这单周啊，就把这楠木小盒拿过来，递给了单雄信。单雄信接过了这个楠木盒，擦了一擦，擦完了是锃亮，啪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就从里边啊拿出来八个白玉寿星人，这一个个都是单包的，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字儿，第一个字是福，第二个小人呢是如，第三个字是东，第四个是海，那四个小人啊就是寿比南山。大伙一看，哎呦，这可真稀奇啊，哪儿弄的这好东西啊，而且这几个人呐，都是白玉寿星人，这白玉可贵呀，那是稀少的一种玉，世上的玉为什么值钱，就是太少了，假如世上都是石头，这石头要玉呀，石头就值钱了。当然了，当时这白玉那可是稀少的可怜呐。再说这玉得琢呀，我有那么一句话吗，玉不琢不成器，就光琢这白玉啊，那必须得是能工巧匠啊，还不是一天两天能琢成的。大家伙是齐声喝彩，好好好，还是五哥呀，你想得周到，老娘看了一定啊得乐开怀。这功夫就听人群当中有人说了一句话，别着急别着急，看看我给咱老娘带来这稀罕物是什么。别看不值多少钱，可是你拿多少钱也买不来，我也是头一次开了眼界呀，我把它得到以后挂在聚义厅了，这回啊这老娘要拜寿，我就不能把它留在聚义厅了，我把它献给咱老娘。哎，我说李豹，别等了别等了，把那个灯盒架拿过来。这说话的人是谁呢？正是齐彪。这个齐彪啊，他不是跟秦琼有一回七节闹花灯吗？当时他们七节闹花灯的时候，从于文丞相家里边背出来七宝珍珠灯，这齐彪啊把这盖儿一掀，往起这么一挂，立刻就放出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大伙一看都愣住了，哎呦，这一下子我们可见了什么是宝贝了，这可是无价之宝啊。一开始以为那八个小玉面寿星人啊是无价之宝，可是这货就怕比货，这七宝珍珠灯一拿出来，大家伙全都傻眼了，还说什么呢，那个价值连城，这个无价之宝，你说哪个贵吧，价值连城就不是一个城，是一连串的城，那你说这无价之宝呢，你两串城也买不来换不去。哎哎，我说这个七宝珍珠灯是怎么弄来的，告诉你们吧，一分钱没花，咱呐就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献给老娘，老娘一高兴就得多活个30年20年呐，老太太就得把我这个名啊经常挂在嘴上，谁要是到老太太一看这七宝珍珠灯，老太太就得说，这是我干儿子齐彪给我弄来的。大伙一个个呀都愣住了，就看这个灯，你们别光看，一会儿啊它还有变化呢，还有好几出戏呢，你们注意观瞧吧。这齐彪啊在旁边一边自吹自擂，一边啊闪闪呼呼的。这齐彪说完了， 大伙儿就注意了，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这么瞅着。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喊：“不好了，不好了，外边失火了，大伙儿赶快去救火吧！”大伙儿一听，这水火无情啊，是得赶快救火。呼啦一下子跑出去一看，哪儿有什么着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着火的地方，赶快回去吧。可没想到等他们回去可麻烦喽，这个七宝珍珠灯没了。这些人干嘛的？这些人都是江湖上的江洋大盗，都是响马出身，他们一辈子打雁，结果这回被雁到了眼珠子喽。你说他们的脸往哪儿搁呀？啊，单雄信一看，哎呀，这可麻烦了，人家一说着火咱们就跑出去救火，可结果咱们上了当了，这灯没了。好在那八个受刑人啊，人家没要，光把灯摘跑了。大伙一看，赶紧找吧，上哪儿找去？一直找到大天亮也没找到。哎呀，当大伙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回来了，秦琼陪完了客人也回来了，这天已经大亮了。秦琼问怎么回事，他们把这情况一说，秦琼一听，哎呀，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啊？看来这个贼人呐，一定是个高手啊。秦琼说，别着急啊，我在当地我可是有名的班头捕快，我手下原来不是还有三班衙役吗？我呀跟他们个别的沟通一下子，看看他们手里边掌不掌握这些人的线索。要知道我手下那三班衙役他们都有线人，谁是压嘎子，谁是捏锁，谁是砸冷窑，谁是砸热窑，他们都了如指掌。什么叫压嘎子？就是开门撬锁的。你可别小看这伙人呐，这伙人你什么锁他们都能给你打开。还有冷窑热窑什么意思啊？冷窑就是偷仓库，热窑呢就是偷有人住的屋子。这秦琼赶快就安排手下原来这些三班衙役，一定把这个案子给我查个水落石出，要是查不出来呀，我拿你们试问。这些人原来都是秦琼的好哥们儿，秦琼还是他们的上级领导，这秦琼一下令，他们一个个都得当事儿去办呢。可这些人查了好几个时辰，是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哎呀，秦琼知道这下子麻烦了，遇到一个江洋大盗啊，这个人敢在我们这些响马面前，尤其是这贾柳店跟我秦琼是什么关系啊？他们一定了如指掌啊，既然他们偷到我头上来了，看来这一定是一个世外的高手啊。秦琼一合计，得了，先别把这事当回事了，慢慢来，我老娘明天就拜寿了，你们昨天忙活了一个晚上，今天呢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等给老娘正式的拜完了寿，咱们再重新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大伙一听，好好好，那咱赶快呀就做好拜寿的准备。要说徐茂公看问题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把自己的想法就跟秦琼说了，秦二哥呀，咱们既然已经是自家的弟兄，有些话呀我就得把他说开，这个盗宝之人我想啊咱们别在他身上花费这么大的精力了。据我所知他是有备而来，他还是咱的朋友，这事儿啊咱不用往心里去，到时候咱就给他来个顺其自然。我要说的，明天呐，咱给老太太祝寿这件事儿，衙门里来的72堂官，用现在的话说都是政府机关干部，我们这些人呢还是先回避回避，等他们挨个给老人家拜完了寿以后，我们再进去给老太太拜寿，千万不能一块儿给老太太祝寿啊。这原因很简单，自古来官是官，匪是匪呀，咱们当响马的当然得分清啊，
1: 跟他们在一块弄得惊不惊魂不魂，那不要惹麻烦吗？再说这72个堂官在那块儿，恐怕有的人他应该出现，可是由于堂官在那儿，他也不一定能出现。我这话呀不用说得明白，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秦琼一听徐茂公这是话里有话呀，好好好，那就以兄弟之言，谁也没合计，到了拜寿的时候还真就出事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8: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小诸葛郝苑和大将宗罗侯投降了李世民，李世民大喜过望，把二人搀扶起来。这个时候，李靖、史大奈、长孙无忌所率领的马军赶到了，因为人家昨天饱餐一顿，然后向西追击，每个人都有火把照明，速度比郝苑他们快得多，所以郝苑到达这里被他们也追上了。李世民吩咐史大奈把这6000薛家骑，把他们看管好喽，就地埋锅造饭给他们饭吃，他们饿得不轻了。当然了，器械都已收缴了，那以后再整编。然后其他人等马上兵发荆州城，把这荆州立刻给我包围啊！郝苑、宗罗侯一听，什么荆州城您没有包围？李世民拍着郝苑的手，郝将军呐，这叫兵不厌诈呀，我哪能有那么多兵马呀？实不相瞒，昨天晚上我骑兵突袭赶到这里的只有2500多人呐，我这带领500人马来接你们，刚才你们真的和我作战，哎呦，我还真的就打不过了。哎呀，郝苑看看宗罗侯，两个人是点头称服啊，看来李世民这个心理比咱们强大的多呀。郝苑和宗罗侯这个时候主动向李世民请战，说我那旧主薛仁杲这个人呐，残忍暴虐，但是啊，那是色厉内荏，你别看表面上那么强大，其实内心非常脆弱，经不起太多打击呀。如果我们两个人露面向他喊话，一定能够收到奇效啊。亲王如果信得过

就让我们到荆州城外给他喊话。哎，李世民说，这是哪里话呀，两位既然已降我唐军，日后和我其他将领一样都是我大唐的将军，我这个人用人不疑，既然两位有这个意愿，哪能不让两位一试呢？李世民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着，好愿宗罗侯来到城下，冲着城楼之上的薛仁杲是喊话投降啊，说陛下您睁眼看看吧，我们是好愿宗罗侯，咱们薛家计已然全军覆没了，我们俩也已经投降大唐了，咱们没办法和大唐天兵对抗啊。陛下，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天命不归陛下，陛下又何必违背天命呢？还是开城投降了吧。薛仁杲一看是好愿宗罗侯向自己喊降，薛仁杲当时就瘫那里了。这位果然是色厉内荏呐，果然承受不了这最后一击。本来嘛，这薛仁杲残存的一丝希望，那就是郝苑和宗罗侯能够带兵来救，即便是丢了荆州，那我退回去行吗？我退回京城也可以喘息阵呢。但这个希望啊，现在彻底破灭了。思前想后，召集满朝文武这么一商量，大部分人都说，陛下呀，事到如今咱还是降了的好，降了还可能保住性命，不降，你看吧，外面全是李世民人马呀，他所言非虚呀，150,000大军一冲一过，咱这点人马能抵挡得住吗？到那个时候，估摸着城破玉石俱焚，陛下您的性命也危险呐。薛仁杲一看都想投降，自己心理防线也已经崩溃了。啊，好吧，要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就不该来打大唐，我就在这里称王称霸多好啊，我做什么皇帝呀？哎呀，在这个乱世啊，没这个命就别求这个名分，开城吧。于是下令是大开城门，向李世民投了降了。李世民进城之后，这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把长孙无忌和刘弘基从大牢里给放出来。一看这两位蓬头垢面，面容消瘦，哎呀，知道受了不少罪呀。李世民上前一把就把两个人给抱住了，眼泪流下来了，让两位在里面受苦了，千次兵败飞云谷，累你们被擒，都是市民之错，弘基兄顺德还望你们能够原谅市民呐。哎呀，这句话说的刘弘基长孙顺德眼泪也下来了。元帅呀，不要责怪自己呀，今天这不挺好吗？西征总算成功了。是啊，长孙顺德说了，二郎啊，我听无忌说了，你为救我们亲自带领2000孤军来袭，一晚上跑了200余里，我和弘基就是死了在鬼门关里，我们也感激你呀。这一旁的李靖、史大奈、段志玄、长孙无忌、侯君集看到此情此景，那无不唏嘘动容啊。简短结束，这下子李世民把薛家计彻底打败了，把薛仁杲彻底平灭了。为了安定陇西，李世民又在荆州住了一些日子，在这里把事情安排妥当，然后上表奏文李渊，要求李渊受着郝苑为荆州刺史，宗罗侯为骠骑将军。你们原来不是在这里吗？现在我还让你们镇守这里，这叫用人不疑呀。张万岁看中了潜水

元的水草肥美提出要求了，要把这里作为牧马场。李世民赞成他选的这个地点，也奏请李渊，要李渊受张万岁为高旨刺史。李世民这样的安排，那不是说灵机一动随随便便，是跟着房玄龄、杜如晦深谋商量已久的。这个好院中罗侯在陇西多年，对这里的人情地理非常熟悉，而且你别看这薛仁杲凶残无度不得人心，但是这好院中罗侯人家两个在陇西人士这里的名气不坏，让他们在这里主持军政大权，既可以抚慰当地民心，又可以制约西面的那李轨。是啊，原来为了对付薛家骑，李唐和这大梁两方面联合，那现在薛家骑没了，那下一步对付的就是李轨了。那李轨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那也当然要把大唐看成自己的对手了。那还有一点，让两个人在这个地方，也是对两个人的信任，博取两个人的感激。你看，人家大唐对咱们这降将多好啊，一点不怀疑啊，还让咱们镇守咱们老家这一块，人家也不怕咱们反喽。既然人家信任咱们，咱们也必须给人家做好工作，博取这种忠心。啊，退一步讲，就算两个人心怀不轨，有所图谋，那李世民也已然在高旨城这个地方服下了张万岁这颗棋子，这样一来可以确保长安西面的门户坚固无忧啊。要么说政治家这也了不得呀，那考虑的事情要方方面面。但甭管怎么说，西征大捷了，这个消息啊传到长安，皇上李渊是大为高兴啊。前一阵子这李渊这心里头灰不露肚的，李世民兵败飞云谷，裴寂北征刘武周是连遭败绩，最后被人家刘武周打的是丢盔卸甲逃回了长安，多亏了殷开山和柴少夫妇坚守龙门，这才挡住了刘武周前进的势头啊。那些天这李渊呐，哎呀，看到这战事不利，连出外狩猎的心情都没有了。长安文武百官也是人心惶惶，唯恐长安不保，纷纷上奏要求皇上增兵，并且严惩逃跑之帅那个裴寂。这李渊哪来的兵可派呀，也不愿深责裴寂，跟着裴寂李渊有感情啊，只好每天在宫里头是唉声叹气。哎，现在捷报传来，秦王李世民生擒薛仁杲，平定陇西，长安以西基本安定，这个时候就可以全力对付刘武周了。哎呀，太好了！李渊如久旱遇甘霖一般的，看到李世民奏章，哎，只要你要求什么全准，高兴吗？然后命令西征大军押送薛仁杲等人班师回京，并且专门派邢国公李密代表自己到达滨州迎候大军，自己呢在长安督促百官做好献捷太庙的准备。献捷太庙啊，武德元年6月6日，李渊在这个通义坊设立太庙，太庙里头又设了四庙，分别供奉他的先祖李希、李天赐、李虎、李炳的长生牌位。那李渊当了皇帝了，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的，连带他的祖先都过了一把皇帝瘾。李渊就把自己的四代祖先都给封了皇帝了，那分别是宣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给封了这样的谥号。这个李渊的家族啊，自称是西凉武昭王李呆的正直后裔，是关陇八大柱国之一。实际上啊，这李渊的祖先最早居住在河北赵郡，本来是当

帝的一个大姓，后来逐渐的破落了。不知道是李渊的哪位祖先先感觉到这里混不下去了，当时天下大乱，就举家迁到了陇西。这个时候鲜卑人宇文泰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宇文泰一举推翻了北魏政权，建立了西魏。李渊的这位祖先呢，可能当时啊投军投到了宇文泰手下，立了战功，有了勋位了，他的子孙就慢慢的昌盛起来了。这个宇文泰那在当时可是胡人当中的英雄啊，眼界开阔，胸襟宽广，不设胡人和汉人之防，可以说人家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要不得的，这种思想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具有。我是汉人，你们是外族人，你们是少数民族，或者说我是哪个族啊，你们是外族，你们是汉人，你们是其他族，你们跟我们都不一样，这全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纵观中华民族历史，那是多民族共同融合的一个历史，大家是互相通婚，互相融合，才使得咱们中华民族延续到今日。中华民族所有的文明也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说我是汉族，我是正统的，你怎么就知道你是正统的呢？你怎么就敢保证你身上没有流传其他民族的血液呢？谁也没办法保证，因为咱说了，中华民族就是互相融合的，互相通婚的，所以啊，有着纯正这两个字思想的人，那就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不得，这东西要不得呀。你像人家宇文泰，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大成就？人家就没有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甭管你是汉人还是胡人，只要是你们能够为我出力，那我都会重用你等。所以人家最后创下了赫赫功业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胡汉融合的速度也很快呀。胡人汉化，汉人胡化，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我们中华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那这么一融合，西魏这些立下军功的武将谋臣慢慢的就形成了关陇的贵族集团。从西魏到隋唐，皇室以及左命功臣大多都是西魏以来的关陇集团人物啊，他们出将入相，没有文武之分。宇文泰融洽了他治下的胡人汉人，彼此之间通婚都很正常。像这李虎就娶妻梁氏，李炳就娶妻独孤氏，李渊娶妻窦氏，这都是汉化的胡人。也就是说，李世民血管当中流淌的血液胡汉各半，他的夫人长孙嘉敏的祖上也是胡人。所以您说吧，有什么正统汉人呢？大家都是互相融合的，都是一个统一的大民族。所以还是那句话，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要不得的。那么李渊呢，就把自己这些祖先都供奉到太庙里了，只要国家一旦有重大事情，那李渊都会带领大家拜谒太庙。比方作战之前到太庙烧柱香，祈求老祖先保佑这场战争得胜，打赢了赶紧献捷太庙，过年了到太庙里祭祖，说遇到灾年了到太庙祈福，这就是太庙作用啊。所以这一次打胜仗，李渊特别高兴啊，督促百官做好献捷太庙准备，这边呢派李密代表自己到达滨州迎候大军。这个李密咱前面说过，跟着王世充一场大战被王世充打的是一败涂地，

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李渊。那李渊听说李密来降，李渊特别高兴啊，派出了好多波使者来迎接慰问。这李密走在入关途中，看到李渊这么盛情，这个心里头啊才稍稍平定啊，就对跟随自己的这些残兵败将就说了，说我的事业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对山东的百姓总还算有些好处吧。那么现在这些地方也将划归唐朝，我们还算功劳不小吧，我想归唐之后不会受到亏待呀。哎，果然呢，到达长安之后，李渊的表现非常热情，哎呀，拉着李密的手，张口一个兄弟，闭口一个兄弟，而且当场加封李密为行国公，还把自己的表妹独孤氏嫁给李密。表面李渊对李密非常不错，但是呢，李渊也知道这个李密呀，那不是一个池中之物啊。虽然你投降我了，我接纳你了，但对你也不能不防啊。把李密的兵权给夺了，也不给李密重要职务，就让李密做一个光禄卿。这个光禄卿是干嘛的呀？这个光禄卿是光禄寺的负责人，光禄寺呢是负责帮国宴会膳食的这么一个衙门。而这个光禄卿他这个品位呀是从三品。哎呀，这李密呀对这个从三品的官是大为不满的。想当年我可是瓦岗军的王啊，统领千军万马，手下五虎上将，何等威风啊。哈，没想到到了你大唐就给我一个从三品的小官负责宴会。我可是一个有雄才大略、富有良谋之人，给我这么一个品位，简直对我李密是种羞辱啊。但是呢，人在矮墙下怎能不低头啊。你现在不是瓦岗军的王了，你现在是个走投无路的败军之将，那有个地方能收留你呀，那就不错了，先待着吧，以待时机吧。这李密呀暗气暗憋，这一回还得奉命带着御酒还要到滨州犒劳三军呢。那这个时候李渊的圣旨就到达了陇西了，而一听说大家伙可以回家过年了，哇，全军是一片雀跃呀。那奉了圣旨，李世民即刻拔营起战，大军出了荆州向东班师。好愿中罗侯带领着1000官宦一直把李世民送出10里地之外呀。两个人俯首向李世民保证，定当忠心向唐，无论肝脑涂地，那就表忠心呗。李世民握着两个人的手，极尽温言抚慰之事啊，代表朝廷向他们保证啊，哎，你们在这里安心镇守，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了，不必多心。就这么着，双方分别，李世民率领大军经过浅水源。这个时候啊，前一段时间乱军搏杀的痕迹还在，只不过人的尸体已经变成了满园的坟堆了。这坟堆呀，蔓延无里，让人看上去满目萧瑟，满目悲凉啊。李世民回头看了看一位先生，楚先生啊，我听说你当时因为劝薛仁杲霸占降唐，还差一点掉了脑袋。哎，他要是听了你的意见，眼前也许就没有这些分丘了。今天薛仁杲被逼降唐，却有这么多人抛尸荒野。兵者古往今来皆悲惨呐。这楚先生是谁呀？楚亮啊，就是被薛仁杲赶走那一位。哎，李世民进了荆州之后，当天晚上就让房玄龄陪同找到了这位大才楚亮。楚亮早闻秦王之名，原来就想投靠秦王，看到秦王如此礼贤下

0: 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1: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0: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5: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5: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

0: 放原课程，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凯旋而归的唐军路过浅水源，看到满园之上无数的荒丘，李世民看了看楚亮，楚先生啊，听说你当时为了劝着薛仁杲霸占降唐，差一点把脑袋丢了，他当时如果听了你的意见，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抛尸荒野呀。是啊，楚亮一点头，所以说天下乱不得呀，谁都想当皇帝，只有互相打了，瞧薛仁杲那个样，怎么能够登上大宝啊？像这样不识时务者，得一场富贵也就足矣呀。说起来呀，我还是替他着想呢。楚先生此言妙矣呀。哎，到了长安，楚先生不妨像孔老夫子那样去周游列国，让那些刘武周王世充等人不要在那里折腾了啊，让他们都投降我大唐，贵为王侯，您说如何呢？啊，哈哈，恐怕呀，您到时候一定会被人家用大棒子给打出来，弄不巧呢还会掉脑袋呀。可惜呀，这世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太多喽。是啊是啊，楚亮也是频频点头啊。就这么着，大军缓缓退到滨州，离滨州城还有十里地，李渊派出的营后使邢国公李密已经带着滨州刺史等官员在这里营后多时了，身边排摆香案，身后彩旗猎猎，鼓乐人员把锣鼓打得震天响啊，在这里滴滴答答吹拉弹唱啊。见李世民大队人马过来，滨州城内众官员赶紧俯身迎候。李世民此时赶紧下马，为什么呢？人家李密代表皇上啊。见到李密跪倒在地，李密向李世民宣读了圣旨和迎候词，哎，这就不必细说了。然后李世民接旨谢恩，站起身来再次上马，和李密并驾回到滨州。大军在滨州没有停留啊，进滨州出滨州直奔长安，这李密呢也随大军向长安进发。李世民对这个李密早有耳闻的，这一次 还是第一次见面呢。想这个李密可了不得呀，想当年他助杨玄感起兵，据瓦岗称魏公，杀宰让自称皇帝。这李世民一直觉得这个李密就是当时的叱咤风云一奇人呢，但这一次真的见到真人了，李世民有点吃惊。怎么呢？就发现这个李密呢不像自己想象那样，这个人呢五短身材，矮胖矮胖，皮肤黝黑，其貌不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想不出这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是叱咤一时的一位风云人物啊。那再说李密，李密在长安见李渊的时候，这李密时常的对李渊都有傲慢之心呢。这李密当年在瓦岗称过皇帝，而且起兵要比李渊早得多得多，建仗也比李渊建得多得多。可以说李渊这个大唐能够到今天，那完全是占了这个中原李密人家这一伙起义军在那里鼓捣大隋朝，才给他们有机可乘的机会，完全占这个便宜了。要是没人家李密等人呢，不可能这么顺利。所以李密打心眼里头还是有些不服啊。就算是李渊，这李密时常也有一些傲慢之心。但是今天看到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天资英武，把这个队伍整理得如此的威武肃整，李密啊不知道为什么对着李世民就不敢生丝毫的轻慢之心，而且这个心里头还有些叹服之感。行军路上，这李密对刘文静就悄悄地感叹呐，说赵人呐，这秦王真是英主啊，他如果没有雄才在胸，怎么能够安定陇西呢？是啊是啊，刘文静哈哈大笑啊，我家秦王可以说是当今圣上这几个儿子当中最具雄才大略之人呢。你看年岁才二十刚出头啊，但是治军有法，富有良谋，雄才大略，未来不可限量啊。这刘文静啊嘿，洋洋得意。这一次刘文静啊在陇西打胜仗了，那更加的有些不可一世喽。刘文静听说了，听说那老小子裴寂现在已然败回长安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这么着，我们大军回归长安之后，这北边兵州还在刘武周的占领之下，那接下来就得是我家亲王再次的领兵带队北讨刘武周。那个时候我跟随我家亲王到了北边，再把刘武周给灭了，我家亲王就功劳盖世，我辅佐秦王自然也有我的一份功劳。老小子裴寂，到那个时候我看你还怎么折腾。哎呀，美中不足啊，裴寂这一次打了这么大的败仗，当今圣上居然连个责罚之词都没有，实在是让人不公啊。想到这里呀，这刘文静眉头一皱，又生上气来了。李密一看刘文静这刚才还喜笑颜开呢，说起秦王哈哈大笑，怎么突然间面色如此沉重呢？啊，李密一看刘文静自己在那里独自想心事，得了，他把马一催，就催到前来，就来到了李世民身边，两个人是并马而行啊，一边往前走，一边浏览周围的地势，一边两人呢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闲聊着。李世民就问了啊，行国公啊，现在黎阳那边形势如何呀？这段时间呢我在这边把脑袋都忙昏了，外面的消息知道甚少啊，听说父皇让您去劝降黎阳的
2: 徐世绩，
5: 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哎呀，李密一听这个心里头高兴了，不瞒秦王说呀，好消息呀，那徐世绩见到皇上和我的书信已经答应投降了。不过呢，哎，这个徐世绩呀太不明白道理了，想你投降，你现在是要投降我大唐啊，应该把降表和兵士名册都交给当今圣上。但这个徐世绩呀，哎，偏偏把降表和兵士名册都交给了我了，让我再向皇上奏报。哎，秦王您说，这个徐世绩他又不是一个不明白事理的人，他怎么能够这一次办这样的事儿呢，显得如此迂腐呢？这李密说这话的时候啊，哎，这眼睛里头闪出一丝得意之色。你别看在埋怨徐世绩，其实话里话外呀带出一点，徐世绩这个人不忘旧主啊，怎么说我还是他们的旧主。徐世绩现在不是降唐了，而是降了我了，归附我了，有我在降唐，那也就是如果没有我在你们大唐这边，徐世绩他降谁还真不好说。就是因为我在这里，徐世绩才有我降唐了。看到我李密的重要性了吗？啊，这李密这种神色呀，一点没有瞒得住李世民的眼睛。但李世民城府很深呐，脸上没有丝毫表露，把手一挥呀，好吧好吧，不忘旧主，这徐世绩真乃忠义之臣呐。黎阳现在归唐了，那样的话，那边的形势就变得犬牙交错起来，会搅得王世充、窦建德如骨梗在喉，亲不能安呐。兴国公啊，您应该高兴啊，我大唐从此又多了一名忠将，说起来这全是您的功劳啊。嗨，您看别人不说是自己功劳啊，这李密就想着让人觉得是自己功劳，反倒是别人一说是自己功劳，这个李密就觉得不爱听。怎么呢？就觉得自己由一个万人之主落到了现在帮别人干功劳的地步上，哎，觉得无限凄然呢。落魄之人何谈高兴啊？想当初我要多用一些像徐世绩这样的人，还能遭打败吗？啊，你说你说这话干嘛呀？你跑到人家大唐已然归降了，你还整天的说往事后悔不已，你让人家大唐朝的统治者这心怎么想啊？李密说到这里也觉得自己有些失口啊，甭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激皇上的，蒙他收留给我一片容身之地呀。好，李世民还是脸上不露表情啊。既然现在徐世绩已然降唐了，父皇就应该加派人马去增援才是啊。黎阳这个位置太重要了，要是被王世充或窦建德先得了手，那就太可惜了。请秦王放心啊，我出来的时候皇上已经派淮安王李申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率兵20,000前往黎阳了，这一会儿啊应该已经和徐世绩合兵一处了。好啊，李世民抚掌大喜呀，父皇此举真可谓高瞻远瞩啊，要是以黎阳为根本逐步向河北山东发展，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了。李密一听这话，哎呀，当时就觉得呀，这心里头酸不溜丢的，眼睛里头也冒出了异样的光芒，在这光芒里头有一丝无奈，还有一丝嫉妒，还有一丝不甘呢。 这些光芒也都被李世民看在眼里，李世民心里头也有点不是滋味。等到晚上宿营的时候，李世民跟房玄龄在一起就谈到了李密。李世民就说了，玄龄啊，这个李密依我看来并非是一个安分之人呐、啊，哎，不知道你对他有什么观感呢？啊，元帅呀、啊，这个李密呀、啊，素来眼界奇高，见识不凡。他相助杨玄感，相助翟让，又自号为帝，那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哈，人嘛都是这样，让他从低处向高处爬，那都是可以的，要是从高处向低处落，那总是有失落感的。再加上李密自命不凡，也就有了不甘心呢。李密现居长安，贤为行国公，但终非池中之物啊。所以元帅，我朝断不可以轻易的付给李密兵权呢。嗯，终非池中之物，玄龄啊，你说的很好啊。我看这个李密也不像是个安分之人，咱们对他不可掉以轻心呐，不能再让这个人为咱大唐添乱了。李世民和房玄龄分析的一点不假呀。半年之后，李渊听说这瓦岗降将在王世充那里过得不太好，大多都不服王世充指挥，于是李渊就派李密带领王伯当前去招服。结果李密走到半道之上，这李渊突然间又反悔了，急召二人返回长安。李密这个时候认为李渊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就不从命，率人就攻入了桃林县，举兵叛唐。但是终归将寡兵少，形不成气候，没出几日就被右翼卫将军史万宝伏兵扑杀。那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面有一段书名叫李密命丧断密剑，就指的这件事儿。当然了，在传统评书里面有很多的演绎色彩，说这李密呀跑到这个地方叫断密剑，犯了地名了，他叫李密，这个地方断密就该在这死。唐军万箭齐发，王伯当救主心切，就一下子把李密扑倒在地，王伯当用身子替李密挡箭，结果所有的箭全射在王伯当身上，当时就把王伯当给射死了。王伯当以为自己替李密挡了箭了，这李密就死不了了，他哪想到啊，往下这么一压李密，把李密按倒在地，硬给憋死了。这要射死王伯当，憋死李玄随呀，李密自玄随，李密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这是传统评书上的故事。那实际上呢，李密也差不多少，先是投唐，再是叛唐，最后将寡兵少，被人给扑杀了。李渊就把李密的死讯告知了徐世绩，徐世绩当时是泪流满面呐，奏请李渊愿为这个李密归葬。就这么着，李密的尸体被送到黎阳，徐世绩备了君臣之礼，号令三军一律戴孝，隆重把这李密就葬在了黎阳山南五里之处。当时这李世民正在长春宫镇守，听到这个消息，对着徐世绩、徐茂公是大加夸赞一番。那这是后话了，跟咱们本套书啊就没太大关系了，就不必细表了。简短截说，李世民率领大军这一天就来到长安城。他们大军从金光门进去，沿街道向东行走，一路无言走到朱雀大街之上，在朱雀门前稍作整顿，礼部侍中带着他们往南这么一拐，就奔着通义坊的太庙走去。这个时候， 太庙里里外外是灯火通明。

0: 队人马到了庙门前，礼部侍中让这个薛仁杲这带来很多俘虏啊，让他们在这大门南边跪着，李世民等人在这太庙的左边站立，右边文武百官黑压压的站好了一片，早就到了，专等着迎接李世民大军凯旋归来呢。都站好了，等了一小会儿，众人就听到了车轱辘声响，就知道皇上李渊銮驾出宫了。李渊呢，乘着革路车，身着五便服，前后六军仪仗威武。文武百官一看皇上来了，赶紧趴地下山呼万岁。李世民赶紧屈前几步，扑通往李渊脚下一跪，叩首言道：“儿臣世民托先祖洪福，父皇即位，已然荡平陇西，今遵父皇之命，将俘虏薛仁杲等人带到太庙。”好，就见李渊满心欢喜呀，哎呀，满脸春风啊，把手一伸，朗声喊道：“儿郎平身，众位爱卿都平身吧。”哈哈哈哈哈！想在李家先祖接在马上驰骋陇西，薛家选界之急，何患不能平服呢？啊，哈哈！儿郎，众卿家且随朕入庙，告于先祖。众人像众星捧月一般跟随李渊就进入太庙。在这礼部侍中引导之下，李渊居前，百官在后，依次到里面寺庙内完成仪式，这就不必细说了。仪式完毕，温大雅当众又读了献捷祭告，读完之后，李渊銮驾还宫，百官列队上前参加祝捷的宣禄不礼，这就不必细说了。大家伙都很高兴，但是唯独李世民听完温大雅的献捷祭告之后，这脸上表情呱嗒一下子就沉重起来了。怎么了？在这温大雅的献捷祭告里有这么一句，说力斩贼酋薛仁杲，以绝贼望。啊，李世民没想到啊，自己父皇居然要杀降王这薛仁杲啊。自己在上奏表彰里说的明白，说希望父王赦免这个薛仁杲，给他以王侯的爵位，以示我大唐宽容，只要你投降我就收留你。现在天下大乱，还有那么多称王称霸的势力在各个地方，现在不杀薛仁杲有利于咱们大唐未来统一天下。哎，很多的像这李密似的走投无路的都会过来投降，或者是我们兵戎相见，到那个时候把你打败了，你也能够投降。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这个薛仁杲跟咱们大唐也不是仇深似海，现在又已然投降了，杀他也好不杀他也罢，都对咱们没有太大关爱。那既然如此，何不留着一个活的还能博得美名呢？那父皇在给自己回信的时候没有说如何处置薛仁杲，就说把薛仁杲等人押解回京城。李世民还以为到京城呢训斥一番就给这薛仁杲宽大处理了，给你一个王侯让你府里一待也就是了，没想到今天在这温大雅的祭告里面有这么一句，要力斩贼酋薛仁杲，以绝贼望。李世民实在不明白自己父王为什么要非得置这薛仁杲于死地不可，这个决定跟自己有关吗？这正是既然杀伐无所谓，如此决断又为何？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妈没呀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知
11: 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
7: 哪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电频道。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0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现你的声音，全新音乐之旅，
1: 让每一个心声都有回响。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每周五下午的时间段给大家播放的嘻哈 KTV。 大家好，我是尚华。
1: 大家好，我是夏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播放的首先是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曲呢，也是历经了几十年的这个播放的历程，现在听来呢，依然是感动万分，而且呢是回忆满满。陈奕迅呢，我想很多人哈，可能是在80后、70后还有90后当中呢，是一个重量级别歌手的存在，因为他发行了很多的经典歌曲，比如说当年比较火的那首《爱情转移》，还有《浮夸》，还有《孤勇者》，或者是跟王菲共同演唱的《因为爱情》，这几首歌曲呢，还有那个最最火爆的，让大家打开他的知名度的一首歌曲《十年》。在这么多年里呢，我个人也是在反复的收听这几首歌。当然，让我最最感动的还是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好久不见》，因为啊，在每个人的心里呢，可能都会有藏着那么一个不可言说的人，在你历经了很多年之后，在你的心里呢，依旧会偶尔的想起他。就像歌词里面写到的，我来到了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这可能也就是一种另一种方式的怀念吧，一个人的怀念。不知道夏天姐有没有听过陈奕迅的这首《好久不见》
1: 啊？听过，太听过了，
0: 是不是
1: 很熟悉呀？
0: 在这个怀念心里的那个人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来播放一下这首歌曲？
1: 还没有，还没有。但是这首《好久不见》哈，真的是听了之后让人感触颇深啊。而且这首歌的旋律和那种讲述感非常的好。
0: 对，而且在副歌的部分哈，他写到：“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这种画面感十足的歌词哈，一下就能够击中人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好久不见》。

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

0: 这一首《好久不见》哈，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一份眷恋和感慨。下面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播放的是由陈奕迅和王菲共同演唱的《因为爱情》。这首歌曲你听过吗？
1: 啊，这首歌曲太听过了，
0: 也很经典，是不是？
1: 对，非常好听哈。
0: 而且哈，歌词里面，我可能听歌的时候都比较喜欢听他写的歌词。歌词是最能抵达人心的那种，戳中人心的一个点。因为你看，因为爱情，他这首歌的选的这个题目就很好。因为你说这个人世间哈，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三种情感夹杂着我们丰富的人生，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经历不同的情感的羁绊哈，但其中爱情的羁绊，我觉得是人生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痛
1: 对，
0: 苦的。
1: 因为爱情痛苦，其实爱情也很美好哈。
0: 也很美好，
1: 选择，
0: 因为美好才让人那么的着迷。
1: 因为这个它不同的点在于哪儿呢？这个人是我们亲自为自己选择的亲人，
0: 对，
1: 他是要跟你相伴一生的，所以又不一样。
0: 那你说你亲自选的这个人，然后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他没有你想象
1: 觉
0: 的
1: 得
0: 那
1: 不
0: 么
1: 满
0: 美
1: 意，
0: 好，
1: 其实大家好像都是这么想的吧，
0: 但是
1: 特别是老夫老妻的，
0: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可能我们选择的那个人，并非是我喜欢的是他本人，而是我喜欢的是我想要的感觉。到最后处到最后，你发现他身上的那种感觉变了，爱并没有消失，只是爱在转移到别人的身上，或者这种感觉别人身上有，他没有了。
1: 所以又有一首歌曲《爱情转移》，都是陈奕迅的。你看，他想到了，
0: 想
1: 提
0: 到
1: 前
0: 了
1: 串联好。
0: 但是哈，你说因为爱情才让生活变得很丰富、很美好，对不对？
1: 有所期待。
0: 而且王菲和陈奕迅他两个人的这种声线的搭配哈，给予这首歌更多的一些静谧的色彩。王菲的声音本身就很甜美、空灵，那陈奕迅的声音呢，又比较的浑厚细腻。
1: 对，我记得那年春晚，他们俩唱这首歌曲，王
0: 春
1: 菲
0: 晚
1: 是，
0: 有这首歌？
1: 对，他俩在第一次是在春晚上唱的。
0: 哦，那我还真不记得，那这都是多少
1: 但
0: 年
1: 是
0: 前了吧？
1: 那一年王菲没有把这首歌发挥好，还让我们的天后十分的懊恼。对，
0: 天后也有翻车的时候。
1: 陈奕迅呢，他的那个衣服我现在印象深刻啊，衣服的肩上有一朵硕大的红花，
0: 我想起来
1: 你
0: 了，
1: 想起来了，
0: 是，然后那个天后在唱副歌部分的时候，因为爱情，好像有一点
1: 声
0: 儿
1: 音有一点抖，
0: 抖，
1: 因为
0: 想起来了，
1: 好像是据说他当时那个耳返里传来的，好像是配乐吧，是男声的配乐，
0: 就没有
1: 还是怎
0: 跟
1: 么回
0: 他
1: 事
0: 那个词儿对上，
1: 对，是
0: 然后他
1: 错的
0: 就
1: 好像是，所
0: 整
1: 以他
0: 失
1: 就
0: 误了。哎呀，那你说，就这种现场的演唱哈，会很考验歌手，因为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把耳返摘掉，然后自己听着这个间奏唱
1: 好
0: 吧。
1: 像不行，这就是现场的魅力呀。你要是听完美的，那你干嘛要听现
0: 对，你
1: 场啊？
0: 就
1: 是
0: 直
1: 不
0: 接
1: 是？
0: 听原唱哈，去播放就可以了。
1: 对呀。
0: 但是现场的演唱呢，我觉得可能更加考验一个歌手的综合素质，因为你在录制的时候会修音，会调整自己的状态，但是你在现场没有时间给你调整状态，全靠你歌手本身的实力和应变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那种着迷的那种疯狂的感觉，是不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一起欣赏。

0: 刚刚因为爱情这首歌哈，最后那一段歌词呢，写到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就这个歌词的画面呢，让我突然想到了两个人，携手走过了，人生的岁月之后，白发苍苍的坐在那里，可能，年老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记忆衰退。忘了我还爱着身边的这个人，但是他陪伴了我一生。就这种画面，感觉从青涩再到稚嫩，再到成熟，再到老年，这个感情走过了这么多的历程之后，好像他已经升华到了一种非常高的一种高度。你说这个人的情感应该是分层次在变化的，对不对？
1: 会变化吗？
0: 会变化，就比如说你在青涩时期遇到的那种情感，可能会羞涩、会紧张，然后会看到他脸红。但是你在成熟了以后遇到的情感，我觉得就不会这样了。
1: 其实情感没有变嘛，只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阅历，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变成熟了，我们对待情。

0: 感的处理方式以及态度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吧，
1: 就更加的圆润和合理一点，是不是？不会那么的冲动，
0: 不会再像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二十左右岁的时候，看到喜欢的男孩，那个时候可能会
1: 必须要追，
0: 小鹿乱撞啊。
1: 嗯，
0: 那你胆子挺大。我是那种，我是典型的摩羯座，是那种。我朋友开玩笑哈，就说我，我的天哪，怎么有你这么梗的人啊？
1: 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敢追，还是不敢表达？
0: 也不是吧，就是比较梗。梗，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对对，感情梗。
0: 我现在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那天还在办公室哈，跟其他几个姐妹在分享这件事情。说有一天我在家就收拾我一个那个小梳妆盒哈。突然发现了一条，就是我20多年前，20年前戴着的一条18K 的金项链。哎呀，我就当年的那一幕啊，那一段往事就一下想起了，回忆起来了。那个项链呢，是我一个长项链，截了一半。截了一半，你知道，它那个尾巴的部分可能就缺少一个环儿。但我当时就那么戴着了，另一半被我做成了一个戒指。有一天呢，我们去搞活动。有一个男孩说，哎呀，那你看，有个女孩就说，哎呀，你看我们都没戴项链，你就不要戴项链，你戴项链，你看大家目光都看你，那多不好。我一想，他说的也对哈，
1: 摘了，
0: 那我就把项链摘了。摘了我，可是我又没有其他的
1: 兜
0: 去装它哈。这时候旁边有个男孩说，那来，我帮你拿着吧。他帮我拿着，结果我就忘了。第二天他还给我的时候，这个项链上就多了一个，尾巴上的多了一个环儿。
1: 他给你接上了，
0: 他给我接上了啊。他应该找一个金店去给我接上了。
1: 他好有心，
0: 多么细心的。
1: 对，
0: 是不是换一般的女生肯定就被感动了？
1: 当然啦，
0: 至少会找人家说，哎，谢谢你或怎么样。
1: 当然啦，
0: 但我就没有，我就很梗。
1: 那你都没有说谢谢？
0: 没有。
1: 那人家替你收纳了，你都不谢一下？
0: 啊，我当时说谢谢了，谢谢了。但我当时他也没说，你看我项链，我给你怎么样？他也没说。
1: 那
0: 我也没发现，我当时也没发现。
1: 我猜测一下哈，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0: 现在这么来分析的话，应该是。
1: 对。
0: 但是当时呢？你直接跟我说，我都要打个问号。我是那种啊，直接说你真的假的？不是真的吧？我都是这样。更何况他也没说。
1: 那你当时
0: 我也没
1: 发现，为什么就是对他没有感觉呢？你们两个都是那个都不好意思开口的吗？那种类型
0: 应该都属于那种类型了吧？就特别梗。
1: 那这不就错过了一个好人吗？
0: 一
1: 个男人他能够这么细心的发现你项链一个圈口少了，他给你接上，这就说明他很在乎啊，他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啊。你把这样的一个男生，
0: 那个时候我，
1: 你居然错过了，
0: 完全是没有这个没长这根筋，你知道吗？那时候可能还是年轻还是小的，没长这根筋。然后也没去跑去跟人家说，也不好意思，你说啊，谢谢你，你看你好细心，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但是我还依然还是觉得，哎呀，这个人挺不错的。
1: 那你起码发现了之后，你要夸一夸人家嘛，人家对你做了嘛。
0: 所以如果我要那么去做，我就不是摩羯座的嘛。什么就那种稳如老狗，根本就梗的要死。
1: 我是真的觉得哈，就是在就是比如说感情当中，或者是恋人未满的时候，无论对方为你做了什么。你一定要去把他做的那些事给放大，要告诉他，表达你的感谢，表达你对他的欣赏，这样人家付出才有回报啊。
0: 我当时嘛，身边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导师哈，没有这个导师哈，就可以。但是我那时候我就嘴特别严，我谁也没说，
1: 谁也没说，
0: 连我爸妈都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我过了20年之后，我发现这个。我发现那个项链，我想起当年的往事啊。我现在可以就是啊，笑着把它讲，就当一件好玩的事儿嘛，跟大家分享。
1: 现在这个年纪，人家已经成玩他爸了吧？
0: 对，希望他不要听到刚才这一段啊，不要内心有波澜啊。
1: 好吧，好吧。我们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歌曲和我们对这个情感的感悟，下半段的时间给大家播放这首歌曲。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倾听心声的澎湃，捕捉灵魂的律动，嘻哈 KTV。 不只是唱歌，是为你发声。一场穿越电波，指引内心的音乐盛宴。

0: 欢迎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每周五的时间段呢，给大家播放嘻哈 KTV， 分享呢我们带给大家的音乐，希望通过音乐呢传递我们为您带来的祝福和给您一周的这个放松的心情。那么在每周五的时段呢，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下午时段呢，还想给大家继续播放由张信哲演唱的系列歌曲，刚刚播放的是他演唱的《太想爱你》。
1: 嗯，
0: 下面的时间还想给大家播放这首《信仰》，这也是张信哲这么多经典歌曲当中，我认为传唱度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受众率非常非常广的一首歌。
1: 嗯嗯
0: 嗯，这首歌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1: 信仰，我还记得啊 ，N 多年前在网吧听这首歌曲啊，对，
0: 嗯、
1: 你想这多少年了？大概是二十一世。

0: 出。哎呀妈，说这个词儿是不是觉得哇，
1: 有年代感？
0: 2000年左右吧，那段时间，那时候还年轻，喜欢上网，在网吧听这首歌，听的哇，张信哲的《信仰
1: 那你听
0: 》，
1: 完
0: 真
1: 这首
0: 的，
1: 歌，你就是有没有情绪很复杂，掉眼泪？
0: 不会，
1: 不会。
0: 可能还是比较梗着，单纯就喜欢听。
1: 那
0: 然
1: 可
0: 后这
1: 能
0: 首歌
1: 是
0: 曲就
1: 你没有深爱过的人。
0: 我那时候没有啊，
1: 当然
0: 要不然
1: 了，
0: 能
1: 那
0: 那么梗吗？
1: 你就听不到歌曲跟你的共鸣
0: 但是
1: 点。
0: 不妨碍我喜欢听这首歌。我听歌有个习惯，就单曲循环，
1: 单曲
0: 就
1: 循
0: 一
1: 环。
0: 循环就循环好久。直到把这首歌听吐了为止。
1: 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它应该算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地。因为
0: 对。
1: 他这首歌，他的副歌部分写到了"我爱你"是多么坚定的信仰。
0: 对对，
1: 你看，把爱已经上升到了一种信仰的程度，那是多么浓烈又多么深刻和执念的爱呀，是不是？
0: 可能被爱伤过的人听这首歌就大概会流泪吧。
1: 说心里话哈，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当时呢，因为我以前做过这个直播，也是那个网络上的这种直播，很多人也点这首歌。然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掉眼泪。
0: 就掉眼泪了，
1: 对，然后可能这首歌它的那个歌词还有它的旋律，就是击中了我的那个脆弱的部分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情思绪非常复杂，然后每听一次，心里都是在翻江倒海一样。因为你说每个人他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在这个事业当中会有一些梦想和信仰，就是你的人生信条是什么样的哈，是不会变的。但是如果把爱情的感觉上升为信仰的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非常深的执念。还有刚刚咱俩在交流过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你说他对爱情还很向往啊，会喜欢一个男生，喜欢到无法自拔的地步，那个可能就是他把这个爱情当做了自己人生的信条和信仰去追逐，所以他可能对其他的事业呀、生活呀、家庭啊，可能没有那么过多的关注，他对这个爱情的执念还很深。如果他要是说，就是追逐完了以后，过了那个情关了，破了那个执念了，可能他对这个爱情的看法会有不同，风淡云轻的，一笔掠过曾经的那些受过的伤，那些过往，是不是？下面的时间呢，就给大家播放这首好听的歌曲《信仰》，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相信考完试的同学们都会抓住这难得的清闲时光，尽情地放松自己，但安全弦始终不能松。在享受自由与放松的同时，吉林交警温馨提醒广大毕业生，高考虽已结束，但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无证不开车，无证驾驶人员未经过正规的培训和考试，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以及基本的驾驶技能，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车毁人亡。请所有高三毕业生记住，无证驾驶违法又危险，没有驾驶证千万使不得。提醒，无证驾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财产安全。聚会狂欢后不酒驾，高考结束后不少同学相约聚餐欢聚，喝酒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其中可能有人冒险违法酒后乘骑电动车甚至是机动车，万万不行的。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酒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需要背负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还有可能一朝断送原本的大好前程，切勿以身试法。提醒，喜悦时适当喝点酒庆祝一下可以理解，但是喝酒后开车绝对不可以，生命无价，酒后禁驾，安全才是通往回家最近的路。

0: 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凌晨咔嚓一声撞护栏，司机就打了个盹儿。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日，浙江台州凌晨2:48许，王某驾车在长台高速行驶，行至羊头互通匝道时，车辆偏离车道，直接刮撞左侧护栏，致车身左侧留下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撞击凹坑。面对交警调查，王某称眼睛睁不开就打了个盹儿。经查，王某在宁波上夜班，一直工作到当日的凌晨1点，下班后连夜驱车赶往天台，行至事发路段时又困又累，十分疲惫，但他想着眼看着就要到家了，便强撑着继续驾驶，结果实在扛不住困意就打了个盹儿，就在闭眼的瞬间就撞上了左侧护栏。交警提醒，疲劳驾驶猛于虎，驾驶人日常应注意保持规律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神体力应对日常的驾驶任务，如有熬夜、剧烈运动、重体力劳动等情况，应当充分休息后再开车上路。长途驾驶应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时就到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感到困了再进服务区休息等心态开车。下面来关注外籍女生闯红灯，交警双语执法，释法说理。闯红灯被罚款50元，还和民警开心合影，这样有意思的事就发生在上海。近日，上海交警用无人机巡查，查获一名闯红灯的外籍女士。民警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执法劝导，不仅让外国姑娘路转粉，更惊艳了一众网友。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妈妈，我想喝饮料。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2: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

0: 宝宝宝，潮宝来啦！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宝贝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我才六岁，我才叫常一言。
1: 啊，你叫常一言，六岁了，属什么的？
3: 我属老鼠的。
1: 啊，属老鼠的，嗯，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宁一成，今年七岁了。
1: 宁一成七岁了，属什么的？
4: 鼠。
1: 嗯，属鼠的小朋友，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
6: 秀秀头脑，
5: 秀秀才艺，
6: 尽情秀，随便秀，
5: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6: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7: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宁一晨和常一言，欢迎你们。
1: 嗯，是的，你们两个跟谁一起来的呀？
3: 我
0: 对着话筒说，你把那个话筒稍微往下掰一掰，会吗？对，哎，再掰一下，真棒。对，说吧，你是跟谁来的？
3: 我是跟我妈来的。
0: 啊，
1: 跟
0: 妈
1: 妈
0: 来
1: 的，
0: 稍微有点晚了，是不是？
1: 嗯，你上幼儿园了吗？今天
3: 上了。
1: 上了？那你怎么来晚了？
3: 因为我想在家吃冰棒，就叫我妈妈就给我太爷打电话了。
1: 啊，吃冰棒？那吃冰棒跟太爷有啥关系啊？
3: 是妈妈给太爷爷打电话的时候，之后我吃不了冰棒了。
0: 就是告状了是吗？
3: 不是，就带着小妹一起来唱歌。
1: 啊，就带着小妹一起来了，然后就找这个打电话的时候你还没吃上呢，所以说等到吃的时候不赶趟了，所以来晚了是吗？
3: 是。
1: 哦，那平时的妈妈让你吃冰棒吗？
3: 让啊
1: 。那不怕凉吗？
3: 我每天都大热天的时候都让我吃。
0: 你慢慢说话，没事，不着急
1: 啊。
0: 大热天的时候会让你吃，是吃冰棒还是吃雪糕？
1: 嗯，
3: 冰棒和雪糕都吃。
1: 啊，都吃啊。那妹妹多大了呀？
3: 我妹妹才两岁。
0: 两岁就能去唱歌啦？
1: 啊，两岁天天跟你玩不？
3: 她每天都不开，都拿不动我爸爸的背。
1: 啊，都拿不动爸爸的背。
0: 太小了，
1: 是的。那宁晨小朋友，那你呢？你家里有弟弟妹妹吗？
4: 我家有。
1: 啊，有啊。
0: 你自己家的？
4: 自己家没有，我小姨家有。
1: 啊，那你家有哥哥姐姐吗？
4: 没有。
1: 啊，
0: 就你自己。
4: 嗯。
0: 自己会寂寞吗？
4: 我
0: 不会寂寞。那每天自己玩啥呀？
1: 对呀。
4: 每天自己，然后自己每天在家玩玩具。
1: 嗯，玩玩具啊。
0: 什么玩具？
1: 喜欢什么样的玩具？
4: 我喜欢小汽车。
1: 啊，小汽车。啊。那平时的话，这个就都是自己玩吗？是，有爸爸妈妈会陪你吗？
4: 嗯。
1: 啊，那每天呢，这个在家的话，除了玩还干什么呀？
4: 画画。
1: 画画啊，喜欢画画。那你觉得你画出最满意的画是什么画呢？
4: 是一个小动物。
1: 啊，小动物啊。你们两个有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吗？
3: 我喜欢的动物是小兔子。
1: 啊，小兔子。嗯，
0: 你有见过真正的小兔子吗？
3: 见过。
0: 啊，在哪儿见过？
3: 是在我爷爷家见过。
1: 啊，爷爷家小兔子吗？
3: 他买过，我还跟奶奶喂过呢。
1: 啊，还跟奶奶喂过。兔子吃什么你们两个知道吗？
3: 白菜和胡萝卜。
1: 啊，白菜胡萝卜。对了，
0: 你喂它的时候你会害怕吗？
3: 不害怕。
1: 不害怕呀。
0: 可勇敢的小朋友。
1: 是的。那宁成小朋友，那你呢？你喜欢什么小动物？
4: 我也喜欢。

0: 小兔子。
1: 啊，你也喜欢小兔子呀？
2: 嗯、
1: 你见过真正的吗？
0: 见过。
1: 在哪儿？
0: 在有一回我出门去玩，然后在那见过一只小动物的小兔子。
1: 啊啊！出去玩的时候看见过哈。
3: 你们两个家里面有没有养真正的小动物？
1: 嗯、对呀、啊，有没有养宠物啊什么的？
0: 我家里养狗了。
1: 啊、养狗了、啊、哦。
3: 你家里养的什么狗啊？
0: 是个黄色的，我妈妈给
3: 它起名字，慢慢说。
0: 给它取名字了，是招店。
3: 什么招地？
1: 招店。
3: 黄色是什么狗？你知道是什么品种的吗？
1: 卷毛吗？
0: 不是。
1: 啊，不是，
3: 是大的是小的？
0: 是大的。
3: 啊，大的是金毛吗？那个大狗谁遛呀？
1: 对啊。
0: 每天我爸爸遛
1: 啊，爸爸啊，看来爸爸比较喜欢哈。
3: 啊、
1: 你看都不辞辛苦的，天天早晚的遛是吗？
0: 小时候我妈妈我也遛过一次
1: 啊，你也遛过一次。
3: 你那你落着他的时候，他不会把你拽跑吗？
0: 我有天他趴上门那块时候，然后我一跳被他弄倒了。
1: 啊，被他弄倒了。
3: 看来这个狗真的很大。
1: 是的，你呢？你家里养宠物了吗？
0: 我家里以前养过小鸡，在棚子里。
1: 啊，在棚子里养过。那后来呢？
0: 后来小鸡都死掉了。
1: 那养大了吗？
0: 没有。
1: 没养大。那天天吃什么呢？
0: 我天天就给它去买一袋小米。
1: 啊，对，喂点小米哈，但是不太好养哈，感觉、
0: 我们都不会养，
1: 都不会养，嗯，是的，可能他对这个比较要求比较高，好像不集中养好像不太行，那你们两个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吗？
0: 我喜欢
1: 跳舞吗？还是跳什么？跳绳啊？
0: 跳绳
1: 啊？跳绳啊、嗯？那你们幼儿园学跳绳了吗？
0: 没有，
1: 那
3: 会跳吗？
0: 会，
3: 一次性跳几个？不停的情况下，
0: 是10个，然后到11个就弄不了了，
1: 啊、
3: 就坏了，
1: 就弄不了了。那你是单个跳啊，还是一次性跳？
3: 一次性跳10个，对不对？啊，那挺厉害了，你这么小就已经很厉害了。你呢？
0: 我会蹦
1: 啊，你会蹦啊？那你这个蹦，你是也是运动的一项？
0: 对。
1: 啊，那每天谁陪你蹦呢？
0: 要是我小时候回来的话。我小时候就会陪我一起去蹦
1: 啊，一起去蹦，上哪儿蹦呢？
0: 要是我小时候在我身边的话，我们就是会他去把蹦蹦船去蹦
1: 啊，喜欢那种啊。
3: 你小时候多大呀？
0: 我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3: 他还能跟你一起蹦，就是他辈儿大，年龄小是不是？
0: 不是，
1: 他
0: 很大，
1: 他很大，
3: 他很大，能上蹦船吗？
0: 他很大，我行。
1: 他就是看着你是吗？然后你去玩去。
3: 领着你去，你上蹦蹦床，他在下面。
0: 然后不是蹦蹦床，然后他就跟我也可以去进去玩去。
1: 啊，可以进去玩，就是没有蹦蹦床的时候，他也一些娱乐设施可以陪着他。
3: 那你小舅是属于就是他可以单独领你出去对吗？
0: 不是，我小叔有。
3: 啊，你小叔。
0: 我小叔有的时候。他快回去上学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陪我一起去玩了，只能我自己玩。
1: 哦，
3: 那你有没有想让妈妈给你生一个弟弟或妹妹？就你自己家的弟弟或妹妹？为什么不想？
0: 因为我不会伺候。
1: 不会。
4: 哎呦我的妈！
3: 也不让你伺候。
1: 好像，这话好像应该。也不用你伺候啊，你这么小肯定伺候不了。常一爷每次你都伺候小妹妹吗？
0: 我每天都会跟小妹妹玩。
1: 啊，跟小妹妹玩。
3: 那比如说小妹喝奶啊。
1: 对呀，你喂吗？
3: 换裤子什么的，你管吗？
0: 不管。
1: 不管。你看还是照顾不了。
3: 对啊。那个宁一晨，你没想过吗？家里面有一个小弟或小妹会更好。
0: 就是我上学，然后我妈妈也上班，然后我爸爸也上班，然后
3: 没人管他。
1: 好
3: 吧。那如果说要的话，你会想要一个小弟还是小妹？如果说的话，
0: 小弟
3: 啊，都不要小妹。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嗯，想要唱什么歌呢？
0: 我是唱小星星的。
1: 啊，小星星，你呢？
0: 我唱的明天会更好。
1: 明天会更好。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2: 来吧，
5: 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6: 一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我
5: 们。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7: 贝瓦儿歌。小星星

间，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

0: 的不错，手上全是汗，紧张了吗？
1: 你们两个是紧张了吗？
2: 我才害羞吗？
1: 啊，害羞，嗯，
0: 害羞了。
1: 你们两个长大想要当什么呀？
2: 我有想当医生。
1: 哦，当医生，嗯，你呢？
3: 我想当老师。
1: 当老师啊？那当教什么科的呀？
3: 教
1: 语文、数学、英语、体育、音乐、美术。
3: 我要教语文。
1: 啊，教语文啊，真的很好哈。那你们两个知道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我叫唐艺言。
1: 啊，
4: 你我们的节目，
1: 我们
4: 的
1: 节目
4: 叫什么？
1: 嗯。
2: 不知道
1: 啊，
4: 有四个绿色的字、
1: 嗯、
4: 桌子上
1: 认不认识啊？
4: 谁认识
1: 啊？
2: 我才认识宝和来
1: 啊。
4: 宝
1: 来、
4: 那个乐不认识吗？拉不认识、
1: 我们叫朝宝来了。嗯，
4: 能记住吗？叫什么？宁一成。
5: 朝宝来了。
4: 对，常艺然，我们节目叫什么？
2: 朝宝来了。
4: 对了、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2: 好。
1: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4: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

0: 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2: 一件小事爱地球，
5: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万汇商业中心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15: 敦化森林公安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目前，万汇商业中心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万汇生活广场计划于八月末竣工投入使用，万汇龙悦府住宅项目计划十一月末交付。连日来，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收尾工程。作为敦化市重点打造的商业人居双配套项目，工程按照节点扎实推进，商业板块、住宅板块将于今年下半年先后完工投入使用。万汇龙悦府住宅项目交付后，市民对刚需与改善性住房有了更多选择，成熟的商业配套

将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生活服务。下一步，施工单位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效推进项目收尾建设工作，持续夯实项目建设品质，全力打造优质工程，以过硬建设成果提升城市配套能级，增进民生福祉。

0: 为切实提升林区群众识诈防骗拒诈能力，近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黄泥河森林派出所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林区居民家中，开展敲门入户反诈宣传活动，将实用防骗知识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宣传过程中，民警通过在广场社区等人员密集处现场发放反诈宣传彩页，细致解答群众遇到的陌生来电、可疑转账等疑问，反复叮嘱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同时，民警逐户走访林场住户、独居老年家庭，结合林区高发的养老理财、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虚假网络贷款等典型案例，用通俗语言拆解骗子作案套路，重点对防范意识较弱的老年人开展一对一提醒，手把手指导居民下载、开启国家反诈中心 APP 预警功能，反复叮嘱群众银行卡密码与验证码绝不外泄，遇到拿不准的陌生来电、转账需求，第一时间联系社区或民警核实，守住自身钱袋子。此次入户宣传实现普法精准落地，切实提升了林区群众识诈防诈能力。下一步，敦化森林公安分局将持续推进常态化上门反诈宣讲，织密林区全民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工业和信息化部进一步部署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0: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
1: 教育部等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新华社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全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电视电话会议，就全行业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提出，各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值班值守，提升网络能力，夯实安全守护，强化物资配备，迅速响应处置，全力以赴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提升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场景服务保底能力。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各地通信管理局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电信企业核查受损通信设施，分析网络运行情况，集结应急通信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修服务工作，保障抢险救灾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安全畅通。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至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集中复审范围覆盖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聚焦规范年限偏长、内容滞后、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重点从计量技术规范的合法合规性、科学性、适用性、协调性四个维度进行逐项核查，对标国内法规标准和国际先进计量技术，全面排查体系短板弱项，并鼓励各单位提出优化建议，同步遴选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典型案例，引导提升计量技术规范质量和供给能力。市场监管总局将按程序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作出

出继续有效修订、废止等复审结论，并加强重点领域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质修订工作，推动建立动态更新、接轨国际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计量技术基础。

央广网消息，为扎实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着力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近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指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组织部分艺术院团和高校面对学生演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合唱、舞蹈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注重演出的育人价值、文化内涵、艺术品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活动将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导讲、艺术沙龙、艺术体验课等，指导学生艺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加深对艺术创作与表达的理解，激发兴趣和热情，丰富艺术体验，提高艺术技能。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和安全预案，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务求取得实效。要加强宣传推广，积极利用新媒体数字传播矩阵，扩大活动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据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撑伞，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国家文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了出台了办法。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包括原始数据、加工后数据、衍生数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责任。办法提出，数据服务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数据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类型，明晰了主动公开、非营利性使用、营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职责。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0: 央广网消息，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指导，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缺失，主要参考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存在特征污染物管控不全、排放限值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等问题。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再细分行业类似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行业差异型园区优先考虑制定一园一测管控要求。园区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园区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将综合毒性、含盐量、全氟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结合实际补充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等。针对不同类型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确定方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与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严查农残超标与非法添加。
0: 北京48所民办高等教育学校获批招生。

人民网消息，六月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夏季特色时令水果陆续集中上市。为保障人民群众果盘子安全，广西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公安、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管执法行动，从严整治水果产销各环节食品安全隐患，重点打击农药残留超标以及非法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行为。此次专项行动聚焦水果种植基地、田间收购点、仓储物流场所、农批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街边水果店及线上生鲜店铺等重点区域，采取突击检查、夜间零点执法、入室驻点查验等方式，开展全域排查整治。针对产销过程中隐蔽性较强的非法添加问题，各地重点排查水果收购、仓储、浸泡等环节，严厉查处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及三无化学药剂喷淋保鲜等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不完善、合格证留存不规范、仓储条件不达标等轻微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对问题严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加大时令水果靶向抽检与现场快速筛查力度，在常规农药残留检测基础上，重点围绕防腐剂、甜味剂等风险指标开展专项抽检，各地督促农批农贸市场配齐快检设备及配套试剂，常态化开展在售水果现场快速检测，确保无证必检，批次可查。对抽检中发现的农残超标、添加剂违规使用等不合格果品，监管部门第一时间责令涉事商户下架封存，同步将线索移送农业农村部门开展源头溯源倒查，并依法对违法经营主体实施行政处罚，归集信用惩戒，严防不合格水果流入市场。据广西食药安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专项行动共检查各类水果种植、收购、经营主体1600余家次，开展水果快速检测近4200批次，监督抽检超1700批次，累计指导经营主体和种植农户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超1600张，对不合格水果均已下架处置，并启动溯源查办。

人民网消息，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民办普通高校及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以下简称民办高等教育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今年，北京市共有48所学校。

0: 通过第一批办学状况年度检查评估，获得2026至2027学年招生资格，另有两所学校未通过年检，将停止招生并进行整改。本年度获批招生的48所学校中，包括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等15所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市教委明确，民办普通高校是经教育部或北京市批准，具有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或专科学历证书资格，并已颁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此类学校的本专科教育招生，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规定，一律纳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录取体系。33所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准予招生资格，包括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等7所全日制机构，北京金融研修学院等26所非全日制机构。此类教育机构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资格，已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等文化教育培训、职业培训为教学内容。机构招收参加自学考试助学的学生，需学完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取得北京市自学考试相关合格成绩后，方可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北京美容研修学院、北京当代艺术研修学院两所学校年检结果为不合格，今年停止招生，将对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必要调整。北京市教委规定，民办高等教育学校开展办学活动所使用的名称，必须与办学许可证上核准的名称相一致，不得使用不规范简称或以二级学院和其他内部机构名义对外开展招生宣传活动。民办非学历教育招生简章应载明学校名称、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招生专业、取证方式、证书名称、证书性质、收费标准及退费办法等，不得含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禁止的内容。招生简章和广告需经市教委备案，学校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发布，应与备案文本内容一致。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枕并非无忧，医生提醒，悬枕不当可能损伤脑血管。人民网消息，睡眠时间充足，晨起却常感颈部酸痛、头晕手麻，很多人将其归咎于过度疲劳或床垫不适，却忽略了罪魁祸首可能是枕头。近日，针对高枕无忧的传统说法，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毕娟娟在接受采访时提醒，长期睡高枕不仅无法无忧，反而极易诱发颈椎及心脑血管相关疾病。枕头过高时，颈部会长期处于过度屈曲状态，夜间翻身时，颈部椎动脉亦像拧麻花般发生扭曲，可能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引发自发性椎动脉夹层。毕娟娟解释道，血液渗入血管壁后，会造成血管管腔狭窄、闭塞，形成血栓，最终诱发后循环脑梗死。而枕头过低同样也有弊端。毕娟娟指出，头部过度后仰易使人张口呼吸，进而出现口干、打鼾等问题，还会造成头部鼻咽部充血，加重鼻炎患者不适。此外，若侧卧时不使用枕头，头颈部悬空下垂，颈部肌肉受牵拉易发生痉挛，这也是落枕的主要诱因之一。除了选对枕头，错误睡姿也会损伤身体。毕娟娟列举了四类伤身睡姿，并给出了调整建议。一是趴睡，这会迫使头部扭转，造成脊椎处于极度旋转状态，建议在腹部垫薄枕逐步纠正。二是全身蜷缩的虾米式睡姿，会过度拉伸背部肌肉，导致胸椎后凸，建议舒展身体，双膝微屈，在双腿间夹一个薄枕，以维持骨盆平稳。三是仰卧抬手的投降式睡姿，会牵拉肩部肌肉，阻碍局部血液循环，晨起易致肩颈僵硬，建议将双手自然放于躯干两侧， 四是侧身重压单侧肩膀的睡姿会严重影响肩臂供血，建议侧卧时怀抱长形抱枕，调整手臂位置以提升舒适度。谈及健康睡姿，毕娟娟总结道，仰卧平躺，双腿微微弯曲，搭配合适的枕头，让全身肌肉放松，颈椎保持中立位，这是最科学的睡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4: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骑行戴好安全盔，安全骑行从头开始。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骑乘摩托车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对生命安全的有效保障，能在危险时刻救人一命。若因侥幸心理而不戴好头盔，危险来临时受伤的还是自己。为了您的安全，乘骑摩托车、电动车请自觉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共享单车不载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年满16周岁，且共享电动车、自行车不允许载人。几人同乘一辆车，让车身重量增加，在遇到危险时保持车辆平衡和刹车更加困难，大大增加了危险性。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希望广大毕业生在乘骑共享电动自行车时严格遵规守法，牢记一车一人骑行，同时一定要记得戴好安全头盔。不炫技飙车炸街，道路不是耍杂技的场所，炫技炸街飙车等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高考结束后切勿将激情释放在马路上，别把马路当赛道，别把生命当儿戏。在公共道路上飙车表演车技，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对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隐患，极易危害公共安全。提示：针对飙车炸街、非法改装机动车等违法行为，宝山交警将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希望广大学子遵纪守法，珍爱生命。

文明出行。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交警怎么能穿拖鞋开车？司机，我开的时候是赤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6月7日，湖北武汉，于某驾车行至武汉饶城高速君山大桥时，车子突然向左偏转，撞上第一车道内施工防撞水马，随后又向右斜穿三条车道，撞上桥梁右侧护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于某光脚站在路面，以为其鞋子是在事故中脱落，为防其被扎伤，便进入车内帮他找鞋子，结果发现车内居然是一双拖鞋。交警批评于某，哪个教练教的穿拖鞋开车？不料于某竟理直气壮地说道，我开车的时候是赤脚呀。经询问得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时低头看了眼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打着赤脚，不仅没踩实刹车踏板，反而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交警对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天热，不少驾驶人图省事清凉穿拖鞋，甚至是光脚开车，殊不知此举十分危险。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意外，本身还容易造成突发意外。夏季开车建议在车里备一双舒适透气的平底鞋子，虽然上下车换鞋略有一丢丢麻烦，但换来的是无价的安全。下面来关注小小警察迷吃饭偶遇同事。近日，一段温馨有趣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一位身穿迷你警服的小朋友正在餐厅用餐，就在孩子专心吃饭时，几位人民警察走进餐厅。当这位小小警察看到身着制服的同行时，瞬间变得害羞且紧张起来。这一幕被旁人记录下来，引发网友们的会心一笑。畅行动画小旗袍，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一段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种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来歌唱，所以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刚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在唱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得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出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一段在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对双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等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脸上笑容常围绕。
9: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9: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6: 100年不许变。
9: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了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Sea》。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整首歌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爱痴狂的原唱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5月3日。这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一方很执着的爱着，另一方有点淡淡的感觉，表达了对爱一种向往和自由。

刘若英的首发专辑于1995年是双面奶茶凭任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首张专辑取名为爱为爱痴狂，此张专辑的合集不少于电影主题，更在曲间插入了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征。亦在此张专辑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的陪伴随陈升左右之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回味。由一曲为爱痴狂，情感炽烈，流传甚广，成为其最代表性的曲目。

年少轻狂的我们会爱上一个注定一开始就失恋的人，会在他们心中种满孤独的向日葵。没关系啊，这也是爱情啊，不必后悔。人生在世间沧海一粟，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我们才多了一个宇宙。所有为爱痴狂的日子，最终都是值得的。即便后来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我们依然会怀念那个为爱痴狂的自己，因为那才是最纯粹的自己。后来的我们，生命中不自觉地多了一些添加剂，不是吗？

次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苍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了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纪里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却是遗憾的。

来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们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们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嘶声力竭，但是我确定觉得在唱的时候有着其他歌曲很少有的心痛。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有陈升的存在，一个情窦初开，一个已为人夫。虽然陈升为刘若英写下了《风筝》《为爱痴狂》这些经典歌曲，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为了保护刘若英的未来，陈升还是选择终止了跟他的合作。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민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

0: 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0: 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 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系统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

0: 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1: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
4: 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 这个暴雨来临前，只需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报告过程中，那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
6: 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6: 我们这六十多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
7: 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以校区安置点。
8: 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9: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
0: 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7: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5: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十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7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1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2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 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9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是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就是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督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7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女士。
0: 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建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2、3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除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支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风起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藏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日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 今天的5到8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民警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社交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3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旅驼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5: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3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1个闸门，3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

0: 少梯。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淤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淤泄调补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淤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淤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紧缩。不是说只要机器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2: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淤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0: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2: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淤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0: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啊，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1: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都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证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 然后电气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事件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4: 你好杨昶。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6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1楼，到达2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在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他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 围观的人就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

0: 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1: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0。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八仙得道第四讲。缥缈真人用的是合魂法呀，是这两条龙合在了一处，成为了一条龙，而且让他们潜修在海底，告诉他们潜修50年上天受敕封，如果不遵法旨擅离海底，或者为非作歹，小心为师我用飞剑斩耳。这条龙遵法旨扎入海底修炼去了。缥缈真人微微一笑，认为自己的公案已经完成了，可以驾云回到衡山洞府。他也就是刚要走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呼唤：“慢走，慢走，我来也。”缥缈真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从那边啊飘飘悠悠的有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呐、上边金光四射，站着一个人。只见此人头戴皇冠，身穿紫颜色的天仙洞衣，掐进便走金线，上绣朵罗霄台、日月星辰，白袜青鞋，面如重枣，浓眉大眼，鼻子口阔，大耳相衬，是海下无须，显得特别的逍遥自在。这是谁呀？太上老君的弟子，缥缈真人的师兄，火龙真人。缥缈真人一看师兄到了，赶快驾云迎上前去，双手一搭，稽首见过师兄。师弟呀，你的公案完成的好啊，为兄我给你祝贺来了，这真是可喜可贺呀。师兄，您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哎，你的公案是完了，为兄我那还有一档的公案呢。

0: 你的这个龙多好办呢，毕竟是以人化龙，它通达灵性啊。我那条龙可就不一样了，嘿嘿，我得费多大的劲呢，我还得让它投胎，哎，在人间转悠转悠，不像你这么省事儿。是啊，师兄，我也知道不久下界呢就要有这么一场洪水之灾，当然了，治水的圣人已经出世了，要存心的把这个水路净化一番。到那个时节，正是这两头龙的出头之日，他们要帮助圣人治水，还真得快点办，晚了啊，恐怕要耽误了他们的功果，是不是啊？师弟，你可真会说话呀，说得多么轻巧啊，快点办，谁不知道快点办呢？你这条龙这么省事，一用合魂法完事儿了，我那儿成吗？他本来就不是一条龙啊，哪能像你这儿这么省心呢？哎，师兄，我听人家跟我说，您的那条龙确实是得费事儿，并且呢，您跟他有这么一种特殊的缘分。师兄，如果要是不怕泄露天机的话，您不能把这个事情跟我也说一说呀？嗨，事到如今了，还有什么天机而言呢？你愿意听啊，我就跟你述说一番吧。于是这两位金罗大仙呢，就在半空中驾着云彩往这儿这么一坐，嘿，人家聊上天了。要不然怎么说是神仙呢？火龙真人就向缥缈真人述说了东海西边这条龙的来历。怎么回事呢？那还是在七八十年以前了。火龙真人有一次陪着一个地方朝廷的大吏大官员坐着一条船呢，从那个东海这儿出来，奔这个西边，也就是来到钱塘江的下游啊，跟这个上游中间这儿，不知道怎么回事，猛然间一阵狂风恶浪啊，哎呦，这个浪头这个大呀，险一险就把他们坐的这条船呢要给弄翻了，可把火龙真人给气坏了，心想啊，这什么畜生在这儿兴风作浪，这还了得吗？火龙真人掐指一念的咒语，什么咒啊？居神咒，立刻就把两岸的土地给拘来了。俩土地爷来了，这么一看，哎呦，肯定是这位大仙，立刻以礼相拜。哎呀，不知大仙驾到，未曾远迎，小神这厢有礼了，请大仙多多的恕罪。哎，我来问你们，此处有什么样的畜生啊？为什么我们来到这儿起了风浪，险一险把我们这条船都给掀翻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两位土地爷一听，感情是问这件事儿啊，你看我，我看你，到现在了也只好是实话实说吧。哎呀，大仙，你要问这件事情，哎，说起来啊，这还是在好几百年以前，有这么一些船只从这儿路过，好像那都是商船，当时遇见风浪了，触礁了，这船呢都给撞碎了，船上边的人也都遇了难了，唯独剩下这么一条啊锁船的这个大缆绳，又粗又长的，嘿，他不是这么回事儿，在这儿修炼开了，得这个日月的精华，这么好几百年谁也没留神，他呀化成了这么一条龙体，浑身还都长成龙鳞了，有龙头啊，龙耳啊，龙鼻子啊，全都有，唯独的没有龙眼啊，没眼睛啊，原来他化成的是这么一条虾龙，可不是吗？正因为没有眼睛，他饿的时候就这么一张龙嘴，凡是过往的这些鱼虾算是倒了霉了，全都进他肚子里边去了。你想他没有眼睛啊， 他也不知道啊，这个水面上什么时候有船只啊，什么时候有这个行旅啊，他只要这么一动魂，您想想，他要是一动魂起来，那还不是又是风啊又是浪啊，也不知道啊有多少人遇了难了。今天呢，恰恰的让大仙您又赶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他没有害人的心，就因为他没有眼睛，哎，误撞的，所以大仙您还要多多的见谅。听到这儿，火龙真人把手这么一摆，禀去了土地。哎，叹了一口气，就这么一个烂绳，受日月光华，修炼成龙体，也能够兴风作浪。哼哼，本应用剑斩儿啊。船上面还有别人呢，还有那位朝廷的大吏呀。这位官员这么一看，哎呀，仙师啊，刚才咱们都听清楚了，您能不能够想办法把他给除掉？嗨，除他还不容易呢，只要我一剑就把他给除掉了。那您为什么不把他除掉呢？你想想，以一个烂绳儿能修成一个龙体，多难呢、啊、很不容易呀、啊。再者说呀，他没有害人之意，直到现在他罪状未行，恶果未显，我怎么能够擅开杀戒呢？我是不忍心杀害于他呀。哦，这位官员这么一听，现实虽然说他没有害人之意，有道是虎害人意，人有防虎心呐、啊。您看看，现在他还没有眼睛呢，他就能够兴风作浪。一旦等他有了眼睛了，到那个时节，他真要是做起恶事来，不知道有多少生灵都得惨遭涂炭呐。到那个时节，恐怕您再想除他，也就不那么容易了。您还是把他除掉。哎，现在不能够轻易的擅开杀戒。哦，既然这样的话，您看，我是朝廷的大吏，为您除害是我的职责，能不能够把先师您的宝剑借我一用，我把他给斩杀喽？即便是有什么天谴的话，由我一人承担。哦，大人，您是朝廷的命官，为民除害理所应当，您何罪之有，怎么会遭到天谴呢？既然您这么说，我就把我的佩剑借给您一用吧。说着话呀，只见火龙真人这么一抬手，唰，在手里边就出现了这么一柄宝剑。宝剑不大，一寸多长，宽窄呢就跟那个韭菜叶似的，紧跟着这么一晃，嘿，化一为二，雌雄二剑。火龙真人就告诉这位官长，大人您看，我这儿有雌雄二剑，刚才我算了算，这条龙啊，它修的是雌体，一会儿您斩杀他的时候，一定记住要用这一柄雌剑，千万千万您可别用错了剑啊！把这宝剑就递过去了。这位官员接过宝剑，这么一看，嗨，先师，龙那么大，您这个剑这么小，怎么能够将龙斩杀呢？哎，大人您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剑，这是从玄女娘娘那儿学来的天遁剑法，别看剑小啊，那也是三千年的锻炼，它是能大能小，能隐能现，随心所欲，无知啊。也就是说，想让它小，小的可以让您看不见；想让它大，您想让它有多长就有多长，只要您看准了目标，把这剑扔出去，可以说急如风，快如电，甭管是千里之外还是百步之内，只要您看准了目标了，把这剑往外这么一投， 百发百中是万无一失。
1: 哦，
0: 他们这儿正说着呢，就觉着风浪要起了，小船就这么一颠。火龙真人用手这么一指，快看，你看他的龙头已经露出来了，大人您赶快投箭，您要斩他您赶快投箭。就这么一说呀，就这位大人呢慌手慌脚的把这箭就扔出去了，眼瞅是一道金光冲这龙头就过去了，这箭也扔出去了。火龙真人也喊开了，哎呦，错了错了，你扔错了箭了，你扔的那是雄箭呐。火龙真人也喊完了，不是这箭自己也回来了，眼瞅那个大龙头啊冲着他们点了几点，唰这一下扎入海底了。当时这位官员手里拿这个剑呢，惊慌失措，愣愣磕磕，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火龙真人叹了一口气呀，哎，这真是天数啊，非人力所能挽回呀。啊啊，怎么回事？还怎么回事啊？本来您是想杀他，实际上呢，哎，您成全了他。本来您是想害他，反而您是爱了他了。这一箭不要紧呐，您知道省了他多少年的修行啊？啊，少说也是500年的修行。他现在有了龙眼了，啊？怎么？我这一箭让他有了龙眼，我不是说了吗？您要用雌箭去刺他，您用的是雄箭。哎，您哪知道啊？雌雄相遇，能够啊生万物。雌雄有感吗？如果说要是两雌凑在一块，两雄凑在一块，可能致伤。他本来是个雌体，您用雄箭刺过去了，那还不是雌雄有感，请他生出双目吗？啊，那也不会。怎么不会啊？你想，我这一箭刺出去，顶多刺一个窟窿，他怎么能够长出两只眼睛来？嗨，一箭刺物穿过物体，整整刺在他的龙头上边，从这边进前那边出来，这不是左右俩窟窿，这不是龙生二目吗？他有了眼睛了。啊，那我把这剑还还给您吧。这位官员把宝剑也递过来了。火龙真人接过剑那么一看，畜生真真可恶，给你刺成双眼了，把这剑还给弄脏了。眼瞅着火龙真人拿着宝剑冲着阳光这么一吹，是万道金光霎时间这么一晃了手，这宝剑呢都看不见，人家收起来了。哎呀，先是啊，罪过罪过，本来是将他斩杀，现在是他生出双目来了，您看看，这不是罪过吗？如果他以后作恶多端的话，岂不是你我之罪呀？嗨，火龙真人也乐了，这都是天数，说不准呐。今天你我驾舟而行，就是为了给他刺目而来，咱们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来的。哎，他修炼这么多年也怪不容易的，为了避免他将来作恶，也为了警戒警戒他吧。贫道我略施法力，您看吧。说着话呀，这火龙真人就照这个水里边就这么刚一招手，哎呦，就这条龙啊忽忽悠悠慢慢轻轻的就从这个江底下钻出来了，这个龙头啊露出了水面，冲着火龙真人无助的点头啊，好像是磕头行礼，这个恭敬劲儿啊，这个折服劲儿，那简直就甭提了。火龙真人微微一笑啊，哎呀，孽龙啊孽龙啊，你本来就是这么一条大缆绳，现在你看看啊，

0: 你苦修了这么多年，居然的修成了龙体了，多么不容易呀！今天你的福缘可真不浅呐，居然用我的仙剑又刺成了双目。你可知道，这一双龙眼跟别的眼睛全都不一样，是我仙剑刺成。近百步之内可察秋毫，千里之遥你可以洞察一切。这只眼睛那还了得吗？你要好自为之，在这个水里边好好的修炼去吧，千万千万不可为非作歹，将来你的成就恐怕是不可限量。如果说你要是为非作歹的话，你死后要打入18层地狱，永远不得超生，知道吗？为了警戒你们，你来看。说着话，火龙真人就在江面上往前这么一指，百步之内，我在那儿设下了这么一道刀闸，刀闸的缝隙只容一条细线而过。也不是专门为你呀，所有江里边的这些生灵，要想成仙成道，要想脱离凡尘，必须的得把自己的法身练成的跟细线一般，才能够通过。如果心生杂念，还想作恶多端，一过此刀闸的时候，立刻把你们身首各异，是碎尸万段。我说这话你都记住了吗？只见这个龙啊，把龙头点了又点，既然这样，回到江里好好修炼去吧。只见这个龙把龙头这么一扎，唰就下到江底下了。火龙真人跟缥缈真人说到这儿，师弟啊，你看我跟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前缘，你想这条龙虽然说有这么大的灵性，毕竟是烂绳子变成的这么一条绳龙，要想让他成事，哎，光这还不够啊，还得让他投入人胎，作为人体在人间转悠一番，方可成道。你说说这容易吗？哎呦，经过了跟你说了，我得赶快的奔往东海那边去完成我这件公案去了。说完话呀，这火龙真人辞别了缥缈真人，驾着祥云就奔东海而去。来到钱塘江上空，摁住了云头，来到江边这儿，一念咒语把这个土地给拘来了。土地一看他来了，赶快参拜上仙，问了问那条龙修炼的怎么样了。土地赶快向他禀告啊，说这几十年这条龙修炼的甭提多好了。开始的时候腹中饥饿，他还吃点啊这个小鱼小虾米的，后来他练了辟谷之法呀，就吃点海草也不觉得饿了，不断的修炼，没有伤害过任何的这个生灵。他有时候还能够现出人形了，甚至于呀，能够把自己的法身变得可大可小可粗可细，简直说吧，他就成了这么一条啊这个神龙了。火龙真人听到这儿，心里边暗自高兴，这么一摆手禀去了土地。随着再一念这个招龙诀，这条龙赶快的就从这个江底下上来了。一看见真人到了，把他高兴的呀，立刻这个龙身就在真人旁边这么一盘，这个龙头呢就冲着真人不住的点头啊，没意思，又是磕头又是感谢。真人手摸龙头，把他夸奖了一番呐，我知道你修炼的挺好啊，哎，不容易啊，怎么着吧，今天我就带着你 闯一闯前边那个刀闸，我要看一看你到底能不能够闯过刀闸。只见这个龙头点了点，然后这么一转身，唰，就在这个江里边游开了。真人呢，也架起了祥云，就往这个刀闸这儿过来了。真人驾着云在上边看得特别清楚啊，就眼瞅这一条龙啊，来到刀闸这儿，不知道因为什么直往后退。真人一瞅，怎么？难道说土地说的有假？为什么他迟迟的不敢闯闸？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举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找一个字代替是台正宵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秀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胡慧编编曲，收录于台正宵1993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找一个字代替》中。

才正相遇时，没有人会很想让付出的真情被退回，尤其是当找不到更好的字眼来形容真多心情多深的时候，台正宵也是只好用表情来代替，眼神有点惶恐，语言有点言之不及意，来表达不舍自己的爱情被忽略，也只好用其他随手可以代替的东西来代替。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笑红尘是由李宗盛作曲，李曼婷作词，陈淑华演唱的歌曲。该曲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

萧恒辰的粤语版本名为做一个真的我，由潘伟元填词，作为该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由陈淑桦演唱。

歌曲《笑红尘》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由李宗盛作曲，李曼婷作词，陈淑桦演唱。

歌曲表达了洒脱逍遥的人生观，是一首经典的武侠歌曲。笑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做个真的我》，由潘伟元填词，作为该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由陈淑华演唱。笑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一期离恨》，均由胡伟立创作，作为该电影的配乐。此外，笑红尘作为1993年新加坡电视剧《莲花争霸》的插曲。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笑红尘》。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万水千山总是情是由中国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肖显辉、刘诗玉等指导，杜琪峰、罗景辉等担任编剧，汪明荃、谢贤、吕伟良等主演的爱情电视剧，于1982年11月29日在中国香港播出。

该剧以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救亡图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阔绰、阮廷琛与庄梦蝶之间跨越万水千山的爱情故事。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8: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但愿人长久是邓丽君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根据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梁鸿志谱曲，艾琳赞编曲，收录于1983年发行的诗歌专辑《淡淡幽情》。

该歌曲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然后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名曲之一。

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由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收录于邓丽君19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此专辑是邓丽君个人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也是她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

与其他专辑不同，这张碟中的12首歌精选自宋词名作，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配上现代流行的音乐后，由邓丽君由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典雅庄重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

淡淡幽情于1983年面世至今已20多年，岁月的滚滚红尘未能遮掩它的美丽光华，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显出非凡的魅力。但愿人长久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后又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的名曲之一。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罗百合也有春天是台湾的音乐人罗大佑于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原唱潘越云、殷芷扬、福瑞、孟庭苇、永邦、林志炫、阿桑、阿鲁、阿卓、水木年华、小娟、山谷里的鸡鸣等多名歌手翻唱。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那桥是中国台湾歌手伍佰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其中代表作有《泪桥》《晚风》。

伍佰本名吴俊霖，是华语区最知名的摇滚歌手、歌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是以成军15年之摇滚乐团穿衣不露的主唱及吉他手。1992年出道，专辑《树枝孤岛》曾获第1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及专辑奖，个人合并以双面人专辑获得第17届金曲奖之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个人专辑之演唱的创作制曲之外，也为其他多位亚洲知名艺人创作及谱曲。如刘德华、张学友、王菲、那英、周华健、莫文蔚、翁倩玉、徐若瑄、谭咏麟、谢霆锋、蔡依林等。

这张专辑制作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于是伍佰搬出大家已弃之不用的24轨音带的录音机，共赴美国混音，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5: 心情道路的指引。
1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许嵩演唱的《素颜》，这在2010年呢是一个爆款的校园对唱金曲，以男女对话形式讲述毕业分开后的物是人非。素颜象征年少毫无修饰的纯粹爱意，旋律清新轻快，歌词写满了青春遗憾，是90、00后的共同的青春回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素颜》。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胡杨林演唱的《香水有毒》，在2005年是现象级的华语网络情歌，以陌生的香水味作为感情背叛的意象，细腻地刻画了女生遭遇变心后的卑微、心碎与挣扎。旋律抓耳，传唱度极高，是早期的网络伤感情歌标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香水有毒》。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余佳运演唱的《最好的都给你》，是一首温柔慵懒的告白情歌。词曲呢，都是由余佳运独自的创作，在2021年5月20日发行。歌词描绘了满心满眼偏爱一个人的心境，温柔治愈，常被用作情侣告白短视频的温情配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最好的都给你》。

下面这首歌是由于东然演唱的《座位》，走心的叙事伤感单曲，以空座位隐喻错过的爱人。原型故事是情侣被家人拆散，多年后偶然重逢，却无法相认。编曲呢简约克制，嗓音细腻共情，唱出了分开后独自怀念、无法释怀的落寞。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座位》。

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歌曲呢，是由莫文蔚演唱的《忽然之间》，收录专辑为《就是莫文蔚》，专辑发行时间是在1999年12月16日。创作初衷呢，是为了纪念地震的灾难，表面上是情歌，内核是珍惜当下，害怕骤然失去身边人的恐慌。莫文蔚用她沙哑细腻的嗓音，把离别、牵挂、脆弱融为一体，情绪克制，却非常的具有冲击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忽然之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深秋的风卷着梧桐落叶，铺满老巷青石板。我回故乡整理外婆遗留的老屋，推开木门时，铁锈剥落的声响像一声压了许多年的叹息。院墙角落立着一只墨绿色的铁皮信箱，边角呢早已锈蚀，荷叶松松垮垮地垂着，信箱锁早不见了踪影。小时候我总踮脚扒着信箱看，盼着远方寄来的明信片。那时候啊，外婆总站在身后轻轻地扶稳我的胳膊，说信件里藏着千里之外的温柔，要慢慢地等。我伸手拉开信箱门，一股潮湿陈旧的木霉味儿扑面而来，里面没有账单，没有广告，厚厚一沓泛黄的信纸被褪色的红绳捆得整整齐齐，最上面一张落款是1998年的秋天。

信指自己清瘦有力，是外公写给外婆的第一封信。那年外公在外地读书，每月只能寄一封家书。他在信里写：城郊稻田金黄，放学路上总看见和外婆模样相似的姑娘，攥着半块烤红薯等家人，写食堂咸菜太咸，格外想念外婆腌的萝卜干，写周末独自去河边散步，风一吹，满脑子都是巷口和外婆并肩看晚霞的傍晚。外婆啊，当年没有手机，不通长途电话，所有的思念全靠这只信箱传递。邻居总打趣两人相隔百里，却要靠几张纸诉衷肠。外婆从不反驳，每天傍晚准时搬小板凳守在信箱旁，哪怕落雨也要撑一把油纸伞，静静地等候。

有一回连下七天大雨，山路泥泞，邮递员延误了送信，外婆连着七天准时蹲在信箱边，夜里失眠，总念叨是不是信丢了，是不是人出了事。第八天清晨，看见邮递员远远走来，他一路小跑过去，拆开信封时指尖都在发抖，信纸上只有一句：一切安好，勿念，秋凉记得添衣。短短七个字，外婆反复读了十几遍，小心翼翼地压在枕头底下，夜夜伴着入眠。

两人成家后，外公常年外出务工，信箱依旧是他们维系牵挂的纽带，信里不再是青涩心动，全是琐碎的烟火。外公呢，会写工地的伙食完工的时间，叮嘱外婆别省吃俭用，身体最要紧。外婆回信讲家里菜园收成，邻里的琐事，写孩子上学的趣事，怕他在外孤单，一字一句的填满细碎的日常。十年前，外公重病住院，再也提笔无力写信。那天后，信箱彻底被闲置了。外婆呢，依旧保持习惯。

每天路过都会伸手摸一波铁皮的外壳，偶尔自己写好信纸，却再也没有投递的人了。我翻到信堆最底部，是外公晚年最后的一封短信，字迹歪歪扭扭，力不从心，巷口梧桐又落黄叶，当年与你共赏晚霞已是半生光景，我没能陪你走到白头，往后秋风来，你不必再等。看到这里我指尖发酸，外婆藏了这封信20多年，从不对外人提起思念，所有的委屈与牵挂全都封存在这一方小小的铁皮信箱里。老屋拆迁的信息传来，亲戚都说这破旧信箱不值得带走，直接丢掉。我执意拆开所有的信件，一页一页抚平褶皱，细细地读完整段跨越半生的岁月。小时候我不懂外婆的执念，总笑她守着空信箱白费功夫，如今才明白信箱所住的从不是信纸，是一整个青春的奔赴，是漫长岁月里遥遥相望的爱意。年少的心动，异地的牵挂，中年的相守，晚年的别离，全都藏在薄薄的纸页之间。从前总觉得轰轰烈烈才算深情，读完一沓信件才懂得真正长久的爱藏在岁岁年年的等候里。我坐在老巷台阶上，秋风卷起落叶落在信纸上面，仿佛30年前那个撑伞等信的姑娘还静静守在信箱旁。世间太多人追求及时的消息，一通电话一条消息就能抵达思念，却很少有人愿意花十几天等一纸手写的温柔。我把所有信件装进木盒，又找来油漆，一点点补好信箱锈蚀的边角，打算带回城里安放。离开老屋前，我往空信箱里放了一张白纸，写下一句秋风有信，岁月有情。往后每一个秋天，我都会记得这条落满梧桐的老巷，记得一只旧信箱藏着一整段温柔漫长的人间爱意。风穿过空荡荡的巷弄，落叶轻轻拍打铁皮信箱，像是跨越几十年的回应，安静温柔绵长。

故事分享完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周杰伦演唱的《晴天》。这首歌呢是华语校园暗恋的天花板，收录于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用操场、校服、雨天等校园的意象，写出了藏在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与错过。旋律干净温柔，常年的稳居怀旧热歌榜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晴天》。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由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校园民谣里程碑之作，高晓松词曲创作，旋律质朴温柔，回忆课桌纸条、年少同桌的纯粹时光，满是青春怀旧感，是几代人的校园记忆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同桌的你》。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莫文蔚演唱的《忽然之间》，她的创作初衷呢是纪念台湾921大地震，不只是普通情歌，全是灾难来临、世事无常时，人在脆弱时刻最牵挂心上人的不舍别离心境。莫文蔚独特沙哑的声线搭配轻柔的钢琴，温柔又极具戳心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忽然之间》。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也比以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原课程，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27，010841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 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27，0108419427。老哥。
2: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马样，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3: 010841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9427，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9427，0108419427，0108419427，评书机。
4: 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呢，这帮强盗有先来的，有后到的。法国人头一波抢走了，英国人又来了。有一个英国军官先抢到了一只镶金的花盆，盆上还用白色的珊瑚做成了文字。盆内栽种了一株高约1英尺的黄金树，树枝上。 悬挂着以红玉为盒的蓝宝石果实，此外，他又抢得一枚皇帝用的玉玺，一只镶嵌着许多宝石的钟表，还有绸缎等等，整整装了8个大筐啊！第二天，这位又抢到一座7尺高的黄金塔，还有其他物品。别的甭说，光这座黄金塔就价值22000多英镑。 英国的《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这样报道：据估计，被劫掠的破坏的财产总价值超过600万英镑。在场的每一个军人都掠得了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谁也不知道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丢了银子，为了镶有珠玉的时钟和宝石又丢了金子，无价的瓷器跟珐琅瓶。 因为太大无法搬走，就被打碎。这些报道描述了当时的场景，犹如一幅世上最丑恶、最生动的百盗行窃图啊！更令人发指的是，这帮英法强盗为了毁灭罪证，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下令将圆明园全部烧毁。就在这年的10月18、19这两天。 3000-4000名侵略军一齐出动，在园内各处放火，一时黑烟四起，结成云团，弥漫在北京城的上空。白昼昏暗如夜晚，方圆20里内是一片火海呀！您可别忘了，方圆20里一块着火，那是什么一个场景啊？这场大火一连烧了3天3夜，就这样。 一座举世无双的世界名园，还有那无数珍宝，被英法强盗劫掠一空之后化为灰烬，只剩下一堆堆颓垣断壁。圆明园被焚掠之后，英法联军威逼清政府增订新的条款，他们还声称，如果清政府不答应，即将以同样手段焚毁紫禁城和其他宫殿。 俄国使者也从旁边威胁，要清朝廷赶紧媾和，否则北京城就会因此而毁灭。此时，北京已渐入寒冬，白河口开始封冻，日子一久， 英法联军也受不了了，太冷了，可表面上仍以武力讹诈，咸丰皇帝只能求英法联军尽早退出北京。他答应了侵略者的条件，派钦差大臣奕欣跟英法联军的官员们在礼部大堂交换了被咸丰帝单方废除的天津条约，并且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承认此前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俄国以调停有功为名要挟清朝廷跟他们签订了中俄的北京条约。应该说，大清朝建国200年以来，这一种耻辱是从未有过的。难道百姓们心痛，那些当权者就能漠然视之吗？嗨，这些清朝的当权者们现在已经忙得乱了套了。大清朝自建国以来，凡是宏伟盖世的勋业，都出于满洲士族以及蒙古汉军的立旗旗者。汉朝大臣因为不能娴熟骑射，所以在打仗上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是贤能的人还是有啊。清朝廷集大权于自己的民族，只是不忘了借助汉人之力。咸丰皇帝刚继位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场景，这步田地他也不愿意看到。咸丰年轻啊，他要统治偌大一个国家，没有辅政大臣不行。最初他依靠满洲大臣文庆，文庆是道光2年的进士，官至内务府大臣、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咸丰的时候他又做了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面对重重危机，外来的、内部的，咸丰着急，文庆也跟着着急，他就给咸丰帝推荐了很多汉人，其中包括曾国藩、袁甲三、骆秉章。袁甲三就是后来袁世凯的祖上啊。这些人趁着率军镇压太平军这个过程不断壮大。文庆对咸丰帝说，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呢。这些汉人从田间来，知民之疾苦，熟谙情伪啊，不像我们这些人未出国门茫然于大计者乎，我们是懵懂无知啊。咸丰皇帝觉得文庆说的有道理，很可惜呀，文庆在咸丰6年就去世了，咸丰失去了一个好助手，治理国家更费劲了。继文庆之后，咸丰帝重用的是载垣、端华、肃顺三位宗室，应该说这都是道光朝的老臣。载垣是康熙皇帝第13个儿子允祥的后代，袭爵怡亲王。端华呢是正亲王乌尔公鄂的儿子，袭爵正亲王。肃顺是正亲王端华同母弟弟，不是一个爹的。但是这三个人当中最受信赖的是肃顺，他当官，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但三位王公与那位慈禧太后不和，落下了咸丰三监的名声，现在大权在他们手里呢。肃顺比载垣、端华要精明，有才识、有远见，不像这两位亲王政绩平平，没事就教着咸丰这位年轻皇帝愚情声色。肃顺还比较实干，他注重人才的选拔，善于接纳贤士，尤其现在国家大难临头，必须找有才能的人才能振兴大清祖业呀。肃顺经常说，满人糊涂不能为国家出力，为之要钱呢，国家有难就得依靠汉人，所以有肃门七子都是汉族知识界的精英。哪七位呀？郭崇韬、龙占林、王凯运、邓辅伦、尹庚云、高新奎、李黄仙，这七位都很有才华，算是文士名流，投靠了肃顺，所以被称为肃门七子。肃顺对待自己属下的满族官员特别严厉，也不尊重，就像使用奴隶一样叫来唤去的，可对这几位汉族官员十分恭谦呢。 很多满族人不满意呀。他就解释，咱们旗人啊混蛋多，懂啥呀，汉人得罪不起，他们那支笔可厉害着呢。肃顺主张重用汉族官员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去镇压太平天国。湖南人王凯运刚刚到北京的时候初次见面，肃顺跟他这么一谈呢，佩服他的才华，就打算按八旗习俗跟他结为异姓兄弟。王凯运没同意，肃顺也不敢生气，还表示高兴，毕竟结识了你这么一个有识之士啊。可见肃顺对人才的重视。咸丰六年，那位叶赫那拉氏生了咸丰的皇长子载淳，晋封为宜妃，次年又晋封为宜贵妃。那拉氏来自民间，富有阅历，是一个颇有心计之人。地位越高，这个女人权势欲望就越大，皇帝对她呢宠幸有加。再说咸丰光玩了，顾不得祖宗家法，就让这那拉氏帮着他批阅各省的奏章。他对重大决策有时候也问问这那拉氏，呵，那拉氏开始干预朝政了。肃顺就特看不惯那拉氏这种越权行为，对这个女人肃顺早有戒心，他多次提醒咸丰皇帝趁早制止，以免后患呐。可是时间一长，皇帝由于喜爱这那拉氏，就把肃顺这警告当作耳旁风。不过有时也觉得那拉氏有些放纵，甭管怎么样吧，总也不忍心制裁他。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了天津，跟着就进了北京啊。咸丰皇帝可慌了，他准备逃跑，往哪儿跑啊？跑到热河避暑山庄啊。那拉氏极力劝阻啊，这那拉氏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啊。看来这会儿慈禧太后比这咸丰帝还愿意打仗呢。皇帝一看，你怎么不让我走啊？咸丰还有点不满意，但毕竟他是皇帝啊，力主逃跑。到达避暑山庄之后，北京城被英法联军霍霍了一个乌烟瘴气，火烧圆明园呢。再说咸丰帝跑到热河来了，肃顺这些大臣也跟着呀。肃顺告诉皇帝，懿贵妃忤逆圣意，绝非安分守己之人呐，又一次说了那拉氏的坏话，陛下应该仿效汉武帝以处决钩弋夫人的办法除掉懿贵妃呀。当年汉武帝为了保证儿子刘弗陵继位，把刘弗陵的亲生母亲不是赐死了吗？就是怕母后乱权呢，一旦后党专权，后果不堪设想啊。如果咸丰帝要真按着肃顺说的把这位懿贵妃那拉氏杀了，那么19世纪后50年的中国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历史没有也许，咸丰没那么做，肃顺算是得罪这那拉氏呢，而且这叫死仇啊。他越冒犯那拉氏，就越等于往自己脖子上套绳索。那拉氏对这肃顺是恨透了，他在等时机，有朝一日我掌了权，我要把这绳索勒得紧紧的，勒死你。咸丰皇帝自打到了热河以后就得了病了。这个皇帝年纪不大，身体素质可不行，平时体质就弱，再加上天天棉花卧柳，这病情越来越严重，时间一长形成一种卡血病啊，动不动就往外吐血，每天得喝鹿血治疗。来热河不到一年，病情加重，是危在旦夕。咸丰11年，也就是1861年，这年的8月21日，咸丰用完晚餐突然昏倒，赶忙有人去找御医来急救，慢慢的恢复了意识。转过天子时三刻，也就是大半夜里，咸丰帝召见御前诸大臣，宣读两道谕旨：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载淳就是那拉氏生的儿子呀。

0: 皇长子载淳现在立为皇太子，派怡亲王载垣、正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兵部尚书穆胤、吏部左侍郎匡元、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营这八个人作为辅政大臣，赞襄一切事务。大臣们听完之后，请年轻的咸丰皇帝担好手书，你写下来吧。但是这位年轻的皇帝现在连握毛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没办法，遗诏只能由大臣代笔。就在这一天寅时，御膳房刚刚送来冰糖煨的燕窝，想让这皇帝再吃一口。皇帝无福再品尝这一口美味了。卯时的时候，咸丰皇帝两眼一闭死了，终年31岁。那么这会儿皇太子载淳多大呢？刚刚6岁。八个顾命大臣把年号给选好了，定为祺祥，他们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皇太子的生母懿贵妃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分别加上徽号，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太后。赞襄政务的辅政大臣制度原先就有，因为皇帝年幼，你不辅政不行啊。就好像顺治初年辅政的多尔衮、吉尔哈朗一样，康熙初年辅政的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这都是辅政大臣。那么现在变八位了，八位大臣取得赞襄政务的合法地位，理所当然是掌握大权呢、啊。但是还有比八位大臣更有资格更有能力的人呢，却被排斥在权力中枢之外。谁呀？就是咸丰皇帝易主的六弟恭亲王奕欣呢。那么恭亲王奕欣怎么就不存在这赞襄事务大臣之中啊？说来啊，这是多年形成的矛盾。奕欣是道光皇帝的六儿子，由敬贵妃所生，跟咸丰帝奕主属于同父异母兄弟。可是咸丰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早就死了，当时道光帝命令敬贵妃抚育奕主。你别看不是亲生的，奕欣的母亲敬贵妃对这奕主啊抚育如亲子，那么奕主对敬贵妃也待如亲母。毕竟这哥俩只差2岁，从小在敬贵妃跟前长大，跟亲兄弟一样，感情挺好。就因为皇位的问题产生了隔阂。咸丰皇帝去世的当天，朝廷发出谕旨，命令恭亲王奕欣在京城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你甭到这儿来。奕欣这会儿不正跟英法谈判签订北京条约呢吗？按说应该来，但是八大臣阻止。一心明白，明着是朝廷不让来，实际是八大臣在作怪呀。皇帝兄长驾崩了，我连奔丧都不准，他坐立不安，手足无措。但是八大臣光顾着防一心了，低估了慈禧太后。表面上那拉氏听从肃顺等人发号施令，他不露声色，暗地里派密使去北京，请奕欣到热河来共商大计。奕欣偷偷的赶到热河行宫，叩谒咸丰的棺椁呀。在先帝陵前，恭亲王奕欣是伏地大痛，声彻殿宇啊，旁观者无不落泪。自打咸丰帝死后，还没有一个人能伤心成这样，这和他亲哥哥一样啊。别看有矛盾，大清朝这会儿没了皇帝，今后怎么办呢？祭拜之后，两宫太后要召见恭亲王奕欣，载垣呢、杜翰呢，这些大臣都不允许，说叔嫂当避嫌疑呀、啊，尤其是居丧期间更不宜相见。肃顺也表示赞同，但是两宫太后这倔劲上来了，非要召见这小叔子不可。奕欣一看没办法， 要不就请八大臣之中的端华跟我一块觐见吧。端华看看肃顺，肃顺一笑，呵呵，恭亲王与两宫太后乃叔嫂之间，何必我辈奉陪啊，其实还不如让人跟着进去了呢。这一下一心单独得见两位太后，这一见面就成了诉苦会了。两宫太后边说边哭，讲八大臣怎么霸道，自己姐儿两个如何忍气吞声受欺负，说再也不想过这受气的日子了，一心也记恨这八大臣，大权在你们手里呀。他告诉嫂嫂，要想除掉八大臣，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一听，那外国使馆要干预怎么办呢？一心把胸脯子拍得山响，我刚跟他们签完北京条约，言外之意给他们多少钱呢？外国绝无异议，如有难处，唯奴才是问。好吧，那你回去准备吧。一心辞别两宫太后，回北京准备发动政变。这个密谋就在这次会面中形成了。如果八大臣有一个人跟着，也不至于形成这样一个阴谋，最起码不至于这么快。慈禧太后很兴奋，她早有打算，自己的儿子载淳是咸丰皇帝唯一的继承人，母以子贵，子以母荣，现在自己是尊荣无比，有权有势，理所当然。但是朝中大权不在儿子手里，也不在我们姐儿两个皇太后手中，现在没办法，将来必须从辅政大臣手里边夺过来。您看这两宫太后了吗？慈安太后本性懦弱，没什么野心，慈禧太后野心很大，现在几经风波，慈安太后都有些心灰意冷了。她告诉慈禧，妹妹，今日你我还未曾垂帘，就吵得个不可开交，他日咱们俩还得受多少苦啊。慈禧太后摇了摇头啊，姐姐不能由着他们。慈禧太后是一个既有野心又有信心的，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说了载元肃顺一大堆坏话，这些人久辅朝政，必谋篡逆，咱们俩何以对先帝啊。一个劲儿劝慈安太后，六帝一心所说之事越快越好，言外之意要促成这个政变。慈安终于点头了。咱们再说八大臣，八大臣商议决定将咸丰皇帝的棺椁运回北京，两宫太后还有小皇帝先回北京准备迎接灵驾，肃顺护送灵驾在后。八大臣万万没想到，这叫作茧自缚，是他们自己给这次政变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咸丰十一年10月26，这是送咸丰皇帝灵柩回北京启运的日子。两宫太后跟小皇帝在咸丰皇帝的棺椁前行完了祭奠礼，取道先回北京，以便在东华门外跪迎啊。两个太后带小皇帝是匆匆赶路，其他七位辅政大臣呢跟他们一块回北京，只留下肃顺在后边断后。实际这已经中了人家的圈套了，分解了八大臣的力量，便于各个击破呀。肃顺跟着咸丰的灵柩缓缓而进呢。据传说，这个咸丰的棺椁上面不是系着黄绸吗？黄绸上放了一只装满了水的碗，在行进过程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倾斜，水要洒出来那就是大不敬，要杀头的。您想那皇帝的棺椁一层又一层，是又大又重，由120人肩扛，得平稳前行，庞大的皇家军队担任护卫，兵员多达2万，声势浩大。由承德到北京那是300里路啊，沿途多是山路，崎岖难行，所以这个速度缓慢是可想而知。他们行进的速度越慢，北京城里准备的就越充分，一场血腥的阴谋政变已经拉开了序幕。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进

0: 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1: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0: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咸丰皇帝突然辞世，使得大清国的政局暗流涌动，表面上看似平稳，有八个大臣辅助幼主，实际各种政治力量正要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现在咸丰的灵柩由顾命大臣肃顺保护着返回北京，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已经头前赶路，在北京等着了。恭亲王奕欣呢，打热河也平安地回到了北京，按照单独跟嫂嫂会见时密谋好的，他是连忙去布置，又是联络官员，又是组织力量。就在11月1号这天，两宫太后一行人回到了北京。恭亲王奕欣率京师王公大臣出德胜门迎接，刚刚这么一见面，慈安跟慈禧就哭起来了，告诉奕欣载垣、端华、肃顺这几个人如何是飞扬跋扈啊，如何欺负他们孤儿寡母。一心一看，连忙拦住两宫太后，这话慢慢说，怎么呢，那七位辅政大臣也在队伍后边呢，这听见不麻烦了吗？当时有大学士周祖培上前低声进言，两宫太后此事容慢慢议之啊，可治其重罪呀、啊！慈禧一听，如何治罪呀、啊？他们都是赞襄王的大臣，怎么能直接定罪呢？周祖培一听，微微一笑：“皇太后，可降旨先解除他们的限职，再予以拿问。”慈禧跟慈安都点点头，这倒是个好主意。一心一看，行了，别说了，走吧。周祖培跟这些人继续赶路进到北京城中。明白周祖培心里的人都知道，这是在这报仇呢。怎么呢，当年大学士周祖培跟现在这位摄政大臣肃顺，他们两个人同在刑部为官，俩人有旧怨，所以他给出这么一主意。简短截说，太后跟小皇帝已经安顿好了，休息了一宿，第二天北京城市阴云笼罩，气氛异常紧张。两宫太后召见奕欣以及大学士桂良、周祖培等等官员，商议大臣们的上奏之事。上奏什么呀？有大学士周祖培、贾珍，还有户部尚书沈兆麟、刑部尚书赵光，这些大臣联名上书。什么意思呀？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正纲纪，请两宫太后垂帘呢。为是大权不可下移呀、啊，什么都可以交给大臣，这权力不能交给大臣。移则日替，恐怕皇位不稳；礼不可稍逾，这个礼仪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余则必生啊。臣等寻议赞襄二议，我们一查这赞襄两字的原意呀、啊，乃是辅佐

而非主持也。赞襄大臣不是说主抓大权，原意是辅助之意，所以这些大臣要求皇太后不拘垂帘之虚名，而受听政之实效，不是挂那虾皮帘子你坐后边听着就完了，您得管起来这一摊事儿。同时又有大臣圣宝的奏折也到了京城，圣宝也恭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情况明摆着呢，文武要员大多都站在了太后这一边，大势所趋啊。这时候就算是有人想支持八大臣，谁敢公然站出啊？太后宣读了早就在热河起草好了的诏旨，内阁诸王大臣妥议皇太后亲理大政，并令检进知亲王辅政。大臣们异口同声赞成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公推恭亲王奕欣作为辅政王。接着又宣布了另一道旨意，这都是早已草拟好的圣旨，就等盖戳了，将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革职拿问，一切都有妥善安排，交友司按罪行轻重秉公处置啊。这都准备好了，大网张开，就等这几条大鱼了。这一天又逢早朝，载垣、端华这几位先期回来的大臣不知道自己被罢了官了呢，照常是上朝而来啊。一进朝堂一看呢，恭亲王奕欣在这坐着呢。这几位大臣一愣啊，他不是顾命大臣呢、六王爷，奕欣不行六吗，小名叫小六子，六王您这是？恭亲王奕欣是大喝一声啊，大胆，外廷臣子怎能擅入朝堂，谁让你们来的？哎，载垣一听，吾等乃辅政大臣，恭王怎么说我们是外廷臣子啊？有诏书在此。恭亲王命人请诏。端华说，哪来的诏书啊，我们还没有草拟呢，诏书从何而来呀、哼，休得多言，拿下。早有人就准备好了，一心一声命令，呼啦一下武士就涌上来了。这二位还喊呢，谁敢上前谁敢上前，都敢上前，呼啦一下子先把这帽子给抢过来，然后是绳捆索绑押送到宗人府大牢啊。另外那几位也一样是成了阶下之囚啊。再说肃顺，他护着咸丰帝的灵柩刚到密云县，还不知道北京城已经发生政变了。到密云的时候已是夜晚，瑞亲王仁寿带着圣旨带着亲兵就奔密云来捉拿肃顺来了，包围着肃顺投宿的驿站是破门而入啊！你想这一道也够累的，肃顺呢还没睡醒呢，迷迷瞪瞪刚一睁眼，钢刀就架在脖子上，上来人把他绳捆索绑，终于把肃顺也抓住了。这一次北京的政变是彻底成功啊！历史上管这一次政变称为祺祥政变，因为小皇帝的年号不是叫祺祥吗，就以年号命名。祺祥政变成功之后，真正掌握大权的是两宫太后，但是慈安呢对政治不大感兴趣，慈禧太后那就说了算了，他连发数道谕旨提拔自己的亲信，感谢这些人的忠诚和效力，最主要的当然是恭亲王奕欣了，被授以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又加授他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再委派管理宗人府营库。奕欣是集军权、政权、族权、财权于一身呢、被委以重任，这也不是没道理，如果没有奕欣的赞同跟协助，你慈禧慈安再有本事，两个深宫大院中的女人你也掌握不了政权呢。这就叫有人欢喜有人愁，该倒霉的就是那帮赞襄王大臣了。慈禧和奕欣他们一商量怎么对

0: 对待这八大臣呢，将肃顺斩首，赐载垣端华自尽，其他五个大臣是革职充军呢。慈禧太后最恨的就是肃顺，按照清朝组织，这宗室有罪啊，要是犯了死罪，该斩首的应该予以宽大，只在宗人府赐自尽，假丑不外扬了。但慈禧却废了这条祖训，下令把肃顺这位宗室王推到菜市口，当着公众的面是斩首示众啊。肃顺呢，在当权时曾经处理过几件大案，伤及很多无辜者，所以今天到肃顺受刑之日，他的那些冤家们驾着车，装着酒，装着酒啊，拿坛子装着，带着酒菜，就够奔这菜市口等着观看呢。人家要喝着酒，吃着菜，看着肃顺脑袋掉地上，你想他得罪多少人吧。囚车里的肃顺身穿白袍布靴，沿街的儿童高喊：肃顺你也有今天。有的是那砖头瓦块泥土就往这肃顺脑袋上扔啊，有飞机弹的，有扔西红柿的。肃顺是面貌模糊，不可辨认的。肃顺在刑场大骂耶和那拉氏，骂那慈禧呀、啊，废弃一命，紊乱家法，妄干政事。说什么也晚了，我真没想到，竟然上了你这娘们的当，说什么也没用了。他毕竟骑慢了一招啊，受刑前肃顺怎么肯下跪呀、啊？刽子手用那铁锤呀、啊、砸他的膝盖骨，砸断了之后，他才瘫软在地，然后一刀砍下了肃顺的头颅啊！这一下，老百姓人群里发出一阵狂呼啊，也不知道是刺激的还是高兴的。咱们再说大学士周祖培。他一见肃顺已经被斩，八大臣势力被荡除了，他上书啊，说新皇帝的年号不是祺祥吗？这八大臣给定了呀，但是祺祥这两个字字义重复，请予以更正。慈禧同意了，那更正什么呢？改祺祥为同治，意思是慈安跟慈禧两个人共同治理。就这样决定1861年11月11日下诏书，改明年，也就是1862年为同治元年。就在1861年12月初二，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呢。大殿正中高悬先祖雍正帝御笔亲书的中正仁和匾额。自打雍正年间起，这儿一直是皇帝召见大臣、批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只是今天呢有所不同，执掌国家大政的是两位皇太后。小皇帝同治坐在宽大的龙椅上，好奇地四处张望。恭亲王奕欣站在他的左边，醇亲王奕轩站在他的右边，他们身后以黄色纱帘八扇作为垂帘呢，纱帘后边设有御案，两宫太后分坐在案前。这个封建社会啊，男女有别，内外有别。太后面前设置垂帘，垂帘里呢能看得见帘外人，而帘外人呢看不见帘里，只能听得见声音。这就叫垂帘听政。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氏，就那吕后，她不是给刘邦生了儿子刘盈，刘盈即位也是年纪小，吕后代理朝政，所谓吕后称制啊。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像现在有这个垂帘的形式，清朝有几个年幼登基的皇帝也没有母后垂帘听政这个形式。顺治帝福临6岁即位，他的生母就那位孝庄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虽然帮着他执掌朝政，但是没有垂帘。康熙帝玄烨8岁即位，他的祖母 而这位孝庄也不垂帘，只是帮着他执掌朝政。现在慈安慈禧是垂帘听政，听政不是首创，但是垂帘却破坏了家法呀。垂帘听政是慈禧太后独揽满清政权的开端，在此后长达48年的时间里，满清财力是日渐枯竭，疆土频繁遭受外敌侵犯，国势日趋衰弱，民众生活日益艰辛，都跟这个女人有着直接的关联呢。咱们再说太平天国起义，他们一直打出旗号要清除满清妖头啊，就是要把以咸丰为首的满清贵族都杀了。在1860年5月的时候，太平军打破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天津的痛苦，江南江北大营一直看着这南京城呢。先打破江南大营，这是扬眉吐气啊。为了扩大战果，巩固天津，太平军统帅部又决定攻取江南富庶地区。忠王李秀成率领他的部队以破竹之势连克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并且向松江、上海逼近。这上海是五口通商以来的主要商埠，清王朝闻讯之后慌了手脚，怎么上海一丢怎么办呢？二一个上海这没军队吗？有啊，绿营军，就这腐败的军队哪打得了太平军呢？那是不堪一击。这会儿有一位救命的美国人出现了，此人叫华尔。这华尔是毛遂自荐呢，说自己能组织一支洋人军队帮着抵御太平军。清政府相信了，出钱出力让华尔招募训练，完全包办。清政府要给这华尔的官兵特别高的军饷，每当你打了一个胜仗，我们就有一笔巨额的赏金。由此华尔积极筹措他自己的队伍，取名叫洋枪队。华尔打哪儿来？怎么跑上海组建军队来了？华尔是1831年生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他是受过基础军事训练的一个军人，曾经在上海以及中南美洲从事过冒险活动。上海当时是冒险家的天堂啊，他奔这儿来想再捞捞油水。这人当过兵，抢过油车，截过道，替职业商人压过镖，什么都干。他是灰眼睛，所以有人管他叫灰眼睛华克。他组织过雇佣军，因为犯了罪在本国遭到通缉，没有藏身之处，身败名裂怎么办？奔上海来谋生来了。可没想到在这儿更火爆了，当时在上海地方官还有大商人的支持下，华尔招募在当地的外国逃兵水手，用重金诱骗现役水手为其卖命，划拉了不少人。因为这支队伍都使用洋枪洋炮，所以就起名为洋枪队了。1860年6月中旬，太平军攻克了昆山、太仓、嘉定，离上海很近了。7月初，太平军攻占了松江，又北向上海，留下了100多名老弱残兵啊。华尔率领300多人，趁着夜色摸到了松江城下，是偷袭松江城啊。太平军猝不及防，被人家偷袭成功了。华尔出战得逞，领了一批巨赏，跟着又带兵进攻青浦。7月30号这天，洋枪队在华尔还有副领队法尔斯德跟白奇文的带领下，会同清军10000多人进攻青浦。青浦守将告急，忠王李秀成得报，连忙从苏州亲自带队赶往青浦增援呢。8月2号，太平军援军是大破洋枪队，打败了清军。华尔身中5处伤，他的洋枪队死了1/3，带那些炮船呢也被人给战胜，那船都归了太平军了。1周之后， 洋枪队的副队长白奇文、法尔斯德他们带着清军再攻青浦，又被李秀成打败，杀死洋枪队100多名队员呢，缴获的枪炮战利品更多了。李秀成乘胜东进，4天后又夺回松江府，引军北上，拉开了上海之役的序幕。洋枪队被打散了，华儿也被打死了，上海也被攻陷了。这一下可把清政府急坏了，三令五申，调兵遣将，谁能抵御太平军呢？首选的人物还是曾国藩呢。曾国藩注意人才，所以他也不断地从自己的幕僚中去选拔可塑之才，推荐给满清王朝。其中曾国藩最得意的一个门生，一个幕僚，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那位李鸿章。曾国藩的幕府是俊彦如云呐，全是人才，汇集了很多有才干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个就是李鸿章。在太平天国进入大江南北的时候，李鸿章在他的家乡合肥也办过团练。他当时跟着工部侍郎吕贤基、巡抚福济，跟着这些人先后5次也跟太平军作过战，但是这5仗打得不露脸，怎么呢？是5战5败，有其中3次李鸿章是腿快临阵逃脱，2次因为没有到位而幸免遇难呢。这有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就真能跑啊，无可奈何找自己的老师曾国藩来了。曾国藩倒不以为然，大将军也罢，文士名人也好，谁没吃过亏，谁没走过麦城啊，胜败乃兵家常事，从头来吧。曾国藩对李鸿章很欢迎，很明显曾国藩是赏识李鸿章的才干，赏识归赏识，喜爱跟喜爱，要求是十分严格。曾国藩有一个习惯，跟手下的学生幕僚要一块进餐，而李鸿章呢生活懒散惯了，有时候为了睡懒觉是日出三竿，那老和尚都起来念经了，李大人还没起呢，鸿章先生还在那睡呢。曾国藩派人叫几次他也姗姗来迟，开始曾国藩多次规劝呐，一看见效不大，曾国藩时间一长可就拉下脸皮了。有一次当着众学生幕僚的面狠狠地训了一顿李鸿章，你要是连1日3餐都不能按时而至的话，还能成什么大事啊。李鸿章有点害怕了，有所收敛跟改正，但是曾国藩依然赏识李鸿章。经过饱奏，李鸿章当了候补道台了，虽然还没有补上10缺吧，但是在曾国藩的幕府之中他这官职可不低呀。李鸿章也确实有才，他是恃才傲物，脾气倔强，有时候啊固执起来谁还都拦不住，即便是他的恩师曾国藩他也敢顶撞。好些幕僚都瞅他纳闷，别人的面子你可以不给，曾老师的面子你也不给呀，李鸿章要坚持自己的主意呀，谁还真就没辙。有时候闹得这曾国藩都上不来下不去的，曾国藩处处对他有迁就，这是怎么回事呢？自然是另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节约用水，

0: 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给你。
1: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胡慧编编曲，收录于邰正宵1993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找一个字代替》中。

找一个自代替是邰正宵演唱的一首歌曲，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沉默被破坏掉，尤其是当找不到更好的理由。

才正相遇时，没有人会很想让付出的真情被退回，尤其是当找不到更好的字眼来形容真多心情多深的时候，台正宵也是只好用表情来代替，眼神有点惶恐，语言有点言之不及意，来表达不舍自己的爱情被忽略，也只好用其他随手可以代替的东西来代替。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笑黄尘是由李宗盛作曲，李满庭作词，陈淑华演唱的歌曲。该曲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

夏恒辰的粤语版本名为《做一个真的我》，由潘伟元填词，作为该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由陈淑桦演唱。

歌曲《小红尘》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由李宗盛作曲，李曼婷作词，陈淑桦演唱。

歌曲表达了洒脱逍遥的人生观，是一首经典的武侠歌曲。小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做个真的我》，由潘伟元填词，作为该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由陈淑华演唱。萧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一清离恨》，均由胡伟立创作，作为该电影的配乐。此外，萧红尘作为1993年新加坡电视剧《莲花争霸》的插曲。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笑红尘》。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万水千山总是情是由中国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肖显辉、刘诗玉等指导，杜琪峰、罗景辉等担任编剧，汪明荃、谢贤、刘伟良等主演的爱情电视剧于1982年11月29日在中国香港播出。

该剧以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王储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阔绰、阮平生与庄梦蝶之间跨越万水千山的爱情故事。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留声机。

立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由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收录于邓丽君19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此专辑是邓丽君个人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也是她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

与其他专辑不同，这张碟中的12首歌均选自宋词名作，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配上现代流行的音乐后，由邓丽君由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典雅庄重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

淡淡幽情于1983年面世至今已20多年，岁月的滚滚红尘未能遮掩她的美丽光华，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显出非凡的魅力。但愿人长久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后又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的名曲之一。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中国台湾歌手潘越云演唱的歌曲，由罗大佑作词，罗大佑作曲，收录在潘越云1983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胭脂北投》中。

罗百合也有春天是台湾的音乐人罗大佑于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原唱潘越云、殷芷扬、苏芮、孟庭苇、永邦、林志炫、阿桑、阿鲁、阿卓、水木年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等多名歌手翻唱。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那一条是中国台湾歌手伍佰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其中代表作有《那条》《晚风》。

伍佰本名吴俊麟，是华语区最知名的摇滚歌手、歌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是以成军15年之摇滚乐团穿衣服路的主唱及吉他手。1992年出道，专辑《树枝孤岛》曾获第1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及专辑奖，个人合并以双面人专辑获得第17届金曲奖之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个人专辑之演唱的创作制曲之外，也为其他多位亚洲知名艺人创作及谱曲。如刘德华、张学友、王菲、那英、周华健、莫文蔚、翁倩玉、徐若瑄、谭咏麟、谢霆锋、蔡依林等。

这张专辑制作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于是伍佰搬出大家已弃之不用的24轨音带的录音机，共赴美国混音，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上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首先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李玉刚演唱的《万江》，这首单曲呢是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编曲融合了民乐、交响与流行的元素，旋律大气磅礴，融入传统的戏曲唱腔。歌曲呢聚焦华夏万里河山，用悠扬的歌声歌颂祖国大地的壮美风光，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一字一句饱含温情与敬意，让听众在旋律里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万江》。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这首歌曲是典型的都市民谣风格，编曲简约质朴，依托沉稳的旋律与直白歌词打动人心。作品描绘成年人生活中的迷茫、孤单与心绪，将失意的情绪娓娓道来，看似诉说了满心的愁绪，实则道出了普通人于困境中自我释怀、奔赴前行的心境，唱进了无数听众的心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消愁》。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这是一首励志的流行金曲，曲风昂扬，节奏明快大气，歌手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为歌曲增色颇多。歌曲呢，以星辰、大海为意象，鼓励人们勇敢追逐理想，奔赴远方。作品传递永不言弃的追梦信念，告诉每一位追光者，只要心怀热爱，前路便满是光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星辰大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这是一首经典的民谣作品，吉他伴奏简单纯粹，旋律舒缓温柔，饱含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歌曲刻画了温柔坚韧的南方姑娘形象，借人物描摹出异乡风土人情，暗藏一段温柔往事与淡淡的思念。旋律呢，朴实无华，语调如同老友闲谈，温暖治愈，共情力十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南方姑娘》。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演唱的《大鱼》。这首歌曲呢，是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曲风空灵唯美，编曲飘渺悠远，搭配周深细腻婉转的嗓音，营造出了空灵梦幻的听觉意境。歌词呢，围绕宿命、陪伴与离别展开，讲述了一段温柔凄美的故事，整首歌意境悠远，诗意绵长，将守护与不舍的细腻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大鱼》。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7: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8: FM 95.5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纸巾。城市车流昼夜不停，人声嘈杂喧嚣，唯独这间小亭子安安静静的，在街角藏着一个只有9分钟的温柔故事。男孩林宇是写字楼里一名普通的策划员，朝九晚六加班是常态，他就是人海里最平凡的无名的人，背着沉重的电脑包，挤着早晚高峰的地铁，顶着 KPI 的压力，熬过了无数个自我内耗的夜晚。20多岁的年纪，独自在这座城市漂泊，没有依靠，少有倾诉，日子平淡又疲惫，常常被迷茫裹挟，那么心里呢，也是装满了无人诉说的愁绪。

每天傍晚6:17下班的晚高峰，车流堵死了十字路口，从公司走到公交站台刚好9分钟，这9分钟是淋雨一天里唯一属于自己不用伪装不用赶路的时光。春去秋来，整整一年风雨无阻。初春的时候，晚风微凉，下班路上行人步履匆匆，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奔赴归途。淋雨呢，裹紧了外套，低着头快步地往前走。白天被领导驳回方案的委屈，反复修改工作的疲惫，孤身异乡的孤单全部压在了心底。他不敢和家人诉苦，不愿和朋友抱怨。成年人的崩溃向来无声，所有的失意与怅然都悄悄地藏在下班的这一段路上。走到报刊亭门口，刚好过去3分钟，老奶奶总会坐在木椅上慢悠悠地擦拭玻璃台面，看着垂着头的少年，从不主动寒暄，只是轻轻地推开窗，递出一杯温凉的白开水，不多说一句话。

林雨起初局促的摆手，后来就慢慢习惯了，他不说话，老人从不追问，沉默相伴刚好契合成年人最需要的温柔。盛夏酷暑，傍晚热浪翻滚，晚风燥热，加班到暮色沉沉，城市再次亮起灯，街上呢人声鼎沸，热闹都与他无关。他背着沉甸甸的背包，额头呢挂满了汗珠，身心俱疲。这段九分钟的路走得缓慢又沉重，走到报刊亭第五分钟，老奶奶总会放上一把折叠的小扇子，窗沿摆着一小束野生的蹴鞠，那么清淡素雅。老人看着疲惫的少年，只会轻声地说一句：“歇歇吧，不急。”

没有开导，没有鸡汤，没有问薪资，不问籍贯，不问生活的好坏。世间最好的安慰，从来不是大道理，而是恰到好处的沉默和不打扰的善意。深秋的雨夜，寒风刺骨，细雨连绵，城市阴冷潮湿，路灯晕开昏黄的光晕，那么行人呢，撑伞匆匆的掠过。林雨那天面试失利，工作陷入了瓶颈，租房也到期了，诸事不顺，压得他呀喘不过来气。他没有打伞，任由细雨落在肩头，脚步缓慢又落寞，9分钟的路程走得格外漫长。

第七分钟，报刊亭的暖黄灯光穿透雨雾落在路面，老奶奶早就备好了一把干净的雨伞，放在窗台，贴上一小张纸条，用完放回即可，免费取用。那一夜冰冷的秋雨里，一盏暖灯，一把雨伞，接住了一个年轻人全部的崩溃与狼狈。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路面结了冰，寒风刺骨，城市被白雪覆盖，喧嚣归于安静，下班天色彻底暗沉，九分钟的路途，寒风呼啸，冻得人指尖发红，报刊亭裹着厚棉布帘，屋内呢透出了微弱的暖意，老人烧着热水，窗台放着温热的糖浆茶。整整四季，日复一日，九分钟，老奶奶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从事什么工作，不知道她经历了多少委屈与迷茫。林雨呢，也不知道老人家身在何处，为何独自守着老旧的报刊亭，日复一日独居街角。他们只是这座大城市里两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互不打探过往，互不干涉生活，只用一段九分钟的归途，一场无声的陪伴，温暖了彼此的平凡岁月。林雨呢，也曾疑惑，为何老人永远守在亭中，为何总愿意给路人留存温柔。除夕前夜，城市大半的商铺关门了，车流稀少，年味儿漫漫街巷，林雨依旧下班归家，走完这最后一段九分钟的路程。这天啊，他停下了脚步，第一次主动开口道谢。

老人这才缓缓地讲起属于自己的故事。10年前，他的儿子也是这样一个背井离乡、独自打拼的年轻人，每日下班也要走这一段9分钟的路，步履匆匆，沉默疲惫，满身生活压力。后来儿子远赴他乡定居，再也没有日日途经这里。老人呢，就独自地守着这间报刊亭，日复一日留在路口，等的从来都不是顾客，等的是千千万万和他儿子一样孤身漂泊、负重前行的年轻人。他说，我帮不了他们什么，改变不了生活的苦，也解不了心里的愁，我只给一杯温水、一盏暖灯、片刻安稳，给他们下班路上短短9分钟的松弛。人这一辈子都有熬不住的时候，都有独自赶路的时刻，短短9分钟歇一歇，就又能往前走了。那一刻晚风静止，灯火温柔，淋雨瞬间红了眼眶。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人海里奔波，我们都是平凡无名的人，都有生活消愁，都有前路迷茫，有孤身闯荡的慌张，有无人依靠的孤单。我们追逐星辰大海，奔赴生活烟火，在异乡思念故土，在低谷时默默坚持，藏起脆弱，扛起压力，咬牙走过无数的难熬时刻。我们总以为救赎很远，温暖很难，释怀很慢，却不知道人间最珍贵的治愈，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馈赠，而是一段刚刚好的9分钟，一份不打扰的善意，一份陌生人的温柔守望。9分钟不长，是一段下班归途，是一场无声的陪伴，是一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柔。9分钟也不短，足以消解一日的疲惫，抚平心底的委屈，接纳所有的脆弱，重拾前行的勇气。后来春日回暖，林雨慢慢走出低谷，工作呢也步入了正轨，心境越发的平和通透。他依旧每天走过这段路，依旧珍惜这专属自己的9分钟时光，他不再焦虑迷茫，不再内耗伤感，懂得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普通的自己，懂得纵使步履平凡，依旧自带光芒，纵使孤身赶路，也总有温柔奔赴而来。人间烟火，众生皆苦，众生亦温暖，我们都是赶路之人，历经世事，心怀世事，熬过困顿，遇见温柔，愿你奔波半生也能有属于自己的9分钟，愿你疲惫之时有人默默守候，愿你熬过人间惆怅，守住心底的热爱，于平凡生活里遇见不期而遇的温暖，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好听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首歌呢是走心励志的流行曲，旋律沉稳厚重，曲风温情且富有力量。歌曲聚焦各行各业奔波劳碌的普通人，歌颂每一位默默打拼、认真生活的无名者。歌曲读懂平凡人的辛劳与坚守，给予听众温暖，诉说着纵使平凡也自带光芒。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无名的人》。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下面呢，这首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银铃演唱的《牵丝戏》，知名的古风对唱曲目，编曲呢古典雅致，旋律跌宕婉转，两位歌手声线契合，配合得相得益彰。借傀儡与操纵者的纠葛故事，诉说着双向相伴、宿命羁绊的与复杂心绪。歌词意象饱满，故事感浓烈，古风的韵味醇厚，是古风音乐中的经典之作。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牵丝戏》。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变。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这得快呀！转眼间就到了第二天了。第二天就甭说了，第二天正是9月初9。9月初9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也叫老人节，也叫登高节，还有个说法。说是这个重阳节呀还是个避瘟疫的节日，这都是一些传说。怎么这么多传说呢？据说在东汉那年呐，有个大学者叫桓景，尽管这个桓景很有学问，可他呢又潜心修道，他就拜了当时有一个著名的道家叫费长房为师。他就跟这个费长房在山里边专苦读老子的《道德经》，还练了一些道法。赶上这年呐，正好到了9月初9，9月初9那可是个好日子， 九是阳数，两个九不就是重阳了吗？既然这重阳节是好日子，他老师费昌房就跟他说了，别看这个重阳是好日子，你必须得回家，你必须在这天晚上领着老婆孩子还有你的父母，包括你家里边所有的这些佣人，都把他们领到山上去住。别忘了，你还得带上桂花酒，每个人还都得带一定数量的吴茱萸，把吴茱萸装在药袋里边，把药袋还得带在身上，这就能躲过瘟疫啊。他当然就相信他的老师了，他就按老师的方法回去把这事落实了。再说这吴茱萸它有什么功效呢？它能疏肝解郁啊，它还能治胃病，你像胃部不适啊，吐个酸水啊，你吃上吴茱萸都很有效果。这吴茱萸呢对湿疹也很有疗效。回到家里啊，把家里的父母老婆孩子都带到山上去了，家里老老小小所有的人，这手腕子上或者是腰里啊，都带着一个小药袋，里边装了中药材吴茱萸。就这么着，在山上一边登高赏月，一边喝着桂花酒，一家人在山上整整待了一个晚上。回到家里边才发现，家里边的鸡鸭鹅狗啊都死了，他一家的老小躲过了一场瘟疫，这九月初九的重阳节这个节日的意义也就更深刻更有影响了。就这么着，这重阳节这个节日啊就成为民间的一个老年节和登高节，也是躲瘟疫的一个节日了。这一年这秦母赶上这九月初九重阳节六十大寿，你说这个日子赶的是不是太巧了？再说现在秦琼这地位跟当班头那地位啊不能比了，人家现在是靠山王杨林的接班人了，这当地的官员，也就是咱说这七十二堂官，谁不得打打溜须拍拍马屁呀？这些官员一切都按照秦琼的意思办。秦琼啊就跟他这个原来的老领导孙国栋知县说了，咱这么办啊，咱们官府衙门这七十二堂官啊给我老娘拜寿得排在前一波啊，也就是说咱们官员呐必须得在卯时给我老娘拜寿完毕，也就是说呀赶到点卯的时候，机关干部为什么叫点卯？点卯就是卯时上班，卯时是几点呢？大概也就是七点来钟呗，到辰时呢必须得完成这头一波给老娘祝寿的仪式。这孙国栋马上就把秦琼这意思传达过去了，大伙一听给我们官员排在头一波，哎呀看来还是我们当官的被高看一眼。好吧，官场这些人就按照秦琼的安排在卯时开始给老太太祝寿，辰时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他们就按照咱们前文书交代的规矩啊，这个大吃喝也就是大吃宾呐，把他们都安排在搭好的大席棚子，一个个都入了席了，准备开宴了。等这些七十二堂官入了席以后，就到了四时了。四时是在午时之前，也就是说在正当午时以前，这些响马包括绿林好汉还有秦琼的亲朋好友就开始依次给老太太拜寿。咱们简短截说这七十二堂官的意思咱就不细讲了，给老太太拜拜寿念念喜客，一个个拜完了寿就入席去了。他们走了，这秦琼的江湖朋友，也就是这些当年的江洋大盗，用隋朝的话说也就是这些响马都到齐了，他们开始依次给老太太祝寿来了。头一个就是老大魏征魏伯策，老太太今天也高兴，端坐在寿堂上，这寿堂都提前布置好了。古代这寿堂啊还有讲究呢，今天老太太这寿堂布置的就更到位了。古代的寿堂啊那可有说道，得有喜庆的气氛，得显着大喜大红， 再说中国人对长寿是非常讲究，这长寿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民族最美好的愿望。

和追求。说白了，谁不想长寿啊？你看古代呀，讲究五福，这五福指的什么呢？福、禄、寿、喜、财，这是人的五种追求啊。那么这些个福，寿为先。为什么说寿为先呢？人们对这寿是太重视了。你看咱们说小说讲故事，经常提到什么蟠桃盛会，还有八千庆寿等等一些神话传说，说是彭祖啊活了八九百岁，那是中国人最长寿的典型。这老寿星的经典，还有年画，还有窗花形象，都体现了古人对长寿的向往和对生命的尊重。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人们庆祝寿诞之日，那可是最喜庆的一种庆祝仪式喽。在《诗经》当中也有记载，怎么记载的？九月消霜，十月抵场。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九月是天高气爽，这抵场就是清扫场地。这句话说到十月农活都完了，也就活都结束了，把场地打扫的是干干净净。接下来还有这么几句，叫朋酒思想，日杀羔羊，击毙公堂，称呼四公，万寿无疆。这几句话是不是有听不明白的？听不明白的别着急，我这说书的简单的给您先解释这么几句吧。首先得知道啊，他这里有俩字叫四公。四公就是古代这古人呐，用这寿角做的一种特殊的酒具，也就是说亲朋好友给老人祝寿的时候，聚集在公堂上。这公堂啊，可不是官家那个大公堂，是个人家为老人家祝寿设计的这个大堂。为什么还要杀一只羔羊呢？这也有个说道啊，用羔羊做祭物，那是古代人们对神的崇敬。2000多年前的耶稣降生以后，他就把自己当了羔羊奉献给上帝了。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可没有任何罪呀，他是自己愿意奉献，他要为人类赎罪呀。当他被罗马帝国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这个十字架呀是一个杀人工具。耶稣被钉死以后，这才有了公元前和公元后了。这耶稣以前呢叫公元前，耶稣出生以后呢就叫公元后了。说白了，也就是耶稣把自己当羔羊替人类赎了罪以后，新的纪元就开始喽。那么原来耶稣被钉的这个十字架呢，它无非就是个杀人工具。可到后来呀，全世界各地救人的地方，也就是医院，都挂上了十字架呀，把杀人的工具变成治病救人的地方了。你看今天全世界还有红十字协会，这红十字协会也成了救人的一个机构了，就连咱们中国也有红十字协会。这话就说回来了，说的意思就是亲朋好友聚集在给老人祝寿的大厅，用寿角做的特殊的酒具，大伙是举杯共饮，共唱祝老寿星万寿无疆。秦琼站在老娘的身边，得给老娘挨个介绍。我们呐，一共46个好友，已经磕了头了，都是生死的弟兄了。来来来，这就是我的大哥，给您老人家祝寿来了。我大哥叫魏征，魏伯策。这魏征赶忙上前给老太太磕头，老娘啊，愿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魏征在这儿给娘拜寿。紧接着他给老娘就磕头啊，哎呀，魏征啊，起来起来，娘得看看你呀，你是娘的大儿子啦，你把这些兄弟可得带上一条正路啊，娘就拜托他大哥你了。
老娘啊，您过奖了。这第二个过来的就是徐继徐茂公，他上前也得给老娘磕头啊，孩儿给娘拜寿了。这老娘跟徐茂公也唠了几句嗑，这时候徐茂公也站到一边去了。紧接着就是老五晒凶信，娘啊，我这回可看到你老人家了，我接过老人家您11封亲手书啊。哎呀，孩子，今天不得不跟老人说，当时孩儿为了怕老娘您担心呐，我跟您就说了不少善意的谎言，望您老人家能谅解孩儿啊。孩儿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呀，雄心呐，雄心呐，娘可算认识你了。你跟你哥哥的交情我就不多说了，你哥哥谈了人命官司，都是你上下打点，破费了家财呀，才把你哥哥的命保下来。你对你哥哥天高地厚，娘感谢你还感谢不过来呢。来来来，过来，让娘好好亲近亲近。他赶紧呢坐在老娘身边。娘啊，看着这个单雄信上上下下的摸了他半天呐，儿啊，我儿有你们这些好哥们儿，为娘我就放心了。紧接着就是老六尤俊达呀，这尤俊达一过来，秦琼也得给老母亲介绍介绍。老娘一听，哎呀，这是我那个儿子的好朋友啊。那个儿子谁呀？那个儿子就是程咬金呐。好了好了，你们呐在一块儿好好的替我管教管教我这个程咬金儿子吧。好了，放心，不过您的儿子有点不服管，老娘有您的这句话呀，我们可就敢管了。大伙说了一句笑话，紧接着他也到一边站着去了。接下来呀，这时候单雄信就想在大伙面前呐显摆显摆，娘啊，我还给您带来点特殊的礼物，不成敬意，您呐要是高兴的话，我就当众把这几样礼物给您拿出来，您喜不喜欢呢？哎呀，孩子，你们给娘拿什么东西娘都喜欢呢？好，单轴啊，过来过来。这单轴啊就带来个小盒，把这个盒打开让娘看一看。结果把这盒子一打开，单雄信手往里边一摸，啊，当时他脸都变色了，我那8个寿星人一个也没了，这里边啊放了8块烧饼，每块烧饼啊还都咬了一口，这就说明这8个烧饼都有个豁。哎呀，这不是磕碜人吗？谁这么大胆子？他知道他们弟兄没有开这玩笑的，这46个人没开玩笑，那是谁开的玩笑啊？看来这个贼呀，不把他抓住，单雄信是绝不罢休。你欺负别人行啊，你欺负我，单雄信头上来了，我要把你逮住啊，我非给你的腿掰开不可。可是秦琼心里明白，这也可能是自己圈里的朋友在跟这个单雄信开一个善意的玩笑。我说老五啊，这个事儿咱也有责任，咱也是看管不严呐。别着急，兴许啊这个东西我能给你弄回来。那行，二哥呀，你要弄回来呀，你一定要亲自交给老娘，让老娘啊放在自己这炕头摆着，我看看还谁敢偷。就在这功夫，就看人群外边传来一个动静。这动静啊怎么这么生啊？怎么说呢，这个嗓门它是左嗓门啊。见光见光，我呀来晚了。哎呀，你这个东西要是早放在老娘身边呐，他不就没人动了吗？你是不相信老娘啊，你放在你身边那还能有好吗？来来来，
我给老娘

0: 寿来了，这46个拜寿的不都没拜完吗？没拜完呢，我先加个歇。老娘啊，
1: 我为什么要加歇啊？等他们拜完了，
0: 那就轮不到我了。
1: 我要加个歇，我不是46友当中的一位，我加个歇，我不就加入这个队伍了吗？
0: 这个人说着话就挤进来了，往桌子上啪一摆，放个小盒，回头啊又放个大盘。这齐彪一看，哎呀呀，他愣了。他这一愣不要紧，他就捅咕一下李豹，李豹也是非常的惊讶呀，也跟着叫起来，那不就是咱们那个灯吗？
1: 大伙这时候注意喽，
0: 但看进来的人呐，长得是一脸猴相，个不高，可以说是两腮无肉啊。他身着虎皮壳短衣短裤，还穿了虎皮仔的靴子，往上一站呐，你看跟那个猴真差不多少。就看他这个动作非常的灵敏，灵敏到什么程度啊？他啪啪啪啪啪，就把这八个寿星往那儿一块儿都摆上了。回头把这灯往出一拎，老娘，你看这是什么？大伙一看，哎呀，呼啦一下子就把他都围起来了。当大伙把他一围呀、啊，他在这人群里边撒们一圈，他一下子看见单雄信了。二哥呀，二哥呀，咱俩这一分手又有好几年了，我想的都有点想不起来您了。二哥，不知道你把没把我忘了呀？啊，我想跟您开个玩笑，结果这玩笑开大了，把齐彪、李豹也给捎带上了。都是朋友啊，大伙儿啊别见外，咱就是开个玩笑，请大小哥们儿别介意，也别生气。我这个外号就是善哥给我起的，我今儿个跟大伙儿来个自我介绍，我的外号叫赛白猿，我的大名叫侯君集，小弟侯君集这厢给大家有礼了。哎呀呀，是你呀、啊、不是我，别人谁敢跟二哥开玩笑啊？哈哈，二哥这回明白了吧？他这一说呀，单雄信一肚子气全都烟消云散喽。哎呀，这可真是咱的好哥们儿啊，当时啊就把你给忘了。来来来，宗家兄弟，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我得给他呀当大伙面好好介绍介绍。这位就是红头山的寨主赛白猿侯君集，在绿林当中是有名的英雄好汉呐。这个人可确实够朋友。来来来，跟大伙挨个借一借。这是大哥魏征魏伯策，这是二哥，这是三哥四哥，行了，挨个的介绍完了。这时候秦琼过来一把就把他抓住了，兄弟啊，你忘没忘了哥哥呀？嘿嘿，哥哥，我能忘了你吗？那年我犯了事儿，你给我逮住了，我把这作案的前后经过跟您一说呀，您不光放了我，还给我拿了盘缠钱呢。二哥您呐，心地善良啊，竟助人为乐了。他这说把这个秦琼说的不好意思了，看来秦琼那年呐也跟那警察跟小偷一样啊，抓了放，放了抓，一来二去就成为好朋友了。秦二哥呀，这老太太祝寿这落了一屯呐，也不能落了一人呐，都给信儿了就不给我信儿，这是不是二哥你眼里边没有我呀？啊，我侯君集大大小小也是个山大王啊，结果我是听道上的朋友说的，我才知道这99重阳节老太太要拜寿，我又听说你们46友磕了大帮头结拜生死的弟兄了，又把我撇在边上了，我这才加个心儿进来了。要不我等到你们都
1: 拜完了寿，我再想加仙啊，加不进来了。大伙说，你要真想加仙，那就太好了，咱呐就不是四十六友了。从今天开始，在老太太面前，咱们不都给老太太磕头了吗？咱就是四十七友了。好好好，那我可就跟大伙儿

好一顿耍呀，那枪把他浑身上下扎得稀巴烂，他都没脸见人了。好在这秦琼有一件衣服给他换上了，要不他连穿的外衣都没有。刚才秦琼他二哥在这儿，他有点坏点子，他没法使。这回一看他二哥走了，他二哥呢把这陪客的权利啊交给他了，让他好好张罗张罗。他一看这下子机会可来了，他呢一边劝酒一边啊挨个儿敬酒，他就得转圈走啊。当他来到单雄信跟前呢，董票爸爸，你得加点小心啊，那边啊那个罗成啊刚才说了，他说什么了，他要揍你一顿，这人多他不好意思下手，他说一会儿啊他到后边没人的地方好好的给你一顿拳脚啊，要把你打得骨断筋折，你啊可少喝点啊，喝多了可别挨揍啊。结果他说完这句话，把这个单雄信气的嘎嘣嘎嘣把这牙咬得直响。好啊你个罗成啊，上次我给你面子怎么你还不服气，还要揍我，不光要揍我还要在后院揍我一顿。好，你等着，我呀非得会会你。这个单雄信他本来这脾气就不好，结果咕咚咕咚啊又多喝了好几碗酒。这功夫你看这个程咬金呐、啊、又到罗成跟前了。我说兄弟啊，咱俩这关系跟别人可不一样啊，你那个亲表哥我们俩是光腚长大的呀，我们俩那个家伙事谁大谁小都比过，我们俩的关系啊不次于跟你的关系啊。不过兄弟我替你担心呐、啊、刚才单雄信说了一会儿啊他要揍你一顿，他说你要敢到后院去他就去偷偷的打你一顿，在这儿打你啊人多怕别人看见，他要替我出气。我说别替我出气呀、啊、可是不行啊，他非要打你一顿，他要不打你啊他这顿酒都没法喝啊。这罗成气的是火冒三丈啊，好你个单雄信呐、啊、我早就看你们这帮响马没好东西，你还要打我，你说我要到后院你就到后院好好的打我一顿，那好我就让你打我一顿，看咱俩呀、啊、谁能打过谁。人家罗成啊喝酒的时候就藏个心眼儿，我不能多喝，我一多喝就兴许闪脚啊，你说要收拾收拾我，我要一闪脚不就真就让你收拾了吗，这回我可得掐住自己的酒量。这个程咬金在罗成这边挑拨完了，又转悠转悠转到单雄信跟前了。我说单雄信兄弟啊，这回你可惹祸了，他说你要是有种的话他到后院去看你敢不敢，你要敢去那才算有种啊。这个单雄信越合计心里越憋屈，好你个罗成啊，来不来就跟我有这么大的敌伙，还要到后院主动的跟我挑衅挑衅，我看你去不去，你要去呀我真就陪着你。结果他一来气，他咕咚咕咚一碗，咕咚咕咚一碗，结果他多喝了好几碗呐、啊、这酒喝多了他就有点闪脚。你还别说他闪脚可闪脚啊，他眼神还没闪呢、啊、他看明白了，这罗成喝完了酒啊看了他一眼，完了一抹的嘴一扭身奔后院去了。你去啊我也去，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这单雄信踉踉跄跄的就到后院了。到后院俩人要把这话说明白也没啥，说你怎么的，你要收拾收拾我。那罗成说没有啊，都是我这个成哥说你要到后院啊，要跟我俩比划比划呀，俩人不就说破了吗。结果他在这愣愣的过去就抓人家这个罗成，这罗成一合计好啊，你真要来跟我比划呀，俩人就打起来喽。这一打起来罗成啊他没喝那么多。

酒，他有根呐。结果一伸手，这单雄信就吃了亏喽，被人家罗成这一下子一个大倒口袋，咵嚓一下子就给扔一边了。紧接着上去噼里啪嚓的就给了单雄信好几个大脖拐，这一下子给单雄信可打急眼了，有点要打醒酒了。怎么，你真打我呀？单雄信他一咕噜没起来，怎么回事啊？必定喝多了，他闪脚了。结果这功夫可好啊，人家单雄信那几个哥们儿过来了。这几个哥们儿可不简单呐，一个个都是横眉立目啊。这些哥们儿都有谁呢？你听一听吧，都有谁？有丁天庆、盛延师、李成龙、屈土盖、屈土星、王伯党、谢英登，还有齐彪、李豹、鲁明星、鲁明月等等吧。这些人一个个的都过来了，真要是一伸手，罗成啊肯定得吃亏呀。人家单雄信是他们的总瓢把子，你把我们总瓢把子噼里啪啦打得够呛，你是不是欺人太甚了？这功夫他论着叫姐夫的柴少带着北平府的人呼呼啦啦的也过来了。你别看都是四十六友，可是这四十六友当中也有远有近呐，大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好像两派这一仗就要一触即发。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秦琼、秦叔宝赶过来了。当秦琼、秦叔宝过来一瞧，你们这干嘛啊？你们有没有头脑啊？今儿个可是我老娘喜庆的日子，你们到这儿来要动手脚，你们给不给我面子啊？不给我面子，还不给我老娘面子吗？再说你们这究竟这敌火在哪儿来的啊？给我说清楚。这秦琼啊，他很少发火，你还真别说，他这一发火，大伙啊一个个都耷了脑袋了。要是论起柯大帮头，他是老二，人家魏征这功夫在里边坐着没出来呀，那你说这些人哪个不是大兄弟啊？都是他的弟弟，除了魏征、魏伯策，他训谁都敢训。古代这兄长的地位那是没人可比呀，有父从父，无父从兄，磕了头了就是亲哥们儿。大家伙是面面相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扁得狗眼睛长不了。秦琼就合计了，怎么都不说话了呢？表弟啊，你说说这起因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平白无故的到后院跟你善兄打仗呢？不是我要打仗，是程咬金说他要打我。程咬金我兄长说了，罗成啊罗成，你别看你是北平王的儿子，那位单雄信呐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啊。他说了，喝完了酒到后院好好收拾收拾你，他就看你有没有胆量到后院去了，你要敢去他就敢揍你一顿。罗成就说了，二哥这回你听明白了吧？不是我要打他呀。秦琼当时就问单雄信，他说的对吗？不是这么回事啊。他说罗成早就看我来气了，一会儿啊非要揍我一顿，说在这儿要是打我呀好像让我下不来台，说我要有本事，哎，就到后院跟他比划比划，他看我有没有胆量，我能让这份吗？我看他真到后院了我才去呀，他要不去，二哥你说我能上赶着跟他打仗吗？秦琼一听啥都明白了。阿丑阿丑啊，坏就坏到你身上喽，陈小金哪儿去了？大伙才想起来这程咬金上哪儿去了，大家伙四外这一看就是没看到程咬金，他不能走远呐，刚才还给大家伙挨个敬酒了，那他到底上哪儿去了？赶快把他得找回来。程咬金呐还真就不在这儿，秦琼怕他惹祸呀。我说这个事儿可就怨你了，程咬金的话你怎么也能信呢？我们俩确实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呀，可这么些年一直没有任何的联系啊。他究竟有多大的变化，这性格脾气

0: 都怎么样，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啊。罗成，你打了你的兄长，那可不行，必定是你的兄长啊，都是自家的弟兄，你必须得给单兄信赔礼认个错，单腿下个跪给道个歉。罗成在谁面前服过软啊？他是真不愿意赔礼道歉呐、啊。不过他表哥说了，他怎么也得给表哥的面子。撅个嘴来到单兄信的跟前，兄长啊，弟弟对不起你了，给您呐道个歉。确实弟弟啊太鲁莽了，不应该打哥哥。单腿在地上点了一下子，给单雄信也算下个台阶，吃了一个大礼。单雄信马上就给罗成搀扶起来了，啥也别说了，咱哥俩被人给调理了。行了，既然哥俩都成好朋友了，啥也别说了，大伙就回去了。回去还是不行啊，得想办法把程咬金找着啊。这个程咬金上哪儿去了呢？大伙儿研究研究他的去向吧。哎，秦琼就想起尤俊达来了。尤贤弟啊，还是你去找找程咬金吧。
1: 尤俊达说，好，我去找四哥去。
0: 他先到了贾柳店的大门口打听打听，他一打听看门的，看门的就说了，说程爷骑着那大肚蝈蝈红马走了都能有一个多时辰了，不好，他要惹祸呀。尤俊达太了解他了，赶快一飞身上了马，打马就追程咬金去喽。他骑马走了，罗成这心里边也是不大舒服。你说我罗成是不是一点头脑都没有啊？怎么能让程咬金把我耍了呢？人家单雄信对我表哥情同手足啊，那必定是我亲表哥呀。哎，他是越合计啊越不是滋味儿，他就来到单雄信面前了。兄长啊，我确实有点过于鲁莽了，您要觉得这口气没出来呀、啊、您就打我两下。单雄信一听，兄弟啊，都说过的事就别提了，我也上了程咬金的当了。是啊，这个程咬金表面上看呆头呆脑的，谁知道他有这么多鬼点子？要我说，他这回肯定又去惹祸了。哎呀，他要惹祸，肯定就得惹大祸呀！罗成一合计，我跟单雄信就别解释了。单雄信跟我的敌伙，一时半会儿也消不了啊！那可是响马头子，被我打了一顿，能不记恨吗？再说，我跟这些响马也不是同路人呐。想到这儿，他一合计，我得找个借口尽快回北平府。他找个理由就跟他表哥说了。秦琼一合计，你既然要走，那你就走吧。秦琼知道他姑母和他姑父肯定得惦着自己的儿子，他跟柴少他们交代交代，他就打道回北平了。秦琼得送一送啊。秦琼把表弟送走了以后，他赶紧得回来。他最惦念的就是怕程咬金给他惹祸。这程咬金到底上哪儿去了呢？再说这个尤俊达去追程咬金，这一口气追了20来里地啊，你还真别说，真就把程咬金追上了。打老远就看见这个程咬金骑着大肚蝈蝈红在前边呢，他打马就加快速度喽。没用多长时间就把程咬金给追上喽。追上他就得问呢，四哥你这是干嘛去啊？二哥听说你不在都着急上火了，派人四处去找你啊，就怕你惹祸。我能惹什么祸？你已经惹祸了，人家单雄信和罗成这疙瘩呀解开了，就是你挑的。我是故意让他们知道知道是我挑的。他罗成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不就仗着他是官二代吗？他拿那个扎枪把我那袍子扎个稀不烂，都扎出字来了，那字上我才看明白是大母熊。他瞧不起我，他耍我，哼，我呀也得调理调理他。我打不过他，我可以让善

0: 心替我出气。哎，我说他俩到底谁把谁打了？什么把谁打了？单雄信喝多了直闪脚，被罗成打了一顿，根本就没占到罗成的便宜。嘿嘿，这小子，这单雄信也不是他的对手啊。看来我让单雄信少喝两口就好了。单雄信要是少喝两口啊，肯定能打过他，到时候单雄信就能替我出气。谁想到这单雄信也没替我出气，实在不行啊，我就挑拨秦琼跟他的关系。他俩不是亲表兄表弟吗？我跟秦琼也是好哥们儿，我呀一添油加醋，秦琼就得信。到时候秦二哥打他弟弟一顿，我看他还敢不敢还手。结果啊，这个程咬金没出了气，心里边还在合计给人家上点眼药呢。尤俊达一听，得了，你可别再给你二哥上眼药了，人家是亲表兄弟啊，走走走，咱赶紧回去，二哥还等着你呢，他惦着你啊，就怕你惹祸。也不用他惦着了，这回啊我还真得惹点祸。你又要惹什么祸呀？我告诉你啊，这不你来了吗？我呀听贾柳店那个看门的说了，说是有一大批黄杠啊又要经过咱这济南，说这批黄杠可了不得，也有好几十万两银子，是由那个杨林亲自押送的，说是要把这批银两啊送到长安城，他也得路过咱济南呐。这时候啊他们不走长叶林了，要走济南府。既然他们要走济南府，这就好办了，我想学么学么道，看看能不能把他们这伙人堵着。要是堵着啊，我给我老娘可就有了见面礼了。你们都拿了钱拿了礼物，还拿了什么宝灯，还有什么八个老寿星，可我啥也没有，就是两捆大葱啊。这两捆大葱我老娘也拿着当宝了，可我心里不是滋味啊。那一捆大葱才值多少钱呢？我这回啊我单枪匹马，我把这黄杠劫了，接下来黄杠啊我就都给我老娘，我也不用跟你俩分了，咱俩这买卖呀做这一回就不错了。反正你记住啊，你藏的那些银两有我一半，这回啊我自己要下手，劫的银两都归我，我也不要，我都给我老娘。如果你要帮着我呀，咱俩还是一家一半，我这一半给老娘，你那一半啊愿意给谁给谁。尤俊达一听，你说的咋这么简单呢？啊，这黄杠说劫就劫，上次啊是咱占了便宜，在江心的长叶林呐、啊、那是孤岛，咱把银两劫走，咱用船划走了，他们有历史不上，这济南府附近可不是长叶林呐、啊、这济南府附近都是官军呐、啊，尤其是这批黄杠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由这个杨林押运，那可是万无一失啊。这杨林多大的本事别人不知道，咱俩还不知道，咱俩加一块儿，再把二哥加进去，咱仨加一块儿也不好使。要不人家靠山王杨林在朝中怎么能这么有地位呢？那是凭真本事打出来的。老尤啊老尤啊，你可别长杨林的威风灭咱的志气了，这回你干不干吧？你要干我就算你一个，你要不干呢你上一边待着去，你回走吧，我呀真不用你。实际程咬金需要尤俊达帮忙，他知道尤俊达厉害呀、啊、这尤俊达跟他也是哥们儿关系啊，他也担心我要是把程咬金扔这块儿，那可就麻烦了，他要真出了事儿，我就对不起秦琼齐二哥了。得了，啥也别说了，这回啊我还真得看着你，你可千万别惹了大祸。那你就跟我走吧，我保证啊让你有好果子吃。哎，这回啊他俩可真就发财了。要说程咬金这胆儿确实是太大了，他这个信息得来的也是挺准，一个贾柳店看门的怎么就能知道这么准确的信息呢？原来呀、啊、这个贾柳店看门的 姓王叫王二，这王二他有个弟弟叫王三儿，这王三儿啊是靠山王杨林手下一个棋牌，他经常给王爷来来往往送信儿。结果这回呢，他前些日子又来了，他是代表王爷给堂弟送信儿，让堂弟这些日子啊做好精神准备，说是王爷有可能说不上哪天要亲自押运一批黄杠啊回长安城，让堂弟指挥手下的军兵啊做好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在济南府这地面上啊可千万不能有闪失。要说有些事真赶巧了，这个程咬金今天一出去啊，人家老贾家两个大东家，就是贾东家和柳东家，告诉他了，咱们这住的都是响马呀，一旦他们谁要是出去啊，你可得告诉咱们注点意，你就说最近杨林兴许带着人马过来，而且杨林呐还亲自看押着黄杠呢。结果这个王二啊就怕这个程咬金惹祸，哎呀，我说这位程爷您可千万别出去，我们东家告诉我了，我跟我们东家提前就说了，说是最近呐有一批黄杠要路过这儿，让堂弟做好接应准备，你可别出去啊，不管怎么说你要是出去了碰见这些押运黄杠的，别把你当嫌疑犯给抓走啊。程咬金一听啊，原来又有一批黄杠到了，那我还等什么呢，得了，我干脆我亲自再劫一把黄杠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给你。
1: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找一个字代替是台正宵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胡慧编编曲，收录于台正宵1993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找一个字代替》中。

才正相约时，没有人会很想让付出的真情被退回，尤其是当找不到更好的字眼来形容真多心情多深的时候，台正宵也是只好用表情来代替，眼神有点惶恐，语言有点言之不及意，来表达不舍自己的爱情被忽略，也只好用其他随手可以代替的东西来代替。

0: 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笑红尘是由李宗盛作曲，李曼婷作词，陈淑华演唱的歌曲。该曲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

歌曲《笑红尘》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由李宗盛作曲，丁曼婷作词，陈淑桦演唱。

歌曲表达了洒脱逍遥的人生观，是一首经典的武侠歌曲。向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做个真的我》，由潘伟元填词，作为该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由陈淑华演唱。向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一清离恨》，均由胡伟立创作，作为该电影的配乐。此外，向红尘作为1993年新加坡电视剧《莲花争霸》的插曲。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向红尘》。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万水千山总是情》是由中国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肖显辉、刘诗玉等指导，杜琪峰、罗景辉等担任编剧，汪明荃、谢贤、刘伟良等主演的爱情电视剧，于1982年11月29日在中国香港播出。

该剧以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救亡图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阔绰阮廷琛与庄梦蝶之间跨越万水千山的爱情故事。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1: 啊，对对对，好好。
1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0: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5: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5: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但愿人长久是邓丽君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根据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梁鸿志谱曲，艾琳赞编曲，收录于1983年发行的诗歌专辑《淡淡幽情》。

该歌曲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然后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名曲之一。

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由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收录于邓丽君19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此专辑是邓丽君个人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也是她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

与其他专辑不同，这张碟中的12首歌均选自宋词名作，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配上现代流行的音乐后，由邓丽君由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典雅庄重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中国台湾歌手潘越云演唱的歌曲，由罗大佑作词，罗大佑作曲，收录在潘越云1983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胭脂北投》中。

野百合也有春天是台湾的音乐人罗大佑于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原唱潘越云、殷芷扬、福瑞、孟庭苇、永邦、林志炫、阿桑、阿鲁、阿卓、水木年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等多名歌手翻唱。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那桥是中国台湾歌手伍佰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其中代表作有《那桥》《晚风》。

伍佰本名吴俊霖，是华语区最知名的摇滚歌手、歌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是以成军15年之摇滚乐团穿衣不露的主唱及吉他手。1992年出道，专辑《树之孤岛》曾获第1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及专辑奖，个人合并以双面人专辑获得第17届金曲奖之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个人专辑之演唱的创作制曲之外，也为其他多位亚洲知名艺人创作及谱曲。如刘德华、张学友、王菲、那英、周华健、莫文蔚、翁倩玉、徐若瑄、谭咏麟、谢霆锋、蔡依林等。

这张专辑制作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于是伍佰搬出大家已弃之不用的24轨音麦的录音机，共赴美国混音，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0: 李鸿章对待曾国藩 有时候一点面子都没有。反过来，众位幕僚一看，这位曾大帅对李鸿章还真客气。这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李鸿章的才华。咸丰十年的时候，1860年，曾国藩要把湘军的大本营设置在安徽的祁门。那湘军是曾国藩练出来的，他是主帅啊，他说这大营安在哪儿就安在哪儿。但是呢，曾国藩要问问这些幕僚，问问这些谋士，大伙儿基本上都赞同，唯独李鸿章是坚决反对，敢于与众不同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是说大伙一举手都举手，不是那路人。李鸿章有自己的主见，说祁门之地难守一攻，不好守啊，就像把自己放到了锅底下，任凭他人从四面居高临下进行攻击一样。这个地儿是险地呀、啊。可当时曾国藩就是没听，任凭你怎么坚持，曾国藩大印一盖就那儿扎营了，军令传下来谁也拦不住。李鸿章一时兴起呀、啊，一着急他来个不辞而别走了。没多久，祁门大营就遭到了太平军的围攻，十分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啊？危险到曾国藩自己都写遗书了吗？他准备自杀，这才想起李鸿章所做过的规劝。看来李鸿章很有远见呢。李鸿章干嘛去了？离开曾国藩，他奔了南昌了，在江西南昌闲居8个月呀。曾国藩连忙派人把他请回来，摆脱了危机，更感觉李鸿章当年见识那是很正确的，是有远见的。曾国藩率众攻占安庆，这算是起死回生，反而是反败为胜了。因为曾国藩有功，所以被朝廷授予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啊。这一下事儿更麻烦了，事务繁忙，我简直难以寻找得力帮手，赶快请李鸿章吧。可见曾国藩对李鸿章聪明才智的肯定，这才是他对他脾气、对他这个习惯宽容的主要原因呢。当然李鸿章也在不断的改啊。咸丰11年，太平军猛攻镇江，这镇江是屹立在江南太平天国区域的清军孤城，难以有援军呢。守镇江的是那位大将冯子材，冯子材多次向清朝请援，清政府派曾国藩出兵援助。曾国藩环视左右，派谁去呀？认为唯有李鸿章财大心细，能独挡一面呢。于是特意准许李鸿章募建一支别动队前去救援镇江。李鸿章两手空空，让他招兵买马，这是好机会呀、啊。李鸿章找到了同乡张树声，收罗了合肥家乡周边非常勇敢、有战斗力的几支武装，统一训练。曾国藩非常关切李鸿章的这支新军呢、啊，嘱咐李鸿章要把这些官兵严格管理，同时把领兵官带来，当老师的要给下下面看一看，就是当面考察呀、啊。李鸿章把各个营官都带来了，都哪几位呀、啊？有潘炳新、张树声、周盛传、吴长庆和刘铭传，这几位恭候在客厅，得等着这曾大人的召见呢。一炷香都过去了，曾国藩没见面，再等等还不露面，别的营官肃立恭候，不敢多言。刘铭传可忍受不住了，起先那儿站着，后来就来回走柳了，一边走一边埋怨：“曾中堂好大的架子，要老子等到什么时候啊！”一边走一边嚷，后来就要骂街了。李鸿章紧忙拦着：“你看，发脾气就够不应该的了，你再蹦脏字儿，那多不好啊！曾大人一着急把你脑袋搬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会儿，曾国藩 见好就收。感情早来了，他在屏风后面观察着呢，这才慢慢的夺浆出来。别人都失礼，这刘明传脸上有点麻子，这会儿麻子都紫了，那是气的，勉强给磕完头站起来，还在喘粗气呢。曾国藩点了点头，简单召见，开完会把这些人打发走喽，把李鸿章留下来。李鸿章请问这老师啊印象如何呀？曾国藩想了想，都是将才呀，唯独那个脸上有麻子的是帅才。哪位啊？就是那刘明传呢，他可以为帅。哦，李鸿章点点头，就他脾气不好，他能当元帅。对了，要严加看管呐。李鸿章就有了麾下了，也有了人马了。曾国藩替他考虑得很周到，为了强化李鸿章的兵力，又给了他湘军里边程学启、郭松龄两营人马，由此李鸿章组成了拥有6000余人的军队，这就是新建的淮军。淮军整革待发，正巧以冯桂芬为首的上海士绅代表团前往安庆向曾国藩讨救兵，上海危急呀。这会儿太平天国不是大规模进攻上海吗？上海虽有英法占领军跟清军联手，但是

0: 仍然难以抵挡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呢、啊。曾国藩答应请求，以上海为基地，从东向西进攻太平军，配合湘军夹攻天津，这也是他的一个战略步骤啊。李鸿章的淮军就此改援上海，先不管镇江了，他们这些淮军租着英国轮船，穿过太平天国把持的东西梁山，绕过南京，是直扑上海啊。上海的压力顿时大了起来，这一仗应该说是实力跟实力相对撞，李鸿章率领着淮军队伍解除了上海的危机呀、啊。在同治二年，他又率军兵出上海，分三路包围苏州。太平天国防守苏州的统帅是穆王谭绍光。苏州保卫战开始以后，这位谭绍光谭将军是舍生忘死，严密布防啊。淮军跟常胜军屡次攻城未果，寄希望能不能从太平军内部打开缺口啊。经过精心物色，李鸿章找对了人选。他找着谁了？找了一个叫郑国奎的人。这个郑国奎啊，原本是巢湖的私盐贩子，同时呢有文化又识字儿，拿钱捐过这监生，参加了太平军之后又投靠到了淮军。这位啊现在是李鸿章手下的了，不过他在太平军期间认识李秀成手下的若干名将领，所以李鸿章就找着郑国奎，让他化妆潜入苏州城招纳李秀成的部下。郑国奎满口英文，大人就听着喜信吧，他就混进苏州了。找谁呀？找中王李秀成的那些部下呀，什么纳王高永宽、宁王周文嘉、康王汪安君、比王武贵文，这些人都跟他认识。苏州被围，上海已丢，应该说太平军军心不稳定，一花钱这些位就都被郑国奎收买了。尤其是这高永宽被收买之后，帮着积极的策划投降方案。当时这几位大将手下的人共有6万多呀，分别把守苏州8个城门，而谭绍光的直属部队呢只有2万人，6比2，可见谭绍光的危险。所以有这8万人做这家底子，这几名将军就敢跟淮军李鸿章讲讲条件了。高永宽、汪安军偷偷溜出苏州城，在一条小船上跟淮军商量具体攻城事宜，表示淮军攻城的时候，他的军队届时将严守中立，又提出啊，诱捕穆王谭绍光到城墙上，将其活捉，借送清营。这计划怎么样？李鸿章一听，干嘛活捉呀？对于这些人，只要死的，不要活的，脑袋拿着就行啊。高永宽又重新拟定了在城内刺杀穆王谭绍光的计划，是一切都得暗自准备。穆王谭绍光也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了，说手下有好些大将要投降，但他没有想到为首的竟是手下这些亲信将领、这些郡王。他决定召集这些诸王商讨商讨，如何反对有投降者的出现呢？穆王没想到他找的这帮人已经都跟着李鸿章签了协议了，所以坐一块儿根本就谈不拢。谈着谈着，康王汪安军噌的家伙站起来了，先把太平天国这朝服给脱了。穆王谭绍光一愣，啊，康王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汪安军哼了这么一声，也没有正面回答，一抬腿噌打靴子里边把那匕首拔出来了，照着穆王这脖子啊，噗，就是一下。穆王谭绍光根本就未加敌防，一下就被刺倒在地了。其他诸王一起动手抓住了穆王，一刀把他头颅砍下。当天晚上，纳王高永宽这帮人就把穆王谭绍光的头颅献给了李鸿章，同时打开苏州城门投降。 清朝的军队还有洋人的军队一块冲进了苏州。苏州陷落，穆王手下还有2万人呢，这些人也进行了反抗，大都遭到了杀害。高永宽这帮人投降之后，自以为功劳很大，非常自傲啊，没有剃头发，也没有马上交出兵权。你看那6万人他不舍得交给李鸿章，只是向李鸿章提出，我们应该当总兵的副将，把苏州城的一半划给我们这些人管理，这让李鸿章十分反感。尤其让李鸿章恼火的是，现在自己这淮军也就6000多人，缺人缺钱，你不给我人还不给我钱吗？这些苏州城里的王爷们每个人的那小金库那都装得满满的，不限人不限财，我要你何用啊？没多久，高永宽提出要求，希望清政府给他们的队伍发2个月军饷。什么？李鸿章一听，你不给我钱找我还要钱，你等着吧。李鸿章暗自谋划，他不能容纳这些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另设山头啊。打定主意，李鸿章设宴于苏州楼门外的军营，传纳王高永宽、宁王周文嘉、康王汪安军、比王武贵文等等8个王爷入会赴宴呢。这8人一入席，高高兴兴，还打算大吃大喝呢，是不是？这回要钱这事儿批下来了，他们各占一座，侍从分立在左右。这宴会刚要开始的时候，忽然有军官投公文给李鸿章，李鸿章随即离席外出。醒酒以后，有58人个人手持一顶红色的花翎顶子，就在席前跪倒。这是干嘛呀？红顶子，这升官了。看这8个人挺高兴，洋洋得意，马上主动先把自己头上那黄头巾给摘下来。这刚刚解开这头巾，旁边那侍从也不打哪把刀瞪出来了，照着8位这脖子咔几下，咕噜咕噜，8王人头落地。淮军将士洗劫了这8个人的王府，把李鸿章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心想太平天国太平军的这些妖人们，你们贪了多少钱呐？啊，各丁各每家里那都是家趁人值啊，这回我这军费可不愁了。甭别的，光从纳王高永宽府里就抢到价值10几万两的几十颗大明珠啊。常胜军头子叫戈登啊，这戈登到这儿啊是戈登一下子，怎么了？心想我来晚了，心里边一戈登，恐怕没得什么捞了吧。但是他又洗劫了第2遍，也是颇有收获呀。事后不算完，假惺惺指责李鸿章说他背信弃义，杀降诸服，这不吉祥。双方好悬打起来，后经英国公使从中调停，花了一笔钱算买通他了，两方面重归于好。你想这几个投降的王爷死得够多冤呢，苏州城就此归了人家清军李鸿章了。太平天国自打内讧之后，这仗是越打越不顺呢，关键原因是翼王石达开走呢，势力受到了削弱。翼王现在在哪儿呢？带领着队伍已经到了子打地了，子打地就是现在四川安顺场附近呢。他在岳松岭的西北，山岭丛杂，人烟稀少，这儿是彝族人的聚居区，受当地土司王英元的管辖。王英元就是这一带的土皇帝。这个地方地势低洼，有汹涌的大渡河在这里湍流不息，后面是陡峭的马鞍山，左面是松林河，右面是鹿子河跟老鸭泉河。这正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山川险隘，进退艰难，急战则存，不急战则亡的死地。您想，除了山几面都是河，这不是困地吗？石达开也不怎么想的，兵到这里 他原想从这里过河，但是出现了情况。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领40000多弟兄到达安顺场，他打算渡过大渡河进入四川腹地，开始给那土司王英元送了不少银两，让他不必拦阻让路放行。王英元答应了，既然是土皇帝，他有自己的武装啊，石达开送礼送钱的他都收下了。石达开心想，那就不会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了，后边追你呢，我前面畅通无阻啊。但是这位义王哪想到，王英元早就被清军收买了，把松林河上的铁索桥都给拆了，现在沿河据险扼守，阻止太平军渡河。石达开在到达子打地的当天，已经有10000多将士渡过大渡河了，此时正值黄昏。也不知这位义王千岁怎么想的，一看天马上就黑了，我从来行军谨慎，现在渡河还没渡到一半，敌人要出现，那两边谁也够不着谁，岂不危险？干脆传令让他们都返回来，明儿一早渡河吧。这可是错失良机呀！如果连夜渡河，历史没有如果，那义王的未来，当时的格局都可能会出现变化。但是石达开偏偏下令将已渡河的10000弟兄又调回来了。到了第二天，大渡河和松林河河水猛涨了数丈啊，这一宿的功夫水就涨上来了，可不是涨一尺半尺，涨了好几丈。哎呦，还以为是山洪爆发了呢。那过两天吧，等那洪水泄一泄，泄洪啊，两天之后这水流更急了，到那个时候再渡更艰难了。三天后，清军大部队已经赶到了大渡河北岸，布置好了防务，王英元的土司部队也来到了松林河西岸。也有的说，就在这天夜晚，石达开的第14个妻子刘娘娘又给他生了个儿子，石达开乐极了。第二天他命令全军休整3天以示庆贺，要大摆酒宴。就这庆贺的3天，好些人不理解，怎么你过河再庆贺多好啊，偏偏原地待命不动，错过了最佳渡河时机呀。大渡河、松林河河水暴涨，渡河很艰难，应该说插翅难过。又过了几天，河水略微往下退了一些，但是仍然艰难，想渡河那简直是做梦一般的，再加上对面有清兵防守，没有了最好的机遇。从打5月21日开始，石达开下令要强攻对岸，强行渡河。他选出精兵5000多人，用几十只木船竹筏作为渡河的工具啊。第一批战士用盾牌护身，手握枪矛，乘上小船木筏，就在一泻千里的河中冲向对岸。那哪冲得过去啊，唰的一下就奔了下游了。对岸人家清军将士早有提防，任凭你这边擂鼓呐喊声震山谷，但是太平军根本就冲不上去。北岸清兵是开炮轰击呀，您想小船竹筏在水中飘，这不成了人家清军枪炮的移动靶子了吗？死伤多少弟兄已经数不清了，还有的那个小筏子小船一遇到旋流卷走就找不着了，偶有几只冲到了下游也被人清军给击沉了。一批又一批抢渡大渡河的勇士是没有一人生还的。大渡河终于不曾渡过，那就渡这松林河吧。松林河上的铁索桥都被人拆完了，松林河长48丈，高有5丈，现在根本无桥可过。夜间呢，石达开派水性好的勇士浮水过河，想偷袭对岸的指挥所，人家早就不睡觉那么盯着了，结果偷袭失败，几个弟兄又白白的丧了性命。这时候土司们带领疑兵 又偷袭马鞍山的营地，太平军的粮库被人劫走，是粮源断绝。战士们开始杀马而食，吃完了战马就采集桑叶，找野菜充饥。石达开被迫无奈，又给这王英元写信呐，央告这土司，这信怎么送过去呀？绑箭上往对岸射呀！信中说明自己的军队只是路过，并非占领此地，所以希望土司让路，又答应要赐给你宝马多少匹，白金多少两，什么白银呐、黄金呐，许诺很多，但是打动不了土司王英元。隔几天，他又射出一封书信，这回不再请求让路了，只求你们能不能卖给我们点粮食啊？王英元依然是拒绝，让路不行，买粮不卖。石达开感觉到已经陷入了绝境，这四万弟兄怎么办呢？难道说就孤零零在这儿等着？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天险阻路，难以逾越，等死不成。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一王池打开，走进了死胡同了。清军不断的派人来劝降，你没有出路了，也是明摆着的问题。当地土司王英元既不让路，也不卖给粮食，眼看着是松林河、大渡河河水猛涨，毫无回落之态。到了涨水期了吗？强攻几番都失败了，粮食又被人给劫了，这不是天绝我石达开吗？一王赖天，实际赖他自己，你错过了时机呀。清军派人来劝降，他是坚决不降。没多久，就见清军对岸的悬崖上挂起了大旗，上书四个大字：“投诚免死啊！如果归顺，就保你们的性命。”这一下打动了石达开，兵败垂危之际。身为统帅，石达开这会儿很心疼手下这些兄弟啊。当初自己跟天津的洪秀全闹翻了，跑出来了，这些人是愿意跟着自己，信任自己，所以才追随至此啊。如果我一个人死了，能换来众弟兄的性命，那也值得呀。石达开打定主意，致书四川总督骆秉章。他给骆秉章写了封信，表示我要

6月16号，史达开在清军夹道挟持下走过桥梁，余部呢也没让过河，合着他这就算被人给抓着俘虏了。到那儿才明白，人清军根本就没有让太平军生还这念头。晚了，骆秉章一声令下，几万名将士惨遭杀害，石达开被押解到了成都。面对四川总督骆秉章，石达开这长揖不拜呀，席地而坐，他不肯屈膝。清军对石达开这恨之入骨，骆秉章心想，好几次我就好悬被这石达开给抓了俘虏，今天你成了我的阶下囚，我岂能饶你？请示北京，朝廷下令将石达开凌迟处死。临行的时候，石达开毫无惧色，是默不吭声，那是一刀刀的剐呀，他没有喊过一声疼，直到鲜血流尽。石达开英勇就义，时年33岁。石达开牺牲了，天王洪秀全怎么样啊？嚯，这天王洪秀全比起石达开来说，这花天酒地的多呀。石达开最后得这儿子，是他的14夫人给生的，这孩子也没能保住性命。那么洪秀全有10几个夫人呢？10几个？洪秀全到底有多少妻子？他自己都数不过来。有人说如若天上之繁星啊，你看这星星点点滴滴的，眨着眼睛，到底有多少星星谁也数不清楚。洪天王的媳妇也差不离这数了。为什么呢？不光是多，更主要是因为缺乏详尽的文献记载。反正天王府和洪秀全在天王府的诸多事情是手下人讳莫如深的，有知道的也不敢说，不知道的瞎猜，那就更不敢说了。当洪秀全坐着龙舟得意洋洋的跟大小妻子们到达安徽的时候，前方是捷报频传呐，那太平军打了胜仗了。洪秀全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建造天王府。这个天王府啊，得分别内外，用通俗的话讲，那就是他的大小妻子不能跟任何外人接触，也不能随便让人提及这些妻子的芳名。天王府女官也不得将后宫的话传出来，否则都要杀头。这就是天王洪秀全颁布的严别男女整肃后宫诏。就这诏书啊，给他一个人是大行方便的。其实出身草莽的这位落地的世子洪秀全，最初啊就一个媳妇儿，第一个妻子姓钟，这本来是一个童养媳，替洪秀全生过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那位常天金，叫洪天娇啊，这算是天王的大公主了。通常说的赖皇后就是赖汉英的姐姐赖莲英，那是洪秀全在金田团营的时候从花县接出来的续房妻子。当时赖莲英带着大公主洪天娇和自己亲生的2个儿子，有长子洪天贵，后来改名叫洪天贵福啊，还有幼子洪天增，不是到今天跟洪秀全团圆吗？没几个月，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就离开金田，挥师大黄江，驻扎在石头角村呢。洪秀全住进了当地地主陈存云的家，就又有了别的妻子，多少个呀？最少10来个吧。但他在武宣东乡被众人拥戴为天王的时候，那会儿有数字记载，那妻子就已经多达32个了。这全是在军队女营还有严阵乡镇里边选拔出来的美丽女子。咸丰2年底，太平军攻占湖北省城，这是出广西后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物华天宝，百货充盈，让的这位农村来的洪天王是左顾右盼，目眩神迷啊。他就在除夕之晨亲临跃马场，名为讲道理，实际是选女人。那都集合好了，他在那讲讲道理，俩眼一看

凡是看中的吧，芳龄18以下的窈窕少女，他一口气选了40多个，也有的说选了60多个，加原先那30多个，100多被开外了。在建都天津后，洪秀全住进天王府。天王府特别大，是复道凌空，环回曲折呀。天王府不准洪氏父子之外的任何男人出入。那服役的怎么办呢？连太监都没有，里里外外干活的全是女的，这在古今中外也是罕见的呀。此后11年当中，洪秀全仍然热衷选女子做自己的新妻子。这选女人有一大来源是太平军的女营啊。太平天国前期，这女营全是军事化编制啊，挑选很容易，一集中一审理就挪进来了，都搬家搬到天王府了，这办事效率很高。因为太平天国奉行严厉的禁欲制度，洪秀全还有诸王他们本身这些高级贵族有足够的女子供他们选择作为妻妾，那么其余的那些将士不够级别的，那就男女分营很严格呀。这些太平天国的高层们一年一度都过生日，这每一次过生日要由各个处女营挑选美女，其中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曾经每年有指标，一人6个，临时的还不算。根据史书记载，咸丰4年洪秀全曾有诏旨在安庆地区要选美女，地方守将就赶往各地去搜索民间姑娘，一旦选美成功，洪秀全要大摆礼仪呀，沿路彩船，两旁红色绸缎铺成甬路，然后锣鼓震天，这是迎接新妻子呢。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新占城镇的太平官员仍以为天王陛下物色女人为最重要的差事。相传太平军占苏州后，挑选美女运送往天津供天王做新妻子，美其名曰叫供女，可享洪秀全生活的腐败。洪天王多妻制，有人还给找缘由，说是根据旧约圣经学来的，他把占有很多女人视为绝对权威的标志，是人云亦云，说什么都有。据天王的儿子右天王说呀，说晚年洪秀全经常召见的有88个媳妇儿，当然这些人统称为妻子，那些流动性大的都不算呢。和洪秀全始终相守的还有那个赖皇后赖莲英，因为洪秀全自称是天王红日，就是他拿自己比作姓洪的太阳，那么自己要是太阳了，那妻子就是月亮，所以他封赖莲英为右正月宫，并用数字编第二号妻子，这个右就是第二个意思，右月正宫是第二颗月亮，头一个月亮不是原先那童养媳吗？那个封号得给他呀。天王在天赋诗里边称宫中最贵2时宫，身着月袍凤袖霜，这2时宫他自个儿说的，就是排名在头20位的妻子。洪秀全把他占有的女人不分大小先后一概称为妻，不再称妾。那么儿子们呢，对他所有的妻子一概称为母后，所不同的就是得加上编号。这大概就是太平天国倡导的妇女平等吧，就都是妻子，没有出身低位的。为了区别，为了方便称呼，自然就出现了编号制度，将这些后宫的妻子们进行顺序编排。右天王说，说我第二个母亲赖氏，你看实际他就这一个母亲，他是赖莲英生的，但是要说呢，得说我是第二个母亲赖氏所生。这就是当时的制度。有一次赖皇后跟其他的几个皇后吵起来了，洪秀全一听是右正月宫跟第四号副月宫打起来了，那都把他们打入冷宫吧，还关了好长时间禁闭呢。洪秀全倒不嫌麻烦，媳妇儿越多越好，这就是昏庸腐败的表现。那么太平天国王府这期间充满了女人，腐败成

0: 度由此可见一斑呢。尤其在后期营建的那个各个王府，那就大有赶超比拼的意思，是越来越多呀。咸丰十一年九月，安庆失陷以后，太平军占领安庆，是广封诸王啊。前期王府就是那么参加起义的七个王爷，集中在南京城，都在天津。后期王府是星罗棋布在大江上下呀，不光是天津，还有苏州南部、浙江，到底有多少王府简直说不清了。清朝同治三年，天津失陷后，据右天王洪天贵说，天津城里就有1000多个王爷。当时洪秀全对本家亲戚全都封王，从广西广东跟出来的也封王，甚至像洪仁发襁褓中的小孩子还没断奶呢，也被封王了，称得称呼为千岁。你想这王号还值钱呢？太平天国晚期的王府是鳞次栉比呀，除了十几个有权有势的王爷以外，其他王爷都挤在了天津和天津方圆几百里的土地上，应该说是僧多庙少，以至于镇守一乡一镇的头头也是王，凡是王爷就得讲究住宅府地。天王府还有后期的中王府是最壮丽最奢豪啊。后期诸王的王府最为集中的就是在苏州，跟今天的园林建制有着很大的关联呢、啊、尤其是那中王李秀成，苏州就是他老家呀、哎、他的府地在苏州堪称豪华之最。李秀成和他的主要骨干凭借本地的富庶和能工巧匠高超的技艺，营建了奢侈华丽的中王府。据记载，仅苏州城里自打北街到桃花坞就有10多所王府，李秀成的是最为突出。李秀成在天津明瓦廊那儿有一个王府，后来荣升为真忠军事时候统帅全军，又在府地牛里许快速了营建新府，还打算跟原来的府啊连成一片，而且在苏州另建有中王府，这是他封中王之后的。这是他以4年时间动用军民工匠10000多人修筑的。苏州城陷落的时候，这中王府还没完全盖完呢，但它的富丽堂皇、宏伟精致，就连后来阅历颇广攻入苏州的李鸿章也大为罕见呐、啊，一声长叹：“中王府琼楼玉宇，真如神仙窟也。”神仙大概就住这样地儿吧。像李秀成这样有权势的太平天国的领袖，通常有很多王府，甚至于每到一处就得先盖王府。世王李世贤在天津城南有世王府，后来坐镇浙西，就在金华又营造了气势雄伟的金华世王府。这个世王府光大厅就能容纳1000多人开会。后来浙西沦陷，他驻队扎军在江苏溧阳，动用几万民工建造王府，一看材料不够怎么办呢？世王李世贤吩咐把原来的官衙还有城内外所有的庙什么祠堂全都拆了，把那木料拿来先挤着我用啊。嘉兴的守将一听说这句话，还连忙增加赋税呢，老百姓多苦啊。世王李世贤在封王第二天就勒令嘉兴所属的县镇分别派来砖瓦工程的匠人，而且要拿来工程费，扩大各个领地里的田圈，每20亩增收3000钱。为了修筑七重进的听王府，他们的手啊伸的是相当的长啊，每到一个地方驻军，那个地儿得先盖王府，得花多少民力财力。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在湘淮军的重重包围圈中危机四伏了，曾国藩的主力湘军是长期围困天津城，湘军水师全都控制了长江水面，李鸿章的淮军也占领了上海，引兵逼近苏南，左面的湘军 蚕食全部浙江已成定局。再看看太平天国这些位军事统帅，还忙着在那盖王府呢，营造府宅，出风头，讲排场，这是鲜明的对比呀。英国船长有一位叫中思的，在苏州失陷之后，曾经亲揽镇守苏州诸王所营建的王府啊。对这些太平天国的将领，不为苏州安全着急，反而忙于修建府地，这位英国船长是深感不解，这是何苦的呢？盖完了你也不能住，苏州城都丢了，你们在享受什么呢？不光他们不理解，后人读史读到此，对于这些农民起义的将领也充满了困惑。安庆失陷之后，湘军继续向天津城逼近。1862年5月，曾国荃在取得了雨花台之后，水师提督彭玉麟也带领水师进泊护城河。此刻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主力英王陈玉成已经在寿州被人诱捕杀害了，危难之极，只剩下洪秀全还有忠王李秀成了。洪秀全急忙调远在上海战场的李秀成回奔天津啊。李秀成带领13个王爷20万兵力攻打曾国荃的雨花台大营，激战了46天呢。太平军武器精良，多有洋枪洋炮，湘军呢才5万多人，半数又得了传染病，丧失战斗力。按说太平军20万对5万，那是稳操胜券呢。但是李秀成手下的诸位王爷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恋战，而且暮气沉沉，迷恋既得的奢华生活，以致未解城先都撤退了。那么天津城还被困着呢，他们谁也不卖力气，这更是一蹶不振。1863年之后，苏州、无锡相继丢掉，全被清军占领，天津城呢失去了屏障，没有了依靠，此时南京真成为孤城啊，被清军围得一个风雨不透啊。城内缺粮草，城外无救兵，李秀成提出来让城别走，别在这守着了，放弃天津得了。天王问他，那咱们取道何方啊？李秀成献计，放弃天津，取到江西、湖北，兵出中原，另辟他地呀，再图复兴大业。天王洪秀全是坚决反对呀，朕奉上帝圣旨，诛妖救世，何惧之有啊？朕之天兵比水还多，何患无力抵挡清妖啊？这位洪秀全，洪天王，这会儿也不知道是清醒还是糊涂，他大概是真拿自己当上帝的儿子了，他真拿耶稣当他大哥了。洪秀全觉得有天地保护，怕什么怕呀？所以拒绝离开天津城。当时要走还赶趟，清军还没有合围呢，若组织力量可以突破，但是洪天王就认准死守天津啊，让城别走，他坚决不采纳，使得拯救太平天国唯一的一条道路被他亲自给堵死了。天津城里早就断了粮啊，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见躺倒在地的饿死之人，饥民们日夜聚集在忠王府哭诉要粮。李秀成无奈向洪秀全建议，让这些饥民出城自寻生路吧，放在城里只能出乱子，咱也养不起呀。天王只能答应。不到半年，10几万的饥民出得南京城去求生啊，这下南京城都快空了。1864年2月，天津城城东要塞天宝城被清军攻陷，清兵实现了对天津的合围。此时洪秀全号召臣民吃田禄。什么叫田禄啊？就是青草啊。洪秀全大概是打圣经上看到的，看到了耶稣故事，然后他活学活用。洪秀全最后因为什么得病，据他的儿子分析说，父亲平日常食生冷，自打到南京后以无功为美味， 用油煎食啊，他爱吃油炸五谷。打四月初十得病，四月十九病故啊。洪秀全患病于此，听其自生自灭，从来就不常药，也不找医生看，谁要看得趁他昏迷时能看，您怎么那病好得了吗？洪秀全终于病重不起，群臣拥戴他的长子洪天贵福登基，号叫右天王。这位右天王刚刚十六岁，能执掌得了太平天国的。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3: 幸福总是在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5: 强频95.5兆赫，
26: 中波1269千赫，
2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8: 那得多少钱呢？
2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
7: 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现在要脸面的方法可多了，上网、上电视、上报纸。可双水村人不一般，谁要想要脸面，上大喇叭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双水村坐落在偏僻的大山里，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挣了钱就往家里寄，乡里三天才逢一次集。乡邮局为了方便大家赶集时取款，总是在逢集的头一天用大喇叭通知村民来取汇款单。每当大喇叭里播出领汇款单的村民姓名时，村民们都竖起耳朵听，得到通知的村民脸上别提多风光了。最近村民王强心里很不爽，为啥？大喇叭里通知隔壁李老三好几回了，却一直没喊他王强去领汇款单。人家李老三有儿子，他王强也有儿子，两个人的儿子还在同一座城市打工，凭什么李老三的儿子能寄钱回来，他的儿子就寄不回钱呢？王强听不得村里人夸他李老三的儿子李飞有出息，更看不得李老三在他眼前的嘚瑟劲儿。这一天，王强去乡里赶集，偷偷给儿子王斌打了个电话，问儿啊，你手上的钱充裕不？他儿子王斌回答说，爸，我生活费是够的，只是刚来时换了个工作，有三个月的试用期，等着试用期满了，我就有钱往家里寄了。王强一合计，儿子三个月的试用期马上就要满了，顿时松了口气，叮嘱道，好，试用期满后你留足生活费，剩下的钱赶紧寄回家。王斌问，家里是不是有事等着用钱？王强含含糊糊地回答说， 也没啥大事，你妈的风湿病犯了，每个月都要花钱买药，再说你妈老怕你在外面把钱弄丢了，说放在家里保险些。这事儿没过多久，这天王强正在地里干活，村里的大喇叭又响了，通知有汇款单的村民带好证件去领款。王强竖起耳朵听到王强1000元时，猛一下直起腰，吐出了一口长气儿，心里说，儿啊，你寄回来的不是钱，是你老子这张脸呐。第二天一早，王强就兴冲冲地跑到乡邮局领钱了，顺便又给儿子挂了通电话，把儿子大大的夸奖了一番，电话前也没忘提醒儿子下个月准时寄钱回家。到了下个月，王强果然又在大喇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心里比喝了二两还美，更美的是他看到平时趾高气扬的李老三这时蔫了，因为这两个月他李老三的名字一次也没在喇叭里出现。王强瞅着李老三无精打采的背影，好不得意。第二天一早，王强故意跑到隔壁，大着嗓门喊道，老三，老三，我要去乡邮局取汇款，你去不去呀？李老三看了看王强，像是一下子矮了半截，我不上街。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王强到了乡上，先领了汇款单，却不急着到邮政储蓄窗口取钱。他把汇款单插在外衣的口袋上，故意露出半截子，先在街上逛了一圈，希望能遇上一两个熟人，让他们看到汇款单。不想逛了老半天，一个熟人也没看到，只好又走回到邮局门口，眼睛却突然一亮。为啥？他看到李老三正趴在邮局窗口，小心翼翼地问里面的工作人员：“师傅，你们是不是搞漏了？我儿子以前每个月都寄钱回来的呀。”工作人员耐心地拿出一本登记簿说：“我们不会弄错的，不信您在这上面找，看看有没有你的名字。”李老三接过登记簿，非常细心地一行行往下看，生怕漏掉一个字儿。这时王强故意大声咳了一声，朝窗口喊道：“师傅，我取汇款。”李老三闻声转过头，尴尬地朝王强笑了笑。王强这才假装刚看见李老三，故作惊讶地问：“老三，你不是说不上街吗？怎么又来了？事情办好了没有？一会儿咱们一起回家吧。”李老三赶紧合上登记簿，递进窗口，接着摇了摇头说：“我还有事要办，你先走吧。”说完就耷拉着脑袋走了。王强看着李老三出了邮局，去了斜对面的公用电话亭，这才得意地笑了起来。过了没多久，王强在喇叭里听到自己名字时，也听到了李老三的名字，而且两个人都是1000元的单子，不相上下。第二天一大早，李老三跑到王强家门口，也大着嗓门喊道：“王强，上街取汇款不？”王强哪肯示弱，连忙大声说：“同去，同去。”村里人看着王强和李老三结伴上街，都嘻嘻哈哈的朝他们直嚷嚷。这个说：“王强，你还种地干啥的哟？就吃你儿子寄回家的票子也吃不完呢。”那个说：“老三，老三，听说你老婆陪嫁的箱子都装钱装不下了，是不是真的呀？”说完就是一阵哈哈的大笑。王强和李老三腰板挺得直直的，也跟着呵呵直乐。转眼到了年底，王斌说要回来过年，王强好不开心。这天夜里，王强正梦见儿子回家，突然被屋里的响动惊醒了。他睁开眼，看见屋里晃动着一个黑影。不好，家里来小偷了。他马上一咕噜爬起来，死死抱住那个黑影，扯开嗓子大喊：“抓贼！”很快隔壁李老三闻声赶了过来，两个人合力制服了小偷，一起将这个小偷扭送到派出所。这小偷是邻村的一个混混，他在派出所交代，他听到广播里常播王李两家有汇款单，就动了心思。他先进李老三家没偷着东西，后来又进了王强家，刚把钱偷到手就被王强发现了。警察让李老三回家看看钱有没有少，李老三非常肯定地说：“不用看的，肯定没少，没少。”过了两天，王斌回家了。王强得意地给儿子讲抓小偷的经过，说：“亏得我发现及时，要不然你这一年寄回的钱就没了。”王斌一听好不奇怪，问：“我寄回的钱你们都没花？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要我每个月寄钱回来？”王强苦笑一声，指了指隔壁说：“我就是看不惯他李老三收到汇款时得意的样，我也有儿子，凭什么让他在我跟前嘚瑟？”说到这里，王强突然压低了嗓门：“你跟李老三家的李飞在同一个城市，他混得怎么样？前两天那贼在他们家一分钱也没偷到， 那李飞不是每个月都寄钱回来吗？我在想，这其中会不会有猫腻？王斌禁不住叹了口气，从提包里拿出厚厚一叠钱来，说：“爸，那里面确实有猫腻，李飞寄回家的钱都在我这儿呢。”原来王斌试用期满后顺利转正，正眼巴巴地等着转正领工资，不想公司的出纳却外出休假了。王斌急得不行，找到在同一城市打工的李飞，说：“李飞，我们公司出纳不在，我家里急等着用钱，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点？”李飞正拿着钱准备去邮局，二话没说，马上把1000元交给王斌，说：“这点钱你先拿去，这个月我就不往家寄了。”王斌把这1000元钱寄回家，谁知一个月后，王斌又苦着脸找到李飞，说：“我们公司的出纳倒是回来了，但老板说公司经营上遇到了困难，只能暂时先发点生活费，上次借的钱要过段时间才能还。”李飞说：“我那钱暂时不派用场，迟点还没关系，但你家急等着用钱，你没钱寄回去咋办？”王斌苦笑着摇摇头，没有作声。李飞想了想，说：“既然这样，那我的工资就不寄回去了，先帮你们家应急，以后每个月在我发工资那天，你过来拿钱吧。”王斌感动得不知说啥好。李飞笑着说：“这点钱不过是先放在你那儿，等你有了钱自然会还我，小事一桩。”王斌感激地点点头，又说：“我没领到工资的事儿还没告诉我爸，我跟你借钱这事儿还请你替我保密，要是我家里知道了，他们又会瞎担心。”李飞连连点头说：“放心吧，我不说就是。”这近一年时间里，王斌每个月都向李飞借1000元钱，然后寄回家。到了年底，王斌终于领齐了一年的工资，连忙带着钱来找李飞。刚好这几天李飞轮休，两个人好不开心，决定出去喝一盅。走到厂门口，传达室老伯喊住李飞说：“李飞，你家里又寄钱来了，快来签收一下。”李飞签好字，领了汇款单，和王斌找了个酒馆坐下。王斌满上一杯酒，郑重地递给李飞说：“李飞，真对不起，我每个月都找你借钱，害得你连生活费都不够。”李飞忙说：“看你这话说的，我怎么会连生活费都不够啊？”王斌说：“那你家里怎么还给你寄钱了？”李飞笑了笑说：“这钱都是我爹弄出的花样，我头两个月没寄钱回家，他怕我在这里没钱用，硬是给我寄了1000元过来。我说我有钱，寄来的钱根本用不上。”他就说：“你用不上就再寄回家。”可我把钱寄回家后，他又寄了过来，还在汇款单上复言，叮嘱我到了月底再把这笔钱寄回去。这快一年的功夫，1000元钱就这样寄来寄去的，邮费都花了不少。我爸真不怕麻烦，好像还很起劲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王斌也想不通这是咋回事，就把钱拿出来还给李飞。李飞问：“你家里还等钱用吧？我不急的。”王斌说：“每次我问我爸，他都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这都快一年了，估计不会有啥事了，反正我过年回家，到时就一清二楚了。”王飞听王斌这一说，又把钱推了回来，说：“这样吧，钱还是先放你这儿，我们公司春节期间要加班，我不回家，你回家看看，如果你们家还需要用钱，你先不忙还，如果没事了，你直接把这钱交给我爸就是。”于是王斌把这笔钱带回了家。王斌抖了抖手里那叠钱说：“爸，我们年轻人出门在外，大家都互相帮助，你们上一辈的可倒好，就为了个面子在家里瞎折腾。”王强总算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一脸惭愧说：“我这就到集上去买2斤肉回来，晚上请老三过来好好喝一盅。” 第二年，村里的大喇叭再也没有通知过王强和李老三去领汇款单了，他俩似乎都没当回事儿，整天乐呵呵的，三天两头结伴去赶集。村里人问，为啥他们两家儿子都不寄钱回来了？王强说，还是让孩子自己存银行吧，寄呀取呀的麻烦。李老三接着说，就是，弄不好还会招来小偷。说完，两个人四目相对，哈哈大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7: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6: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呀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6: 啊，对对对，好好。
1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9: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
5: 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9: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4: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4: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聆听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
21: 是一种生活。
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7: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4: 故事里的歌。那时错过花开，那时错过香。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冰河路上还未来得及清扫的白杨树叶被风吹起的时候，是晴央来到北方这座城市的第二个月。十月北方的天气已经转凉，干燥的没有一丝舒适的触感。晴央踢踏着脚下的落叶，懊恼地想，如果现在是在家乡的小城，凤凰花还开得茂盛，也会有清爽的秋雨。爸爸工作调动，为期一年，一家人也迁居到北方。即将升入高三的晴央是不大高兴的，已经习惯了和以前的朋友腻在一起打闹，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还需要很长时间适应。而他又是一个很难改变习惯的人，不满的情绪就是从那时产生的。如果非要从这单调生活里挑出比较让人舒心的事，莫过于每天下午放学和晚自习之间的空隙，在操场上听广播站的广播。晴央没了吃饭的兴致，早早地去了操场主席台旁的观众席，正出神的时候，听到广播里传出了自己的名字。高三二班的晴央同学，你的学生证被同学捡到，交到了广播站，听到广播请速来领取。晴央这才注意到校服上的学生卡不见了踪影，急匆匆地跑到了广播站，推开门便看到了唐季。男生刚做完广播，回头冲晴央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推门的动作就这么突兀地僵了下来。晴央觉得自己没有礼貌，顿时觉得有点尴尬。倒是男生的态度让人放松起来，你就是晴央吧，快进来拿学生证，不然再丢了我可不负责哦。嗯，谢谢。晴央温软的南方口音被男生听出来了。你是南方人？对啊，刚来这里两个月。那可要照顾好自己，这几天比较冷，可别感冒，很多南方人都受不了北方的冷。看着男生明朗的笑颜，他忽然觉得这个城市也不是那么让人讨厌，至少还有这样热心善良的人。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再次遇到的时候是在图书馆，青央费了好大功夫才在外国文学书架上找到了村上春树的《国境以南，太阳以西》，正要取下书的时候却被人抢了先，抬头看到的却是在广播站里见到的男生。是你，异口同声的问候不免让人觉得好笑。你也喜欢村上的这本书？
3: 嗯，比起挪威的森林，我更喜欢这一本，能拷贝出许多对人性的质疑，让人不自觉地在心里勾勒出地球的轮廓，在烟幕和水的默默的边缘浮现出浅浅的蓝。女生口气淡淡的，给人一种寂静温柔的感觉，仿佛真的置身在遥远的国境之南，太阳以西。男生忽然慌了神，
2: 你喜欢写东西吧？
3: 还好，闲得没事的时候会写写。
2: 那你加入我们冬至文学社吧，我是社长唐季。
0: 男生伸出右手，青央笑着握了下去，掌心传来的温度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和欣慰，乐意至极。唐季把书留给青央，笑着离开了。同来的小敏这才目瞪口呆地对着青央惊叹：
4: 天，青央，你居然认识唐季？
3: 怎么了？
4: 你不知道他在学校有多有名吗？他是冬至文学社的社长，写的一手好文章还在广播站里叱咤风云。更让人折服的是，他人很好，谦逊有礼，没有一点架子。
0: 原来是这样，青央这么想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微微上扬的嘴角。
2: 青央凭借着自己在文学上的造诣赢得了社员的敬佩，唐季很快提拔他做了副社长。因为工作需要，两人相处的时间多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坐在主席台旁聊天，聊村上春树的文集、文学社的工作、高三的生活，还有青央的家乡。天冷的时候，唐季会贴心地带上两杯热可可，然后一起去看操场南边合欢树上的痕迹。那些合欢树上刻下了一些关于暗恋的青春心事，青央后来再想看的时候却被唐季拦下了。唐季说，或许刻下心事的那个人只是想让合欢看到他的悲喜。这么贴心的唐季忽然就感动了青央，这样的男孩子还真是少见了。

0: 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时间就这么偷偷溜走，北方漫长严寒的冬季，在唐季的陪伴下也显得不那么枯燥了。高三下学期，唐季在校报上开了专栏，青春未央，等待下一个天晴，撰写校园故事。专栏分四个部分：我生如是，悲喜流年，恋恋欢颜，一生有你。朦胧青涩的校园小说深受学生的喜爱，这样带来的结果是文学社的投稿信箱收到的稿件没有预期的那么多，相反，更多的是写满了少女心事的告白信。晴央慢慢有了心事，这样优秀的唐季会将哪个女孩的喜欢放进心里最深的角落？是宣传部部长林珊，还是其他？他只知道自己的敏感沉默和他的爽朗洒脱是那么的不协调。那么就这样待在他身边也是好的，他在他便安心。告白是万万不能的，不仅仅是害怕他的不喜欢，而且现在是春天，等到夏天的时候他就要离开了。专栏写到第三部分恋恋欢颜的时候，爸爸的工作提前调回了南方，那时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晴央想和这里的同学一起高考，却被爸爸拒绝了。和班上的每个同学做了简单的告别，却没告诉文学社的成员和唐季。小敏抱着他哭了好久，要他暑假回来玩或者报考北方的院校。晴央坐上火车离开的时候，看到了站牌后面穿着格子衬衫孤单寂寞的唐季，心酸汹涌来袭。那年秋天，晴央怀揣着希望报考了这个城市的大学，却彻底失去了唐季的消息。某天逛街的时候，忽然看到了小敏，小敏欢喜地拉着他聊天，得知晴央在这个城市上学时惊呼：你和唐季怎么回事？他跑到南方上学找你，你却回来了。唐季喜欢你，你不知道吗？晴央愣在原地，意识不受控制地听着小敏的回忆。你离开那天，唐季喝醉了，在操场南边合欢树下哭了好久，拉也拉不住。后来听别人说，那棵合欢树上刻着一句话：晴央，我喜欢你。对，还有校报，他在校报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暗示，文学社的人都知道，你怎么不知道？我还留着校报，我想或许哪天遇到你还能告诉你。你看，小敏从包里掏出当年的校报，青春未央，等待下一个天晴，这里面就是你的名字晴央啊。你看下面的专题部分：我生如是，悲喜流年，恋恋欢颜，一生有你。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第二句话的第二个字，这样连着念起来，再加上标题，就是晴央，我喜欢你。目光停留之处是专栏最后的结束语：那时花开，你却不在。晴央的眼泪就这么生生地掉了下来，也只是那些年华的错。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首先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李玉刚演唱的《万江》，这首单曲呢是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编曲融合了民乐、交响与流行的元素，旋律大气磅礴，融入传统的戏曲唱腔。歌曲呢聚焦华夏万里河山，用悠扬的歌声歌颂祖国大地的壮美风光，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一字一句饱含温情与敬意，让听众在旋律里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万江》。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这首歌曲是典型的都市民谣风格，编曲简约质朴，依托沉稳的旋律与直白歌词打动人心。作品描绘成年人生活中的迷茫、孤单与心绪，将失意的情绪娓娓道来，看似诉说了满心的愁绪。实则道出了普通人于困境中自我释怀、奔赴前行的心境，唱进了无数听众的心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消愁》。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这是一首励志的流行金曲，曲风昂扬，节奏明快大气，歌手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为歌曲增色颇多。歌曲呢，以星辰、大海为意象，鼓励人们勇敢追逐理想，奔赴远方。作品传递永不言弃的追梦信念，告诉每一位追光者，只要心怀热爱，前路便满是光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星辰大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这是一首经典的民谣作品，吉他伴奏简单纯粹，旋律舒缓温柔，饱含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歌曲刻画了温柔坚韧的南方姑娘形象，借人物描摹出异乡风土人情，暗藏一段温柔往事与淡淡的思念。旋律呢，朴实。

实无华，语调如同老友闲谈，温暖治愈，共情力十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南方姑娘》。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演唱的《大鱼》。这首歌曲呢，是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曲风空灵唯美，编曲飘渺悠远，搭配周深细腻婉转的嗓音，营造出了空灵梦幻的听觉意境。歌词呢，围绕宿命、陪伴与离别展开，讲述了一段温柔凄美的故事，整首歌意境悠远，诗意绵长，将守护与不舍的细腻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大鱼》。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

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楼下的老公交站旁有一间不足10平米的旧报刊亭，守亭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奶奶。亭子的铁皮锈迹斑斑，玻璃窗蒙着薄灰，不卖新潮的零食，不卖网红的饮料，只摆着旧杂志、瓶装的温水，还有一摞叠得整整齐齐、免费取用的纸巾。城市车流昼夜不停，人声嘈杂喧嚣，唯独这间小亭子安安静静的，在街角藏着一个只有9分钟的温柔故事。男孩林宇是写字楼里一名普通的策划员，朝九晚六加班是常态，他就是人海里最平凡的无名的人，背着沉重的电脑包，挤着早晚高峰的地铁，顶着 KPI 的压力，熬过了无数个自我内耗的夜晚。20多岁的年纪，独自在这座城市漂泊，没有依靠，少有倾诉，日子平淡又疲惫，常常被迷茫裹挟，那么心里呢，也是装满了无人诉说的愁绪。

每天傍晚6:17下班的晚高峰，车流堵死了十字路口，从公司走到公交站台刚好9分钟，这9分钟是淋雨一天里唯一属于自己不用伪装不用赶路的时光。春去秋来，整整一年风雨无阻。初春的时候，晚风微凉，下班路上行人步履匆匆，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奔赴归途。淋雨呢，裹紧了外套，低着头快步地往前走。白天被领导驳回方案的委屈，反复修改工作的疲惫，孤身异乡的孤单全部压在了心底。他不敢和家人诉苦，不愿和朋友抱怨。成年人的崩溃向来无声，所有的失意与怅然都悄悄地藏在下班的这一段路上。走到报刊亭门口，刚好过去3分钟，老奶奶总会坐在木椅上慢悠悠地擦拭玻璃台面，看着垂着头的少年，从不主动寒暄，只是轻轻地推开窗，递出一杯温凉的白开水，不多说一句话。

没有开导，没有鸡汤，没有问薪资，不问籍贯，不问生活的好坏。世间最好的安慰，从来不是大道理，而是恰到好处的沉默和不打扰的善意。深秋的雨夜，寒风刺骨，细雨连绵，城市阴冷潮湿，路灯晕开昏黄的光晕，那么行人呢，撑伞匆匆地掠过。林雨那天面试失利，工作陷入了瓶颈，租房也到期了，诸事不顺，压得他呀喘不过来气。他没有打伞，任由细雨落在肩头，脚步缓慢又落寞，9分钟的路程走得格外漫长。

第七分钟，报刊亭的暖黄灯光穿透雨雾落在路面，老奶奶早就备好了一把干净的雨伞放在窗台，贴上一小张纸条，用完放回即可，免费取用。那一夜冰冷的秋雨里，一盏暖灯，一把雨伞，接住了一个年轻人全部的崩溃与狼狈。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路面结了冰，寒风刺骨，城市被白雪覆盖，喧嚣归于安静，下班天色彻底暗沉，九分钟的路途，寒风呼啸，冻得人指尖发红，报刊亭裹着厚棉布帘，屋内呢透出了微弱的暖意，老人烧着热水，窗台放着温热的糖浆茶。整整四季，日复一日，九分钟，老奶奶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从事什么工作，不知道她经历了多少委屈与迷茫。林雨呢，也不知道老人家身在何处，为何独自守着老旧的报刊亭，日复一日独居街角。他们只是这座大城市里两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互不打探过往，互不干涉生活，只用一段九分钟的归途，一场无声的陪伴，温暖了彼此的平凡岁月。林雨呢，也曾疑惑，为何老人永远守在亭中，为何总愿意给路人留存温柔。除夕前夜，城市大半的商铺关门了，车流稀少，年味儿漫漫街巷，林雨依旧下班归家，走完这最后一段九分钟的路程。这天啊，他停下了脚步，第一次主动开口道谢。

老人这才缓缓地讲起属于自己的故事。十年前，他的儿子也是这样一个背井离乡、独自打拼的年轻人，每日下班也要走这一段9分钟的路，步履匆匆，沉默疲惫，满身生活压力。后来儿子远赴他乡定居，再也没有日日途经这里。老人呢，就独自地守着这间报刊亭，日复一日留在路口，等的从来都不是顾客，等的是千千万万和他儿子一样孤身漂泊、负重前行的年轻人。他说，我帮不了他们什么，改变不了生活的苦，也解不了心里的愁，我只给一杯温水、一盏暖灯、片刻安稳，给他们下班路上短短9分钟的松弛。人这一辈子都有熬不住的时候，都有独自赶路的时刻，短短9分钟歇一歇，就又能往前走了。

那一刻晚风静止，灯火温柔，淋雨瞬间红了眼眶。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人海里奔波，我们都是平凡无名的人，都有生活消愁，都有前路迷茫，有孤身闯荡的慌张，有无人依靠的孤单。我们追逐星辰大海，奔赴生活烟火，在异乡思念故土，在低谷时默默坚持，藏起脆弱，扛起压力，咬牙走过无数的难熬时刻。我们总以为救赎很远，温暖很难，释怀很慢，却不知道人间最珍贵的治愈，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馈赠，而是一段刚刚好的九分钟，一份不打扰的善意，一份陌生人的温柔守望。九分钟不长，是一段下班归途，是一场无声的陪伴，是一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九分钟也不短，足以消解一日的疲惫，抚平心底的委屈，接纳所有的脆弱，重拾前行的勇气。后来春日回暖，淋雨慢慢走出低谷，工作呢也步入了正轨，心境越发的平和通透。他依旧每天走过这段路，依旧珍惜这专属自己的九分钟时光，他不再焦虑迷茫，不再内耗伤感，懂得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普通的自己，懂得纵使步履平凡，依旧自带光芒，纵使孤身赶路，也总有温柔奔赴而来。人间烟火，众生皆苦，众生亦温暖，我们都是赶路之人，历经世事，心怀世事，熬过困顿，遇见温柔，愿你奔波半生也能有属于自己的九分钟，愿你疲惫之时有人默默守候，愿你熬过人间惆怅，守住心底的热爱，于平凡生活里遇见不期而遇的温暖，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好听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首歌呢是走心励志的流行曲，旋律沉稳厚重，曲风温情且富有力量。歌曲聚焦各行各业奔波劳碌的普通人，歌颂每一位默默打拼认真生活的无名者。歌曲读懂平凡人的辛劳与坚守，给予听众温暖，诉说着纵使平凡也自带光芒。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无名的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眠的人啊，车开了

下面呢，这首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银铃演唱的《牵丝戏》，知名的古风对唱曲目，编曲呢古典雅致，旋律跌宕婉转，两位歌手声线契合，配合得相得益彰。借傀儡与操纵者的纠葛故事，诉说着双向相伴、宿命羁绊的与复杂心绪。歌词意象饱满，故事感浓烈，古风的韵味醇厚，是古风音乐中的经典之作。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牵丝戏》。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五讲，火龙真人驾着祥云就来到了这个刀叉的上方，低头这么一看，只见这条神龙啊来到刀叉这儿，显得有些胆怯，他是连连的后退。火龙真人心中暗想啊，到了关键的时刻了，他怎么不敢上前了呢？是不是他的法力修得不够啊，还是他另有他念呢？其实啊，这个神龙真正来到这个刀闸这儿，他有点害怕了。怎么？就是火龙真人设的这道刀闸也太厉害了，看是无形啊，却有形。也就是说，一般的凡人您看不见这个刀闸，但是它确实存在。这个刀闸到底有多宽呢？江面有多宽，刀闸这个床子它有多宽，有多高呢？从这个江底这儿往上到江面，再往空中有1丈多高，就这么高。那么刀叉到底什么样？上下2把利刃呢，也就是刀锋之间有这么一个头发丝细的这么一个空隙，让江里边的这些生灵们不是都想成仙成道吗？必须的得先过此关，也就是说呀，你得把自己的法身练成什么程度，能够变化的跟头发丝那么细，才能够从这儿穿过去。您想，这得多少年的功行啊，另外这得多少年的功德，不到这种程度你根本过不去。愣要穿的话，嘿嘿，只要是上下刀锋这么一合，马上的把你是身首异处，碎尸万段。 您想想，神龙到了这个地方，他能够不害怕，他能够不胆怯吗？那么火龙真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设下这么一个刀闸？火龙真人呐，就是让江里边的这些生物们知道成道得有多么难，而且也让你们知道成功之后有多么样的可贵。有这么一关，也就是警戒江里边所有的生物，你们得好好的修炼呐，不能够满足，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警戒。真有此法力，真从这儿穿过去了，成为神仙了，将来啊也不会被人小瞧小看。另外更重要的，这个江里边有的生灵是想修道修仙，也有的是一些妖魔鬼怪。这些妖魔鬼怪认为自己修炼的差不多了，想上岸去害人去了。但是你想上岸呢，必须的得从刀闸这儿过，只要是一碰的刀面，嘿嘿，立刻把你就给扎成碎尸万段，肉泥烂浆。就这个刀闸不知道除掉了多少的妖魔鬼怪。神龙真到这个刀闸这儿，心想我自己有没有这么大的法力，我过得去吗？当然他有些胆怯了，他有些胆怯了。火龙真人在这个祥云上边心里还一劲儿着急呢，怎么这是奉了太上老君的法旨啊，到这儿来超度他们，怎么现在马上下界就要闹水灾了，治水的圣人已经出师了，这两条龙将来得帮着治水的圣人治水，水陆化界之后，这海里边的事儿还得归他们管呢。正在用人之际，怎么在关键时刻你却胆怯了呢？火龙真人用手一指神龙，神龙，怎么？难道说你的法力不够吗？还是你胆怯了，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如果说你是胆怯了的话，你就回去吧，就休想再列入仙班，脱离俗尘了，回去吧。特意的拿话这么一激他，眼瞅这条神龙啊就在这个水里边哗身的这么一晃，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一个真的跟头发丝那么细的那么一条小细虫子，唰的一下，眨眼之间，他呀就从这个刀锋中间这个缝隙这穿过去了。这个快呀，穿过来以后浑身再这么一晃，又现出了原形。火龙真人在祥云上哈哈大笑，这龙可叫也。于是呢伸手冲他这么一招手，神龙腾空而起，又来到了火龙真人的身旁。你修炼了这么多年了，你的法力不错呀。你现在必须得到人身上去转一转，才能够上天庭受敕封，是位列仙班，你可愿意吗？火龙把这话讲完之后，眼瞅着这条神龙连连的点头，表示心甘情愿。火龙真人伸手，就在他呀这个龙的下巴颏这儿用力这么一掐，这条龙的龙嘴这么一张，火龙真人赶快把那只手往前这么一伸，从这个龙口里边吐出来这么一颗珠子，这就是龙丹呐。随着火龙真人那只手袍袖这么一挥，哗啦那么一下，山崩地裂一般呐，就把这条龙的躯壳又给放到了江中。随着掐诀念咒，念什么咒啊？是移山大咒啊。一座大山呼呼呦呦过来，夸他这一下就把这个龙的躯壳给压得粉碎，压在山底下了。当然了，神龙 他的生魂还在，他的龙影就在火龙真人旁边呢，他的龙头不住的往江里边还看望自己的躯壳。就是这座山往这儿这么一压呀，后来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个浅滩，这也就是扬子江中的七里龙。这当然是后话了。火龙真人一看这个龙还看自己的躯壳呢，怎么还舍不得你的丑陋的躯壳吗？还不赶快跟我走到人间去转上一转吗？随着火龙真人呐，手托这龙丹，这龙的影子就把在火龙真人身上这么一盘绕，这龙头冲着龙丹，他们驾着祥云就往东方而来。当时天也黑了，整整的走了有这么一夜的时间。第二天天光大亮，他们在祥云上边低头一看，这已经走出好几百里地来了。头楼啊是这么一个小村庄，离村庄不远，也就是半里多地吧，有这么一条啊小溪，河的两岸那是绿柳成行，有这么一位姑娘啊在这儿洗衣服呢。火龙真人用手一指，你来看，这个女子已经到了出嫁的时候了，但是他就为了孝敬自己的父母，迟迟的不肯嫁人，真是一个纯孝的女子啊。今天我把你送到他的府中，你就投胎去吧。说着话，火龙真人呐，这左掌这么一挥，就打了这么一个霹雷，眼瞅着洗衣裳的女子啊显得特别的惊慌，赶快抬头往空中这么一看，就在这功夫，唰，一道金光冲着她就下来了。惊吓的她把嘴这么一张，这道金光啊从她嘴里边唰一直到了她的腹内。这位姑娘吓得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是昏厥过去。火龙真人就是摁住了云头，来到了河边那哈，就在这个女子身旁边轻声呼唤：胡秀春醒来，胡秀春醒来，你听我跟你讲，念你纯孝，今天送神龙为你的女子，好生养育，将来定有好处。说完话，这火龙真人仍然是驾云而去。这个胡秀春呢，一直的在这个河边这儿是昏迷不醒。过了一会儿了，就觉着呀，好像是旁边人声嘈杂。有不少人叫他，哎呦，妹子，秀春，妹子，秀春，你这是怎么了啊？快醒醒啊！你这是怎么了？胡秀春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在他旁边啊，来了不少村子里边的，也有他管人家叫嫂子的，也有叫姐姐的，哎，甚至于呢，还有叫小婶儿的，就是这么些女人。也都拿着盆呐、啊，拿着衣裳，也是到河边这儿来洗衣裳来。人家发现他了，这才把他给叫醒喽。大家这么一看呐、啊，哎呦，这胡秀春呐、啊，就坐在地下，两只眼睛直勾勾的，脸色煞白，他也不说话。这是怎么了？啊？哎呦，是不是刚才打的那个雷把他吓成这个模样了？可说呢？你说也不阴天也不下雨的，为什么要打雷呢？这个真是怪事儿。秀春妹子，秀春妹子，得了，咱们赶快的先把他给送家去吧。于是这些人呢帮着秀春拿着衣服拿着盆，大家伙呢连搀带扶的把他就送到家中。 他的家在什么地方？离这儿不远，也就半里多地。那会儿呢，有这么一个小村庄，家里边没有别人，就是有的父亲跟母亲，老两口膝下无儿，就是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按说呀，女儿大了应该嫁人，但是秀春姑娘为了照顾二老双亲，她不肯出嫁。还有一节呢，老两口也想了，说什么也不能断了老胡家的香烟呢。那么怎么办呢？就想啊，找这么一个合适的年轻小伙招赘上门，作为这么一个养老女婿，哎，也好啊，给老胡家传宗接代，是这么想的。把这个闺女呀、就看成是掌上明珠。这不是今天早晨刚天一亮吗？闺女到河边去洗衣裳去了。谁曾想啊，也不阴天，也不下雨，想晴的天儿会打这么一个霹雷呀、老两口这还算计着呢，哎呦，可别把咱们女儿给吓着，咱们看看去吧。刚要出门，眼瞅着呀，村里边不少的这些姐妹们搀扶着胡秀春回来了。老两口这么一看就知道不好，出事儿了。哎呦，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再一看女儿脸色煞白，俩眼直勾勾的，张着嘴也不说话。哎呦，孩子，你这是怎么了？赶快的把大家都让到屋里边，扶着秀春呢、就在椅子上边这么一坐，就听见把他送回家里的这些姐妹们一再讲吧。哎呦，胡老爹，您说啊，我们这个秀春妹子肯定是让那个霹雷呀、给吓坏了。我们这不是也洗衣裳去吗？到河边这么一看呢，他就在那儿躺着呢，不省人事了。我们好容易呀、把他给叫醒了，这不是给您送家来了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一无事啊，赶快的，就弄着这么一碗红糖水给孩子灌下去了。等了一会儿，胡秀春呐、总算是醒过来了，爹。娘哇的一声就哭了。行了行了，他这是醒了，我们呢还得洗衣裳去。行，劳累你们大伙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等大家散去之后，老两口一再的问呢，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哎，爹，没有别的啊，娘，就是那个霹雷把我给吓的。您说我正在那儿洗衣裳呢，猛然间打了这么一个霹雷，我抬头这么一看，只见呢有这么一道金光冲我来了，吓得我把眼一闭，我就躺在地下了。后来的事情我就全都不知道了。这不是大家把我叫醒了，把我送回家来了吗？阿弥陀佛呀。老人这么一听总算没事儿。那么胡秀春特意的就没敢把这个神仙跟他说的话，怎么样把这个神龙送到他的府中这些话呀告诉二老双亲。他为什么不说呢？姑娘有姑娘的想法呀，万一我说了这不是真的，这多害臊啊。哎，你看我也老大不小的了，我怎么能说自己怀着有孕了呢？这话怎么能讲呢？看看再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胡秀春还留着这么一个心眼儿。就在这功夫啊，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在外边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秀春妹子你这是怎么了？秀春妹子你这是怎么了？随着说话的声音，老两口这么一看，从外边啊过来这么两三个人，为首的是这么一位袁卫爷，年岁不小了，40多岁，长得精瘦精瘦的，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啊绿缎子的逍遥员外巾，身上穿着绿缎子的逍遥员外裳，大红的中衣，白袜青鞋，就是他这张脸呐、就跟刀把子一样，呵。两道扫帚眉呀、一对窝窝眼，酒糟鼻子，薄嘴唇，两边稀稀拉拉的还有点这个小胡须。谁呀？这就是本村啊首富 人家家有钱有势，此人姓周，名叫周兴。他的姐姐啊，嫁给了朝廷里边的一位官吏，所以说他有权有势，有这个裙带关系呀、啊。在这个村子里边可以说是说一不二的这么一位。他干什么来了？您别看家里边啊三房四妾，而且都有了儿子了，但是他始终惦记着人家胡秀春呢。他非得要把这胡秀春呢娶回他们家去，当那个第四房的姨太太。今天这周兴啊听说这档子事儿了，半空中打这么一个霹雷，这个胡秀春呢受了惊吓了。嗯，他一想，这不是大好时机吗？我得过去献献殷勤，带着家人打着一盒点心，他呀就奔这儿来了。进门就喊：小春麦子，你这是怎么了、哎、小春麦子，你这是怎么了？也不用人让，他带着家人就进来了。哎呦，小春妹妹，你看你啊，没事上河边洗什么衣裳啊？早要是应了我的话，到我家去，没别的啊，家里边有的是婆子丫鬟，还用得着你洗衣裳吗？跟着我，那是吃香的喝辣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嘿嘿，你看看，你看看啊。胡老爹，不是我说您啊，您要是答应了这门亲事，不单是您的女儿跟着我享福，你们二老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啊！啊，我看还是答应了我吧。啊，还没等这二老说话呢，胡秀春站起来了。哎，我说这位周员外，您就死了这条心吧。啊，我胡秀春呢、啊、就是这一辈子不嫁人也绝不到你家中去做小。哈哈，周兴一听怎么着？我好言相劝，你恶语相伤。嘿嘿，胡秀春呢、啊、胡秀春呢、啊、今天话不是说到这儿了吗？好，誓死不嫁。哼，我看哪一个敢上你们家招赘来，哼哼，你今生今世啊就休想嫁人。说完话，他一转身带家人是扬长而去。可把这胡老爹老两口吓坏了，老两口这么一想，这还了得呀，他可说得出办得出来呀，他这么一放话，咱们还上哪儿去找这个养老女婿去呀？难道说真的就要绝了我胡家的后代吗？老两口着急，这胡秀春心里有底呀。这个神仙跟他说了，已经把一条神龙送到他的府中，这是他的女儿啊，让他好好的养育，将来是必有好处。我虽然说不能嫁人了，我这个女儿她长大之后仍然可以招赘一个女婿过门呢，永远也断不了老胡家的香烟呢。他呀微微一笑，就告诉二老双亲：哎呀，爹娘，你们不必着急，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什么时候您放心，也不会断喽老胡家的香烟。这老两口他们一听，不让你嫁人了，还断不了老胡家的香烟，怎么就断不了呢？再怎么问，姑娘啊只是低头这么一笑，也没把实情说出来。过了两天了，胡秀春就觉得嘿，这肚子里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动过呢。啊，感情这是真的是吗？再过些日子再说吧。一直啊过了这么三四个月，哎呦，眼瞅这肚子啊可就要显怀了。那别人看不出来，当妈的还看不出来吗？这个尤氏看出来了，哎呦，孩子这肚子怎么一天比一天大呀，也没敢直截了当的问闺女，就跟那个老头子呀一通的商量。哎，我说当家的啊，你看咱们女儿这肚子可是一天比一天大，是不是？哎，你可别胡说八道啊，自己的女儿什么样心里边还没谱吗？ 咱们的女儿那自然是规规矩矩的，不会有错。可她这肚子怎么大了啊？肚子大了，嘿嘿，那是不是有病啊？你别忘了，前两年隔壁那个张二婶肚子也大了，还以为怀了孕了呢，到十月还是没信儿，结果找大夫这么一瞧啊，感情是水谷，这不是瞎闹事儿，孩子可能这是有病了。话是这么说呀，眼瞅这肚子是越来越大，外边的闲言碎语可就跟上来了，于是实在忍不住了，来到姑娘的房中。孩子，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个明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大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0: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

0: 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

0: 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 欢迎那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那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 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沙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十二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六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十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十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十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四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4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俊阳。邓俊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的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00-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低的、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医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他最忙碌的时候，他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2: 好的，邓俊阳。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宇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 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农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

0: 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农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我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农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几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农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农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1: 好的，任梦妍。
2: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来，这位，这位，马上通过。
4: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5: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4: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6: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7: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6: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4: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6: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7: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6: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7: 分门别类的来做。
6: 对，要分门别类。
8: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7: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8: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6: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都用不了了。
4: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1: 水来得太快啊，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都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们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9: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1: 啤酒。
9: 全是泥。
1: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4: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10: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1: 好。谢谢。
4: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10: 姐，看一下多少钱？
11: 几万了吧？
4: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
12: 陈木，陈金美，这个手受伤，手外伤。
4: 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10: 好，注意保持干燥，记得打破伤风啊。
4: 医生介绍，
13: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9: 有被蛇咬的吗？
13: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4: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12: 低头一点啊。还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4: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12: 这个是一次自立，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
14: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7: 受其影响，从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2: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17: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昨晚7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台风来袭，海上是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当地是如何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边。那么目前呢，连江县已经即将进入这个台风的七级风圈内。就在刚才啊，天空中也就开始了下起小雨。再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昨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碧海蓝天，但是现在的天空中已经完全是乌云密布了。原本湛蓝的海面呢，现在也变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黄色。巨大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岸边扑来。这几天呢，当地的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港避风，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留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2: 那对于应对台风到来之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物资这方面，当地是如何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当地的一所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较此前同时段增长了大概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物资呢，均储备充足，而且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的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此外呢，在当地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目前共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所以保障能力充足。当地的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提前准备好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做好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干卡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溢涝的配站站房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近8支抢救队伍，210多名抢救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安全平稳运行。对于台风的影响呢，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王显。
17: 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目前宜兰的天气怎么样？随着巴威继续推进，这里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18: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近，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巴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2: 那面对目前的天气情况，当地做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18: 是的， 在宜兰山区的部分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那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还有村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五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会全面的停驶。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黄慧欣。
17: 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六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9: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0: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9: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大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万汇商业中心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22: 敦化森林公安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目前，万汇商业中心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万汇生活广场计划于八月末竣工投入使用，万汇龙悦府住宅项目计划十一月末交付。连日来，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收尾工程。作为敦化市重点打造的商业人居双配套项目，工程按照节点扎实推进，商业板块、住宅板块将于今年下半年先后完工投入使用。万汇龙悦府住宅项目交付后，市民对刚需与改善性住房有了更多选择，成熟的商业配套将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生活服务。下一步，施工单位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效推进项目收尾建设工作，持续夯实项目建设品质，全力打造优质工程，以过硬建设成果提升城市配套能级，增进民生福祉。

0: 为切实提升林区群众识诈防骗拒诈能力，近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黄泥河森林派出所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林区居民家中，开展敲门入户反诈宣传活动，将实用防骗知识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宣传过程中，民警通过在广场社区等人员密集处现场发放反诈宣传彩页，细致解答群众遇到的陌生来电、可疑转账等疑问，反复叮嘱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同时，民警逐户走访林场住户、独居老年家庭，结合林区高发的养老理财、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虚假网络贷款等典型案例，用通俗语言拆解骗子作案套路，重点对防范意识较弱的老年人开展一对一提醒，手把手指导居民下载、开启国家反诈中心 APP 预警功能，反复叮嘱群众银行卡密码与验证码绝不外泄，遇到拿不准的陌生来电、转账需求，第一时间联系社区或民警核实，守住自身钱袋子。此次入户宣传实现普法精准落地，切实提升了林区群众识诈防诈能力。下一步，敦化森林公安分局将持续推进常态化上门反诈宣讲，织密林区全民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工业和信息化部进一步部署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0: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
1: 教育部等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新华社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全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电视电话会议，就全行业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提出，各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值班值守，提升网络能力，夯实安全守护，强化物资配备，迅速响应处置，全力以赴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提升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场景服务保底能力。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各地通信管理局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电信企业核查受损通信设施，分析网络运行情况，集结应急通信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修服务工作，保障抢险救灾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安全畅通。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至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

市场监管总局将按程序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作出继续有效修订、废止等复审结论，并加强重点领域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质修订工作，推动建立动态更新、接轨国际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计量技术基础。

央广网消息，为扎实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着力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近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指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组织部分艺术院团和高校面对学生演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合唱、舞蹈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注重演出的育人价值、文化内涵、艺术品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活动将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导讲、艺术沙龙、艺术体验课等，指导学生艺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加深对艺术创作与表达的理解，激发兴趣和热情，丰富艺术体验，提高艺术技能。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和安全预案，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务求取得实效。要加强宣传推广，积极利用新媒体数字传播矩阵，扩大活动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据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撑展，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国家文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了出台了办法。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包括原始数据、加工后数据、衍生数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责任。办法提出，数据服务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数据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类型，明晰了主动公开、非盈利性使用、盈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职责。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央广网消息，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指导，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缺失，主要参考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存在特征污染物管控不全、

0: 排放限值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等问题。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再细分行业类似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行业差异型园区优先考虑制定一园一策管控要求。园区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园区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将综合毒性、含盐量、全氟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结合实际补充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等。针对不同类型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确定方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与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严查农残超标与非法添加。
0: 北京48所民办高等教育学校获批招生，

人民网消息，六月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夏季特色时令水果陆续集中上市。为保障人民群众果盘子安全，广西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公安、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管执法行动，从严整治水果产销各环节食品安全隐患，重点打击农药残留超标以及非法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行为。此次专项行动聚焦水果种植基地、田间收购点、仓储物流场所、农批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街边水果店及线上生鲜店铺等重点区域，采取突击检查、夜间零点执法、入室驻点查验等方式，开展全域排查整治。针对产销过程中隐蔽性较强的非法添加问题，各地重点排查水果收购、仓储、浸泡等环节，严厉查处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及三无化学药剂喷淋保鲜等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不完善、合格证留存不规范、仓储条件不达标等轻微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对问题严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加大时令水果靶向抽检与现场快速筛查力度，在常规农药残留检测基础上，重点围绕防腐剂、甜味剂等风险指标开展专项抽检。各地督促农批农贸市场配齐快检设备及配套试剂，常态化开展在售水果现场快速检测，确保无证必检、批次可查。对抽检中发现的农残超标、添加剂违规使用等不合格果品，监管部门第一时间责令涉事商户下架封存，同步将线索移送农业农村部门开展源头溯源倒查，并依法对违法经营主体实施行政处罚，归集信用惩戒，严防不合格水果流入市场。据广西食药安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专项行动共检查各类水果种植、收购、经营主体1600余家次，开展水果快速检测近4200批次，监督抽检超1700批次，累计指导经营主体和种植农户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超1600张，对不合格水果均已下架处置，并启动溯源查办。

0: 人民网消息，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民办普通高校及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以下简称民办高等教育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今年，北京市共有48所学校通过第一批办学状况年度检查评估，获得2026至2027学年招生资格，另有2所学校未通过年检，将停止招生并进行整改。本年度获批招生的48所学校中，包括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等15所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市教委明确，民办普通高校是经教育部或北京市批准，具有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或专科学历证书资格，并已颁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此类学校的本专科教育招生，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规定，一律纳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录取体系。33所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准予招生资格，包括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等7所全日制机构，北京金融研修学院等26所非全日制机构。此类教育机构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资格，以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等文化教育培训、职业培训为教学内容。机构招收参加自学考试、助学的学生，需学完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取得北京市自学考试相关合格成绩后，方可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北京美容研修学院、北京当代艺术研修学院2所学校年检结果为不合格，今年停止招生，将对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必要调整。北京市教委规定，民办高等教育学校开展办学活动所使用的名称，必须与办学许可证上核准的名称相一致，不得使用不规范简称或以二级学院和其他内部机构名义对外开展招生宣传活动。民办非学历教育招生简章应载明学校名称、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招生专业、取证方式、证书名称、证书性质、收费标准及退费办法等，不得含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禁止的内容。招生简章和广告需经市教委备案，学校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发布，应与备案文本内容一致。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枕并非无忧，医生提醒，悬枕不当可能损伤脑血管。人民网消息，睡眠时间充足，晨起却常感颈部酸痛、头晕手麻，很多人将其归咎于过度疲劳或床垫不适，却忽略了罪魁祸首可能是枕头。近日，针对高枕无忧的传统说法，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毕娟娟在接受采访时提醒，长期睡高枕不仅无法无忧，反而极易诱发颈椎及心脑血管相关疾病。枕头过高时，颈部会长期处于过度屈曲状态，夜间翻身时，颈部椎动脉亦像拧麻花般发生扭曲，可能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引发自发性椎动脉夹层。毕娟娟解释道，血液渗入血管壁后，会造成血管管腔狭窄、闭塞，形成血栓，最终诱发后循环脑梗死。而枕头过低同样也有弊端。毕娟娟指出，头部过度后仰易使人张口呼吸，进而出现口干、打鼾等问题，还会造成头部鼻咽部充血，加重鼻炎患者不适。此外，若侧卧时不使用枕头，头颈部悬空下垂，颈部肌肉受牵拉易发生痉挛，这也是落枕的主要诱因之一。除了选对枕头，错误睡姿也会损伤身体。毕娟娟列举了4类伤身睡姿，并给出了调整建议。一是趴睡，这会迫使头部扭转，造成脊椎处于极度旋转状态，建议在腹部垫薄枕，逐步纠正。二是全身蜷缩的虾米式睡姿， 会过度拉伸背部肌肉，导致胸椎后凸，建议舒展身体，双膝微屈，在双腿间夹一个薄枕，以维持骨盆平稳。三是仰卧抬手的投降式睡姿会牵拉肩部肌肉，阻碍局部血液循环。晨起易致肩颈僵硬，建议将双手自然放于躯干两侧。四是侧身重压单侧肩膀的睡姿会严重影响肩臂供血，建议侧卧时怀抱长形抱枕，调整手臂位置以提升舒适度。谈及健康睡姿，毕娟娟总结道，仰卧平躺，双腿微微弯曲，搭配合适的枕头，让全身肌肉放松，颈椎保持中立位，这是最科学的睡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给你。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